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
2: 西西。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西西，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想知道家里有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餐桌防控应该怎么做？公筷真的有用吗？
9: 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关注点呢，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有的患者来就说，我卫生做得非常好，我都到哪里自带碗筷，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餐桌上面也是严格进行一个分餐，或者是用公筷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或者是手沾染了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还要进行公筷意识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而且口杯牙具要专品专人使用， 这个就可以很有效的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的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仪式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现在常规体检基本都包含幽门螺杆菌检测，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检测被如此重视，普通人有必要特意去检查吗？
7: 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现在被更多的老百姓呢所熟知了，是在体检项目当中设置这样的一个检查是必要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是作为我们上消化道疾病的最常见的一类细菌，其实在我们很多地区的感染率呢是在40%到50%之间，跟各地的一些经济水平还有卫生习惯有所不一样。 有的地区可能会低一点，有的地区可能会更高出这个水平。普通人我们建议还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症状，那么大概50%-60%的人群呢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可能少部分的一些人群会有这个间断的消化不良或者是口腔异味、口臭等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它可能不会联系到会不会和这个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甚至的有的这个人群还会出现一个间断腹泻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是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6: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8: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up.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天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想知道幽门螺杆菌检测前有哪些注意事项。
8: 这个检查呢，我们一般是要求空腹是最好的，当然我们检测的一个条件呢，也有说是在进食以后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因为结果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检测前是不是服用过抗生素，是不是近期服用过相关的一些胃药，可能会影响到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建议在检测前，除了刚才讲的建议最好空腹以外呢，还是希望他在近一个月内没有服用过、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生素。第二个，检测前的2周之前呢，最好是不要使用 PPI， 也就是我们讲的拉唑类的相关的一些胃药。
7: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健康路上的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到，正在给大家筹备走基层关爱老人、关爱困难群体的这个特别行动，好多朋友啊纷纷表示非常支持，特别是我们一些老朋友、老会员，大家也是哎呀特别的感动。这些年，杨老和黄氏养生院为老百姓确实是带去了不少的帮助，甚至我们好多朋友讲哈，说没有杨老您，真的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3: 咱们既然做这份工作呀，就应该尽全力来帮助大家，同时也要感谢大家的信任，有了你们的信任呢，才有了咱们黄氏养生院的今天。我一直觉得咱们跟患者之间呢，就应该是相互扶持、相互信任，真正的去帮助大家呢，解决实际的问题，将心比心呢，咱们才会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信任我们。而大家有困难信得过我们黄氏养生院呢，那我们一定会义不容辞的去帮助大家。现在受益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呢也把好的口碑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了。
2: 对，
3: 这个对于黄氏养生院来说呢，就是最宝贵的财富。包括很多老朋友、老会员跟着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大家呢之间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昨天呢，我还接到一位老会员跟我聊天，跟我们黄氏养生院呢已经走了7年了。这7年呢，家里谁的健康出现问题呢，他都是第一时间跟我们先取得联系。现在呢，老两口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也不用每天吃一大堆的药了。总之呢，生活是过得越来越好。年纪老了7岁，但是呢，生活呀是一年比一年好。那我说一下这老两口的年龄啊，大家可能都不敢相信，老爷子今年91岁了，老太太老伴呢今年89岁了。
2: 哎呀，
3: 这样的年龄人家还活得有滋有味的，大家说好不好啊？
2: 太好了，真的太让人羡慕了。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生活状态是多少中老年朋友最期盼的哈。但是回过头来一看哈，他们有黄氏养生院保驾护航，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身体，可以享受每天的生活。而且我发现哈，现在黄氏养生院的这个百岁老人越来越多了，这其实都是养老您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售后的工作人员大家的功劳哈。
3: 这个其实呀，我们都努力呀是有限的，说到底还是黄氏膏方的疗效呢让我们有这个底气。大家也都知道，黄氏养生院这么多年推广寓意文化，并且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肯定和支持，最重要的还是黄氏膏方的疗效它是做足的，它是一般的药物不具备的。其实呢，大家不用听我说，每天节目当中我们有那么多的患者用他们亲身的体验实话实说，大家呢关于黄氏膏方这个疗效呢，我说你别听我说，你听那些患者怎么说。是不是几十年的失眠症的患者通过用黄氏膏方现在能睡好觉了？
2: 对。
3: 是不是原来心脏不好的现在呢心脏稳当的多了？是不是高血压、糖尿病以前吃降糖药、降压药啊，这个以前呢一直吃这些东西呢这个血压都稳不住，血糖都居高不下，但是现在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血糖也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包括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走不了的能走了，说不清的能说了， 包括风湿骨病的缓解呢，关节不红了，不肿了，不疼了，能够出去遛弯了。啊，包括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不咳嗽、不吐痰、不喘了，一个冬天不用上医院住院了。
2: 嗯，
3: 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呢，都在好转。
2: 嗯，
3: 那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更多的朋友来亲身的体验呢？特别是那些常年饱受各类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甚至有些人呢，患有这样那样疾病的同时呢，家里还特别困难。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来用点好药，这样呢咱们就能够少遭点罪，家里也能够减轻不少的负担。
2: 对，
3: 所以说呀，我们这次走基层关爱老年人、关爱困难群体的这个特别的行动啊，我是非常支持的。
2: 嗯，
3: 我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尽快的把病治好了，真正的去享受优质的晚年的生活，这样呢才是我们黄氏养生院开播最愿意看到的事情。
2: 对，没错，得了病的患者其实要求很简单，用上好药，快点好病，花的这个钱啊别打水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这样简单的要求大家没能实现，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患者不是不治，是不敢治疗，甚至很多患者没办法放弃治疗，这个确实是很痛心的。
3: 对，所以说呢，黄氏养生院呢，我们这档栏目呢自开播第一天就尽可能的在这个医药市场上我们树立一个标杆。
2: 嗯，
3: 用货真价实的好药，用一是一二是二实实在在的服务去帮助每一位得了病的患者。
2: 嗯，
3: 我们用

0: 保守用药又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心脏马上就要停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通过我们现代球囊扩张导管技术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它可以快速的把你淤堵的这个血管，我们说有效的给它撑开了，从而来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所以这个方法它是目前呢最有效的啊，可以讲是一个最快速的开通血管有效的这个方法之一，很有用。所以目前呢，我们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呢，它已经成为我们治疗心梗或者说这个血栓类的这个疾病主要的一个手段。特别是你像患有急性心梗的这个患者，而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它确实我们说呢，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帮助到大家保命的这样的一个急救手段。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这个必要性，这个我还是要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就是支架介入手术它最大的意义呢，是在于我们急性心梗发病以后的30分钟到3个小时，它有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节点。
1: 嗯，
0: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你想他去医院去晚了，或者说呢中途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耽误了，那么这个时间延后了，我们说呢我们再来做这个支架，实际上它的临床意义可能就不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那么你的心肌细胞已经会发生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坏死了。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明白，就是这个方法它是一个急救的手段，就是我们说的关键时候救你命的，但它不是一个治病的方法。所以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
1: 支架是一个急救的手段，而不是治病的方法，这点大家一定要提前搞清楚、弄明白啊。所以也就是说，想要通过提前下支架来预防心梗，或者说在心脏难受的时候，想通过下支架来缓解症状，其实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是不是啊，梁教授？
0: 没错，没错，科学的来讲，这是不可取的。当然，有很多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你像我们临床当中接诊有很多患者，就像你提到的想提前下这个支架来预防这个心梗啊，确实有很多患者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肯定它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下支架其实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的，不是说呢你想下我就给你下。我给大伙说一说，咱们心脏呢它有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一个叫前降支，那另外一个呢叫右冠状血管，还有一个呢就是回旋支，主要就是这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么它贯通整个心脏，来维持我们这个心脏血供的，这是重要的这个通道。那我们大伙儿想想，如果其中一个某一处它堵塞了，大家可能会有这个心绞痛、憋闷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你是突然的完全它堵死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突发的一个心梗。那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血管，你像尤其我们说有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其实他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堵塞的，甚至有的朋友他可能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他都有这个堵塞。但是每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呢，这个是不完全相同的。临床上呢，对于支架介入手术的要求呢，其实我们是根据患者他血管狭窄的这个程度我们来衡量的。就是如果说给你做这个造影你这个血管狭窄堵塞呢，它是小于50%，那我们这个肯定是不会给你放这个支架的，用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么有的朋友他堵塞呢，他是在50%到70%之间，这个我们是根据情况来看当然其中95%这个也不用下支架，也是一个保守用药的一个治疗。那么一般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才会建议说下支架呢？就是它的狭窄程度超过了70%，另外还要结合它具体说这个位置它是在哪儿这个斑块的一个长短，还要包括患者他综合的这个身体情况，它是全方位来给你评估的，然后我们才可以确定说你这个是不是

0: 需要来下支架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他是前降支突发这个心梗了啊，说完全堵死了，这个血液完全他过不去了，这个肯定是第一时间必须要下支架的。
1: 嗯，
0: 因为他心脏的这个前降支呢，一旦完全堵死，它直接可以造成我们左心室泵血功能的一个急剧下降，就是它短时间之内可以给你造成一个急性的左心的一个衰竭，直接就诱发猝死了，它的死亡率是特别高的。那就是它可以造成这种不可逆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恶性的一个损伤和坏死。
1: 哦，
0: 啊，所以说这个特殊情况，我们说这个是特殊考虑的。因为目前的这个医疗技术，就是我们支架它只能放在血管直径超过 2.5 毫米以上，2毫米，或者说 2.25 毫米以下，你能不能放支架，这个就放不了了。
1: 嗯，
0: 它只能采用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像搭桥。
1: 哦，
0: 哎，这样的一个手段它来解决的。
1: 嗯，哎呀，分析了这么多，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刚刚搞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心肌梗死都可以通过支架来救命的哈，还是要具体病情具体来分析啊。那梁教授，为什么同样是心脏病，哎，有的人哎做一个支架，有的人一下子他就得做两三个，
0: 嗯，
1: 这个其中有什么差别吗？
0: 嗯，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这个血管主要有三根重要的这个动脉。
1: 嗯，
0: 你像他有的患者，他只是一处的一个堵塞，那当然我们放一个支架，这个就能解决问题。而你像也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是有两处或者说三处堵的，可能不是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地方，那我们可能就得放两个或三个支架。嗯，你像临床当中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他的这个堵塞呢更为的严重，就他不是说就堵这么一小块，他是一条血管，或者我们说呢一长串，从头到尾他都堵了，他是一条的这个血管发生这种弥散性的这样的一个堵塞的，
1: 就全堵上了一条血
0: 管。哎，对，全堵上。那你想这种情况，这个支架它肯定是不适合了。
1: 嗯，
0: 那必须就是我们说的通过搭桥它来解决。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患者支架的这个数量，它是根据你具体的病情情况它来确定的。一个人我们做这一次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它最多是不能够超过三个支架的。
1: 哦，
0: 啊，一次最多最多只能给你放三个。
1: 嗯，
0: 因为支架呢，我们说它还是属于这个异物，就是我们人体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排异反应的。
1: 嗯，
0: 所以术后呢，你像对于这个术后的抗凝包括抗血小板的治疗，这个它也会要求比较高的。
1: 哦，
0: 因为一旦支架内如果说你形成这种急性的血栓以后，反而它可以增加这种死亡率的。
1: 嗯，
0: 当然呢，下完支架它也不是说呢永远就好了，不是的，不是说你心脏问题我就彻底我就完全解决了，不是的。相反的，咱们说呢，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支架之后，他还是会出现很多心脏不舒服的这个情况的。
1: 嗯，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哎，我下完支架哈，我就放心了啊，我就一劳永逸了。但是刚刚您却说，有一些朋友是下完支架反倒不舒服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下错了吗？
0: 这个那倒不是。
1: 嗯，
0: 作为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呀，我下完支架应该是没有症状了。
1: 嗯嗯。
0: 但结果我下完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哎呦，我反过来又有症状了。大家可能认为说是不是下错了，大家会有这个想法。在这儿呢，我负责任的，就是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明确的告诉大伙儿，这个不是的。这个支架呢，它是一个给你救命的急救手段。它是一个应急的这个方法，但它不是治病的方法。这个呢，我们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这样大伙儿就明白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不小心啊，这个手划破了，划破了之后怎么办呢？第一时间肯定我们要用这个创可贴的。
1: 对。
0: 啊，创可贴它是可以帮助你伤口来止血，来防感染的。但是它能不能止疼？它不能止疼。它能不能说促进我们伤口来愈合呢？它没有这个作用。那所以这个创可贴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急救的一个小手段。
1: 嗯。
0: 而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实际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价值，也是这样的。
1: 嗯，急救。
0: 急救不是治疗。这个希望大伙儿一定要这个明白了。
1: 嗯。
0: 你像我曾经我就接任有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60来岁。

0: 就他平时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这身体很好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一年下来可能感冒都很少，两三年可能才感冒一次。他说基本上他一片药都不吃。
1: 嗯，那身体很好啊。
0: 但是呢，对，
1: 嗯，
0: 啊，身体很好的。但是他在医院里体检的这个时候吧，结果呢，医生就直接给他紧急扣下了，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因为体检的一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他冠状血管有两个地方堵塞了、
1: 哦、
0: 一个已经堵塞达到了 80%， 而另外一个已经达到 90% 了。
1: 哎呦，这都很严重了吧？
0: 很严重了。好在什么呢？就是他老伴和他姑娘是陪同他一起去做这个体检的，然后医院里就建议他，就是你留院，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来治疗。
1: 嗯，
0: 啊，可能回到家里，随时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哎，他就急性的心肌梗死会发生，那就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威胁。
1: 是的，
0: 啊，当时这个病人的老伴儿跟孩子听了医生的这个话以后吧，都觉得后怕，啊，想，哎呦，亏的这个体检了，及时发现了，
1: 嗯，
0: 这要是家里突然发病，这不太危险了吗？所以家属他是听了大夫的这个建议了，
1: 嗯，
0: 但这个患者呢，他自己不以为然。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家属挺重视，结果患者本人他不太重视。
1: 嗯，
0: 啊，他是不以为然的。他说我平时我徒步我都可以10000步以上的。
1: 啊，
0: 我这天天上下楼5楼，那我都不带喘的。
1: 嗯，
0: 我心脏这一块我一点症状我都没有。
1: 啊，
0: 你怎么能让我下支架啊？因为患者他是看症状来看待自己的身体的。而我们大夫是看什么？看你身体的情况来看待你疾病的这个情况的。
1: 嗯
0: 啊，他角度不一样的。因为那会儿这个支架他也是不报销的嘛，就是也得将近3万多块钱。啊，所以这个病人就想说，我再考虑考虑，我再观察观察。
1: 嗯，
0: 但是呢，家属就是他老伴儿和他孩子很坚持，说万一你要回了家突发意外，那没有后悔药。
1: 是的。
0: 哎，这样就给这个病人做思想工作。好说歹说吧，最后病人呢还是接受了这个支架介入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前后也就住院不到10天的时间吧，啊，就出院了。
1: 嗯，
0: 前前后后一共花了3万多，不到4万块钱。
1: 嗯，
0: 当然这个咱们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的。那么出院之前呢，家属也好，患者也好，也是为了感谢医生吧，还送了这个锦旗了。
1: 嗯。
0: 那按常理来说呢，咱们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了吧。
1: 嗯，
0: 但是不到半年，这个病人的家属呢就闹到医院里去了。
1: 啊
0: 啊，说是这个支架给患者的身体治坏了。为什么这种情况呢？因为你像以前呢，他这个病人他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从下完支架以后呢，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吧，哎呦，他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好像没劲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特别虚弱、疲软、乏累。
1: 嗯，
0: 包括上下楼呢，他也觉得，哎，挺累的。那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呼吸不畅啊、憋气呀、胸闷的这个症状。而且支架回家以后呢，就是他这个胸闷、心憋的这个症状是逐步逐步就加重了。他说我没做这个之前，我都没有这个症状，结果做完半年以后，我反过来有这个症状了。所以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下支架、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一个原因。哎，说把病人这个身体给搞成这个样子了，啊，就找这个医院来理论这个事情。
1: 哦，是这样的哈。那梁教授，临床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患者多吗？
0: 嗯，很多患者呢，其实他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有一少部分他是有的。
1: 嗯，
0: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出现这些症状，它不是说我们下支架而导致的。
1: 嗯嗯，
0: 刚才我讲了，支架它是一个应急手段。他只是说呢，给你暂时的，哎，保住了你的这个命，但是他病根儿他还在呀。
1: 是。
0: 那就拿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这个患者，因为他的一个检查呢，你想他冠脉血管他已经狭窄到了80%，另外一个到了90%。
1: 嗯。
0: 大伙儿想想，整个这个堵塞的这个过程，它是慢慢慢慢发展，逐步逐步的一个加重的，不可能说一下就堵塞80%、90%。有过程的，
1: 嗯，
0: 可能是发展了好多年。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心脏的供血它是越来越少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心肌细胞它会因为缺血出现病理改变，有部分的它是会出现坏死的。

0: 只不过是什么呢？它没有大面积的，我们说急性的都坏死了，急性的都病理改变了。
1: 嗯，
0: 哎，它是逐步逐步的。那你心肌细胞就是我们说的，它不断的一个病理改变，不断的一个坏死，那就会导致我们心脏功能它会逐步逐步下降。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让大伙儿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你假如说咱们原来你有100个心肌细胞干活啊，因为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供血量逐步的一个减少，那心肌细胞呢，长时间它得不到充足的这个血液的营养供应，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挨饿，可能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它会饿病了，没劲儿，对吧？而一部分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饿死。那么最后你想，这个能干活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它会越来越弱呢？
1: 对，
0: 只不过就是你在支架之前可能没有这个外在的临床表现，你没有感觉出来。
1: 嗯，
0: 但是它并不代表说你的心脏、你的心肌细胞全部都是健康有活力的。
1: 哦，
0: 哎，这一点大伙儿要清楚，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说你没有这个病理改变。
1: 嗯，
0: 啊，所以你看过去就是有很多啊，我们说这个心脏方面他这个症状不是太严重的这个患者，那么就会说在下了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大部分他是刚下完是很好的啊，身上有劲，什么症状都没有，他是下完支架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一年以后啊，很多患者这个症状就加重了，就出来了，就是跟我们讲到的刚才的这个患者他很一样，说原来没有症状，结果呢在下完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各种心脏不适的这个症状出来了啊，也胸闷了，也憋气了，偶尔也心绞痛了啊，甚至你像有的出现这个心律不齐等等等等，说这个他不代表说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说给你做错了，不是的，实际上你出现这个症状是因为真正诱发你心脏出现问题，它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病根的问题，它没有解决。
1: 哦，嗯嗯，
0: 因为支架就是把我们狭窄的这个地方给你痛开了，它并没有解决说你之前啊，我们说因为缺血我们心肌细胞出现损伤，出现这个病理改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哎，支架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是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的。那么再有一点，咱们患者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呢，它错综复杂。
1: 嗯嗯，
0: 就是我们人体，你把所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我们给它加在一起，它的总的长度呢，可以绕地球2周半。
1: 嗯嗯，
0: 你说这个血管它得多长？
1: 是。
0: 而支架介入手术呢，只是我们说把你堵的这一个地方，哎，我给你撑开了。
1: 嗯。
0: 那你其他的血管其他的地方咱们说可能也有斑块也有狭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些你想这个狭窄的地方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它也会越来越严重，那它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
1: 嗯，
0: 所以它后期这个症状它必然一点一点它就出来了。
1: 是这样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那梁教授，对于已经出现冠心病想要面临支架手术，或者已经做了支架手术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这部分人来说，您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给到大家帮助大家吗？
0: 方法这个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啊，因为之所以说我们下支架啊出现这个急性的心梗，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血管严重的堵塞了。
1: 嗯，
0: 哎，就是大家说的，哎呦，血管壁上有这个斑块了，血流不畅了，它供应不足了。
1: 对，
0: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心脏病它急性突发，我们说应急这一块下支架肯定是对的。
1: 嗯，
0: 当然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作为患者来讲，大家更要关注在哪儿呢？就是怎么样能让你的血管长久的

0: 畅通，它不发生这个淤堵，能让我们心肌功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肌细胞，它能够更为的强大，更为的健康。
1: 对，
0: 这是大家治疗和关注的一个重点。
1: 是的，
0: 当然在这方面呢，那么中医的这个优势它就体现出来了。
1: 嗯，
0: 中医它治病呢，它讲究追根溯源。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从病根上它来治病的。你从病根上治，肯定是能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彻底解决了。
1: 嗯，
0: 今天吧，就是我给大伙儿呢，就是我们讲一个方法，就是你凡是有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以及包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颈动脉斑块、脑血管病的这个患者，就是但凡大伙儿有这个血管类疾病的患者，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呢，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
1: 有这么好的方子呀？
0: 嗯，这个我们临床当中用了很多年了啊。
1: 嗯，
0: 咱们就分享给大伙儿啊。我也希望好的方法，咱们说能够受益更多的这个患者。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方子呢，它可以调补气血，与活血化瘀和这个去除斑块，它是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因为这是我们粮食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哦，
0: 嗯，叫三通汤。
1: 三通汤。
0: 嗯，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既可以调补气血，同时可以活血化瘀，还可以去除斑块，通心通脑，打通全身的血管。
1: 嗯，
0: 那我们讲血管畅通，百病全消，而且血管畅通了，人不容易老。
1: 嗯，
0: 你看咱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嘛，应该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听过的，就是人与血管同寿。
1: 哎，听过。
0: 听过吧？
1: 嗯，
0: 很多朋友是听过的。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健康，你的血液健康，那么你的这个寿命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1: 嗯，
0: 反过来如果说就是我们说的血管老化硬化了，血液它不干净了，有斑块了，堵塞了，就是我说的输送营养的这条通道打不通了，
1: 嗯，
0: 那这个生命肯定是咱们说呢没有一点保证了。
1: 是的。
0: 嗯，咱们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专门保证咱们血液血管健康的这个三通方啊，咱们给大家呢说一说，这个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说心血管的畅通、脑血管的畅通、全身血管的一个畅通啊。
1: 嗯，
0: 这个方子
1: 说说。
0: 嗯，我给大伙儿说一说。
1: 好，
0: 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是把笔和纸准备好了吧。
1: 对对对，要赶紧记下来啊。
0: 哎，记下来。
1: 嗯，
0: 如果咱们说有的记不下来再打电话，这个都可以啊。
1: 对，
0: 这个方子呢，它主要的这个组成呢是丹参12克、川芎10克、葛根20克、桂枝9克、甘草6克、人参6克、麦冬、五味子各6克，
1: 嗯，
0: 白术、茯苓各12克，然后水煎服，每天我们喝一剂，7天它是一个疗程。那我们说它为什么它叫三通汤呢？因为它可以把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都打通了，
1: 嗯嗯，
0: 啊，所以它叫三通汤。当然这个方子它玄妙，玄妙在哪儿呢？你看刚才我给大伙儿讲到的是一个方子的一个配伍。
1: 对。
0: 哎，一个方剂。实际上这个方子呢，它里边包含了4个千古名方。
1: 哎呦，一个方子里面包含了4个千古名方。
0: 对，方中方。
1: 嗯，
0: 啊，
1: 嗯。
0: 咱们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川芎、丹参、葛根。它是专门打通我们心脑血管的通脉引的这个方法。
1: 嗯，
0: 因为这个丹参就是我们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活血化瘀，而且可以补血，它主要是打通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
1: 嗯，
0: 那联合上这个葛根以后呢，它就同时可以打通你的脑血管，来改善你的这个脑缺血。
1: 哦，
0: 因为这个葛根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一个身清阳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气血有效的上升到我们大脑的脑部，来恢复脑部的供血，改善它缺血的这个情况。 而这个川修呢，是雪中奇。

0: 地要，它上行头面，下行血海，中开淤结。所以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全身这个血脉它从上到下包括到我们中间全部就被打通了？
1: 是啊。
0: 那么再有呢，你像有的患者他身体他阳气不足啊，你想这个心阳不足，那寒邪呢就我们说的可以再次卷土重来的，
1: 嗯，
0: 那你淤血就再次凝聚了，那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堵塞是不是就重新又发作了？
1: 对呀。
0: 这里面呢它有桂枝甘草，这个桂枝甘草呢其实就是著名的桂枝甘草汤
1: 哦。
0: 啊，这是第二个方子，
1: 嗯，
0: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汤方。这个桂枝呢它可以强壮心阳，它可以驱寒心散，而桂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讲了，它强壮心阳，温经通络，同时它还可以攻克淤血。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心阳就好比什么，好比太阳一样，万物生长是不是都得需要太阳啊？
1: 对，
0: 你看太阳一出来我们天就暖和了。哎，太阳如果落山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天就凉快了，冷了，是吧？
1: 是。
0: 嗯，我们人的健康它也是一样的，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心阳充足。
1: 嗯，
0: 因为阳气它是攻克淤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阳气不到，或者说阳气比较弱，它就容易堵，容易淤血。啊，我给大伙打一个比方，你一下子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你像冬天我们河流，像北方它就结冰了。哎，夏天呢它肯定不会结冰的。
1: 对。
0: 因为冬天它代表寒。
1: 嗯。
0: 你寒肯定就是阳气不足啊。阳气不足，大伙儿想想，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血脉它就会收引。就是你的血管就容易变得狭窄。血管一收缩不就狭窄了吗？那我们血液的流动它就会缓慢了。这样就形成淤血了。你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血管堵塞了，狭窄了，要不就完全堵死了，就是我们说的最终出现心梗，出现脑梗，出现斑块，像有的患者出现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出现这个三高等等等等。
1: 嗯，
0: 那这个甘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津液，补脾胃，两者合用，它就可以给你的心脏包括给我们的全身呢输送源源不断的这个阳气。
1: 嗯，
0: 那阳光普照了，大伙儿想想寒邪不就落荒而逃了吗？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血管打通了，也强壮了心阳，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心脏它本身的这个气血不足的话，就是你暂时的说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那当时它有效果，那后期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呢，它是不是还会再堵塞？
1: 对。
0: 那因为血虚它就容易血瘀嘛。这就好比说，哎，这个河流啊，它这个流水量它很少，它水流它不足，那你说这个河道是不是容易堵塞？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我们又配伍了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也是一个名方，参麦饮的这个方法。
1: 嗯，
0: 哎，这个是千金药方当中的一个名方，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因为这个人参呢，我们说它可以补心气，而这个五味子麦冬呢，它合用它是可以补心血的。这样你看，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它不就足了吗？
1: 对。
0: 然后我们最后呢，你看还有这个方子有这个白术、茯苓。人参、甘草，这个它是四君子汤加减化掺来的。四君子汤它也是一个名方，它出自呢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也是一个名方。按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益气健脾，脾胃我们讲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头。所以说你把这个脾胃调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可以得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1: 嗯，
0: 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就这一个方子，它里边有四君子汤，有桂枝甘草汤，有参麦饮，有这个通脉饮，它实际上是四个经典名方，我们把它巧妙的配伍，最后呢，哎，我们大量临床的总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三

0: 红糖。
1: 哎，非常强大啊！
0: 啊，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刚才讲到的说，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狭窄呢，不到70%，可能5-60%，哎呦，也是害怕说，我得万一哪天突发了下支架，包括说已经哎已经下完这个支架，担心呢再次又犯病了再下支架的这些朋友，这个方子都可以用。
1: 哎，都适用啊，
0: 都可以。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冠心病得10多年了，也是前几年他下了一个支架，结果第二年又犯了，很严重。
1: 嗯，
0: 就是稍微走一走就得歇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每天犯病。
1: 哦、哎呦，
0: 但他就不想说我再下这个支架了，因为他知道再下也不行，那不可能没完没了下支架呀。
1: 对呀、啊。
0: 后来呢，也是用了咱们这个三通汤，喝了五副药。全身的这个症状就减轻了。
1: 哦，
0: 后续实际上它不到3个疗程，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包括你像有颈动脉斑块的，或者说大伙儿已经知道了，你像有腔梗的、脑梗的、脑酸的啊，像这些的其实完全可以用。
1: 嗯，
0: 啊，当然可能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那个方子没有完全记好了，这个没事儿的，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他们会详细告诉你啊，具体的剂量包括一些这个使用。
1: 嗯，是的，只要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无论是心梗、脑梗、斑块、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还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还是已经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做了支架手术了，您都可以使用三通汤啊。这三通汤呢，是集合4大千古名方汇集而成，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大家当下的困扰。所以呢，方子没有记下来啊，你也不用着急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了，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
3: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用药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正在开通的栏目热线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在电话的这头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梁教授。
0: 您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您辛苦了。
0: 啊，客气了。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山西省大同市。梁教授，您如果有机会啊，一定来我们家做客
0: 啊，
4: 我得好好的招待您呀。
0: 好，
4: 我非常感谢您哇、啊，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哇、啊，给我们大家免费的问诊开放、
0: 嗯，
4: 讲解疾病，讲解对症的好药和特效药，让我们呀都能治好病。我们老百姓身边啊、
0: 嗯、
4: 太需要像您这样的好医生了。
0: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当然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
4: 嗯
0: 嗯，我经常说呢，你像咱们给大伙儿开办这档节目也好， 包括我们在诊室里边给大家看病也好，包

0: 包括你像我们每年定期有下乡的义诊也好，其实医疗它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患者。电话打进来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是77了嘛。
0: 77了。
1: 哎，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和您通电话吧，我和我儿来感谢您的。
0: 老朋友了。专门打电话来感谢的，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你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1: 好的，你看我儿子吧，今年是52了。儿子吧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吧，他不在外面打工了吗？由于天气哇特别的寒冷哈，工作又劳累，他就给犯了那个脑梗了，而且是二犯。这不出院以后吧，儿子的头啊就特别的疼，而且特别的晕。他不能躺也不能起，他这一躺一起哇就晕得厉害。你看我们农村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发病的时候啊，我就马上给咱们健康中心哇打电话了。指导医生呀建议我用上这个天麻钩藤饮，同时加上那个灯盏花素还有阿司匹林这三样药。这个药啊在药房里都能买到，还不贵，
0: 是
1: 一个月哇就不到400块钱吧。而且效果也非常的好。用上4-5天就见效了，儿子的头晕呀头疼呀就见轻了。
0: 好，
1: 躺下起来哇他也不头疼了，他也不头晕了，多好。
0: 这就是脑供血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这个就是咱们跟大伙说的我们针对性的给大家开方用药的好处。你像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家说，听完节目以后，我们开的方法也好，开的方子也好，大家一定要针对个人的情况，提前打电话问一问，因为我们要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给大伙儿来指导，这样呢，你针对性强，你看到的效果才可以更快更明显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你看，因为我呀一直在听您的节目，所以说我学到了很多的医学知识。
0: 好。
1: 当他对发病的时候啊，我就马上让家里人拉他到医院，
0: 对，
1: 没耽误。
0: 嗯。
1: 第二个出院以后吧，我第一时间啊，就和咱们那个服务中心联系啊。哎，用上了对症的好药，所以说恢复的很好。多亏听了您的节目了，梁教授。我们娘俩啊，非常的感谢您。
0: 太客气，太客气了啊。老同志，那现在孩子他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1: 这不是经过4个月的治疗吧？他的血压正常了。原来是高压170-180，现在是130左右，低压是80多。
0: 不错。
1: 而且血压啊特别正常，挺好的。睡觉也挺好的，他不流口水了，嘴也不歪斜了。走路也挺稳当的，和没得脑梗之前啊，一样样的走路哈、感觉看不出来了。
0: 不错。
1: 主要是体重是减了20来斤、
0: 啊、
1: 原来是180超重哈，减下来20斤哇，就160了，我就不用担心他什么散饭啊什么的哈。
0: 对对对，
1: 哎，
0: 你家孩子的情况我还得再嘱咐几句啊。当然目前来讲，咱们说总体恢复的非常不错，像血压的问题130-80完全正常，非常好。
1: 对
0: 啊，后遗症这一块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我这个生活这一块呢不受任何的影响，和没得脑梗之前差不多了，这个就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恢复了，全面得到了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解决。这个中西医结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标本兼治，又快又好，而且它是全面的。当然后期呢，就我说了，你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1: 是的。
0: 那么以后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吃这一块肯定还是要控制好。起码体重呢，其实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个子不是特别高，在1.7米左右，体重是在145斤左右是正好的。如果说是1.8米了，其实这个体重也就在150左右是正好的。它其实是稍微还是有一些微胖的。再稍微下来个10斤左右，这个体重肯定就正好了。然后劳逸结合。咱不管说家里有钱没钱，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
1: 对对对，是的。听您的，梁教授，一定要嘱咐儿子好好的控制体重，饮食规律，劳逸结合，是吧？
0: 对，
1: 所以让我感觉儿子，你看现在恢复的，我起码是相当满意了。你看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是啥了？我就想请教您哈。我这半个来月哇，这个鼻子哇就感觉特别的干。你说梁教授，我该怎么调整啊？
0: 你到药房里吧，药房里买一管。

0: 那个红霉素的眼膏。
1: 红霉素眼膏。
0: 哎，红霉素眼膏，不是那个软膏，
1: 嗯、
0: 用那个眼膏啊。
1: 眼膏。嗯、
0: 对，它那个要更好一些。然后你基本上，一早一晚吧，就是把这个鼻腔洗干净，用棉棒把这个软膏呢，你涂在这个鼻腔里边就可以。基本上有几天吧，它会明显的一个好转。另外你像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喝一点这个银耳百合粥啊，或者吃点长山药呀，白萝卜煮个汤啊。
1: 嗯。
0: 其实鼻子干它还是一个跟天气有关系，另外一个主要还是我们上了年纪了，就是我们说的肺气不足了。我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润肺除燥啊，这样鼻子干的问题呢也可以明显的一个缓解和恢复，这个问题不大、
1: 看来是上火了是吧、哎，好的啊，梁教授，我非常感谢您哈。哎，这个吧，你看我儿子好了以后吧，我就到处跟您宣传了
0: 啊。
1: 他们一听哇，这个梁教授是两世中医的传承人，又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抽时间哇还能给免费给大家问诊开方子。
0: 嗯，
1: 开的方子吧，在药房里还能买到，效果还非常的好
0: 啊，
1: 很多人都受益了，他们都高兴的。
0: 嗯、受益的朋友越多越好。
1: 对，
0: 嗯，像很多朋友，就像您是最开始听了节目，然后家里人受益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别人给介绍的，然后听节目，然后受益的。
1: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想要帮助更多的朋友，这个是需要咱们共同来努力，然后让大家呢共同来收获更大的这个健康。当然老同志，儿子这个身体也好了，然后您这一块呢也多注意身体，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1: 没别的了，我以后呀还要一直在关心您的节目，特别的好，我能听得明白吗、主要是、而且对我们的病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呀都有特别的有用，我觉得
0: 对对对、
1: 哎、
0: 咱们给大伙儿讲知识开方子，
1: 对，
0: 就讲这些有用的方法
1: 是的、
0: 那就好好听节目，多注意身体，再见。
1: 谢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我们常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真的啊，77岁的老妈妈还在为儿子脑梗的问题而担心，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还好呢，我们说老妈妈很幸运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并且给儿子用上了对症的方法。您看，4个月的时间大见成效，嘴不歪了，不流口水了，身体恢复到得病之前了，这是多难得的事儿啊！所以啊，有任何治疗的疑惑，或者对现在的治疗效果不满意的朋友，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梁教授。
0: 哎，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是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的朋友，
0: 啊、
4: 我叫李淑兰。
0: 啊。
4: 也是一名受益者
0: 啊，
4: 哎，
0: 身体有所好转肯定是很高兴。
4: 对呀、对呀、
0: 梁
4: 教授，我谢谢您了，多亏您了，要没有你啊，我这眼睛啊那肯定失明了
0: 啊。说说眼病。
4: 我先跟您说说我的眼病吧，梁教授。十好几年了，反挺严重的，就是近视，达到1200多度吧，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这都有。
0: 哦，
4: 眼压还高呢，你反正你看就这么多眼病吧，我都摊上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度近视它所导致的这些眼病的并发症，而且你这个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眼多病，因为你有视神经萎缩。我们讲的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它是眼病当中的大病。就是一旦你像视神经萎缩而导致的失明，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啊。再加上你时间也比较长了。
4: 对，刚开始眼睛啊还挺好的，慢慢的眼前的东西啊就看不着了，我就把那手伸出去，也就影影乎乎的吧，有的时候呢还看不着。做饭呢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索，这种感觉做什么呀都是靠手。对，
0: 这个医学专业的他讲叫直感。这个基本代表你视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0.01到0.02左右这样的一个视力状态。很差很差的啊。
4: 对对对。有的时候就像一杠一杠似的，有黑线。还有的时候就像个小蝌蚪带尾巴似的，出门啊就得带个棍子。我是农村的老太太， 我就搁家。

0: 他里头啊摸索时间长了，反正自己心里头吧也有数
1: 啊，
0: 要是出门那就不敢动弹，我也不敢走。
1: 哎呀，有什么说什么，其实得眼病这么多年，尤其是视力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个太遭罪了啊、
0: 哎、
1: 因为看不清楚，
0: 是是，
1: 或者说我们视力非常的低，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比偏瘫了还要痛苦还要遭罪，就是视力急剧低下，它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像我们做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你走路自己也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哎呀，反正是这么说吧，老伴儿也走了，就这么一个人。
1: 哦，一个人生活。
0: 哎，真难、啊。
1: 哎，这就更难了，更难了。
0: 无话可说吧。
1: 是。
0: 我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住。
1: 嗯。
0: 一起住啊，我不得劲儿，楼也下不了，什么也弄不了，
1: 啊、
0: 还得一个人啊专门来照顾我。孩子也有家呀。
1: 对。
0: 还要照顾我这么个老人。还有他们的负担也重，农村呐、啊，这个房子，
1: 嗯，
0: 我经常啊就在这儿摸索的、啊，也过惯了，
1: 嗯、习惯了啊。
0: 哎，上城里呢，那我就寸步难行了。我当时啊已经没指望了。您说巧不巧
1: 啊？
0: 平时啊我也不听收音机，偶尔这么一天我打开收音机
1: 啊，
0: 哎呀，你就从天上降下来了，免费给大家看病。我看这么多朋友啊都在你的帮助下自己熬药、
1: 嗯、
0: 或者自己在药房买成药，用上之后呢没有说不好的、
1: 啊、
0: 我一看呢你看病也太厉害了，中医西医结合，没有比你厉害的呀，
1: 过奖了、
0: 哎呀、
1: 啊、
0: 真是、
1: 啊、
0: 我这一看呢我这回有希望了
1: 啊，
0: 爷呀就是我的救星，不是说好听的，事实也证明了你的医术，我就从你开的那个青眼明目方
1: 啊、
0: 哦、我让孩子们抓的药用上之后，第一天呢我觉得我这眼睛啊就有点湿润了
1: 啊，
0: 还滑溜了，
1: 滑溜了
0: 啊，以前这眼睛不敢动一下、
1: 嗯、
0: 一动就疼啊
1: 啊，
0: 现在呀、
1: 嗯、
0: 眼珠啊也不那么硬了，还软乎了，
1: 这眼压下来了啊，
0: 哎，你不管洗脸呐、啊、还是干什么的，你可以随便的
1: 嗯
0: 动这个眼睛、嗯、哎呀我高兴的呀
1: 啊。
0: 过年的时候，
1: 嗯，
0: 俺家孙子写了两个斧子。刚开始的时候 啊,
1: 啊，
0: 黑乎乎的一片呐，啥也看不见。
1: 嗯，
0: 哎呀，结果就一个多月吧，我再瞅，那字儿啊也大了，我也能看着了。
1: 哎呀，太好
0: 了！你给我高兴的呀、
1: 啊，
0: 我可激动了。
1: 不错啊。
0: 我儿子啊，回来一看见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抱着我就哭啊。
1: 嗯、
0: 我说儿子啊。这回呀、啊、你上班不用惦记我了，我这眼睛好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儿子啊也说多亏梁教授了，也多亏梁教授啊能在电台里呀、啊、给咱们讲课，要不哪有咱们复明的希望啊。
1: 嗯，
0: 所以啊我特别感谢你啊梁教授。
1: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啊，嗯，感谢的话说了很多，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我们说呢，中西医结合再好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要看你更好的一个配合治疗，然后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好的一个结果啊。
0: 嗯，
1: 老同志啊，就现在比如说你做饭呀，或者说我渴了、
0: 啊、
1: 从暖瓶里边我倒点水呀，这个就是现在眼睛能看得清看得见吗？
0: 嗯，就是现在搁家里头慢慢的、嗯、我干点啥都行，
1: 都可以，
0: 别倒墙
1: 做饭呀，
0: 我自己在家妈妈灰啊、
1: 嗯、
0: 扫扫地呀、啊、这都行、
1: 啊、哎呦那不错，起码生活能自理了啊、嗯、
0: 哎，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啊梁教授、
1: 啊、
0: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你。
1: 嗯
0: 嗯，我听你讲啊，治疗心脏的三通汤
1: 啊，
0: 正好啊我这心脏啊也不大好，
1: 嗯，
0: 心脏啊总是不舒服，平时呢我就吃点管心脏的药，反正好几天。
1: 嗯，
0: 不行的时候呢，我再吃点药。
1: 嗯，
0: 我听说呀，严重了放支架得好几万。
1: 是，
0: 我也不想等严重了，嗯，再放支架。
1: 对对对。
0: 那梁教授，您看我，喝你讲这个三通汤，那行不行？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呀，正喝着你给我开的那个治眼病的汤药嘛。
1: 啊。这个三通汤肯定是对于咱们像冠心病、心肌缺血、心脑供血不足、全身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肯定这个是对症的，可以的、
0: 哦、
1: 但是是这样的，老同志，因为目前来讲你眼病是属于你最大

0: 大的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属于恢复最关键的这个时候。
1: 对，
0: 因为将来呢，我们要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恢复效果呢？最起码你矫正视力，咱们说维持在 0.3 左右，这样你这个生活自理就完全不存在问题了。而眼病呢，确实它要比别的病，尤其像视神经萎缩，它恢复的时间稍微要长一点。
1: 嗯，
0: 还是要好好的配合，然后每半个月呢，你得给我再打一个电话，
1: 哎，
0: 我该给你调整就调整了。当然，心脏这个问题，咱们说呢，也不能不管，也是一个大事儿。好就好在什么呢？你目前可能心脏的问题还不是很严重。
1: 对。
0: 那咱们不需要用汤药。你是这样，让你们家孩子吧，如果有医保卡就更好了，因为这是一个医保用药，它价格还比较便宜的。买这个地奥心血康胶囊。
1: 啊，地奥心血康胶囊。
0: 嗯，你用这个，它对你心脏的问题同步，它也能解决。好吧，
1: 我听明白了。那梁教授啊，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谢谢，辛苦了啊。
0: 好，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4: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6: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

0: 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榆筏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
2: 没人饲养，他们都是野生的，
1: 那我就出钱喂养他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他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

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

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填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生殖能力增强，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膏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见效，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

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胡家老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她想治，但是在医院里治不起，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她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她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她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她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1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

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十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三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三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儿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没钱，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他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胡家老高了，就给他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他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效果出来了。刚吃没一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啊！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胡家老高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尿毒症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胡家老高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干活了。

0: 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胡家老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五年十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十几二十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胡家老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胡家老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麻木良姜各有所长。麻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胡家老高时，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

0: 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3: 哦。
2: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3: 啊。
2: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
3: 哎，好。
2: 真的，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3: 嗯。
2: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3: 啊。
2: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能让我高高兴兴地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3: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2: 哎，
3: 嗯，
2: 我这个药病呢，在没有用胡椒老膏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地折磨了我人有十来年了。
3: 啊啊啊！
2: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3: 哦，
2: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3: 啊啊啊！
2: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
3: 啊啊啊
2: 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
3: 嗯、
2: 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
3: 啊
2: 他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3: 啊，
2: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膜突出。
3: 哦。
2: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3: 嗯。
2: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7片，又贴了外用的膏药。养了一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3: 嗯。
2: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
3: 嗯。
2: 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嗯。
2: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3: 嗯，
2: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3: 你看看，
2: 吃喝辣，是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3: 嗯，
2: 什么都得靠老伴来照顾我。
3: 嗯，
2: 你看早上醒来吧，我老伴呢得给我端尿盆、打洗脸水，再做饭，
3: 嗯、
2: 做好了还得端到床上来给我吃。
3: 嗯、
2: 白天老伴出门吧，走之前还得问我。磕不磕呀？有没有大小便啊？
3: 啊，
2: 他说把这些搞理整了，老伴才能出门。
3: 嗯，不放心呐，是不是？
2: 是啊，
3: 你得自己自理能力不行，是不是啊？非常痛苦。嗯，
2: 是。
3: 家里也受罪，是不是？
2: 对对对，你看每次犯病的时候，老伴呢都这么照顾我。老伴年纪也不小了，也比我小不了2岁。
3: 嗯
2: 照顾我的时候吧，那么辛苦，我心情也不好受。
3: 嗯，
2: 所以呢，
3: 那可不。
2: 哎，所以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3: 啊，
2: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
3: 嗯嗯嗯，
2: 都没有想到，近1-2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3: 哦，越来越厉害了。
2: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
3: 嗯、
2: 着腿、脚都发麻。
3: 你看看。
2: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
3: 嗯、
2: 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3: 啊啊啊
2: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3: 嗯
2: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
3: 啊、
2: 说我这个腰间膜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3: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2: 是啊
3: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2: 对，你看医生留我住了有10多天医院，
3: 啊，
2: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
3: 嗯、
2: 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3: 嗯，
2: 大夫呢就。

0: 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
1: 嗯，
0: 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速度好深，
1: 嗯，
0: 哎，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
1: 嗯，
0: 家里人嘛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对。
0: 后来老伴呢看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一箱什么胡椒老糕上楼，老伴就问了这个什么药啊，没这么多啊。
1: 嗯，
0: 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胡椒老糕效果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胡椒老糕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哎，我吃上这胡椒老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了。
1: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马也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可难受了用了这个胡椒老糕以后吧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现在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种酥酥的感觉用手碰两下也就好了。哎呀，胡老以前我这个腰托是隔三差五就翻，可遭罪了。所以呢我是干点啥都可小心了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这回呢我用这个胡椒老糕有七个来月了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1: 啊
0: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想到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你看就在十多天前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
0: 我以前那种体检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黑体脂肪肝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这是前几名了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我也为您高兴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个胡椒老糕正式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你能把你家传的胡椒老糕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伟大了。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胡椒老糕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这次
1: 对，
0: 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1: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0: 嗯，
1: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
0: 哎、
1: 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胡家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1: 对了对了，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1: 对对、
0: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胡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1: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0: 啊，
1: 给了我健康。
0: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
1: 嗯、
0: 您说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的
1: 是的、嗯、
0: 我祝贺您啊。
1: 好，谢谢。
0: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
1: 嗯、
0: 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0: 哎、
1: 嗯，
0: 好的，就这样吧、
1: 哎、
0: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
1: 哎，
0: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1: 好的、
0: 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胡教授啊？
0: 我是，好，欢迎你、
3: 哎、
0: 啊，
3: 胡老师，谢谢你啊，
0: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0: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
0: 啊啊，
3: 叫董翠玲，
0: 嗯
3: 嗯、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
0: 哦、啊啊啊。
3: 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3: 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
0: 嗯、
3: 我慢点说，我很激动哈、
0: 啊。啊，慢慢讲
3: 啊。
0: 嗯，
3: 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
0: 嗯，
3: 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0: 别客气啊。嗯，
3: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
0: 嗯，
3: 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0: 啊。
3: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做了一个，因为我信上帝，做了个祈祷要睡觉了。
0: 哦，
3: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
0: 啊，
3: 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
0: 嗯，
3: 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
0: 哦，
3: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

0: 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
1: 哦。
0: 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1: 嗯。
0: 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
1: 嗯。
0: 被诊断是冠心病。
1: 哦。
0: 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
1: 嗯。
0: 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三天做那个造影。
1: 嗯。
0: 我呢没有同意。
1: 啊。
0: 我说我不想做。
1: 啊。
0: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1: 啊。
0: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1: 啊。
0: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1: 啊，
0: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
1: 啊、
0: 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
1: 嗯，
0: 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1: 哦。
0: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胡家老高。
1: 嗯。
0: 我这是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
1: 哦。
0: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1: 啊。
0: 我有脑梗。
1: 哦。
0: 又患了心梗。
1: 嗯、
0: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1: 嗯嗯嗯。
0: 有便秘。
1: 嗯。
0: 7-8天排一次便。
1: 啊啊啊。
0: 现在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1: 啊啊啊。
0: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
1: 嗯、
0: 这个血压计上说哈、啊、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
1: 嗯嗯嗯。
0: 心率哈最微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
1: 嗯
0: 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
1: 嗯、
0: 上到80-90下，
1: 嗯嗯，
0: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
0: 嗯、
1: 挺好了。
0: 啊，
1: 嗯，
0: 这个胡家老高呢，嗯、我是坚持喝，因为我、
1: 嗯、
0: 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给他祷告，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夜间哈、
1: 嗯、
0: 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
1: 嗯、
0: 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即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大艺术家都治好了哈。那个、
1: 嗯、
0: 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1: 啊啊，
0: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1: 嗯嗯嗯，
0: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1: 嗯，
0: 胡老啊，
1: 啊，
0: 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1: 嗯嗯嗯。
0: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
1: 哎、
0: 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
0: 哎、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呀，这是难得的、
0: 嗯、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嗯、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

0: 北原疗法，
1: 是
0: 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啊，把您的疾病完全治好了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1: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0: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你。哎，老师你好
0: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0: 啊。
3: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弟弟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0: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也是差不多了哈。
0: 啊，
3: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简单的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0: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治的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0: 啊，
3: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0: 哦，
3: 高压就是最上火升气上火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0: 哦，
3: 吃降压药吃上那个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3-5中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抗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最叫我难受的也受不了的
0: 啊，
3: 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0: 哦，
3: 但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2只手和2只脚。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赖劲就往这砸那么响，就往咱家打这打赖一下，这一下就疼。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刚说摸一摸还没有苍蝇，就像风吹一捋捋，就像有东西了。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10多天吧。我发现有10多天了。再就是从2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酥酥又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一阵一阵的也是像刀儿就像不是针扎了，就像那个小刀儿叫那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走路啊，就想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0: 那可不。
3: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剩的就得一呛了。

0: 叫跟着老师咱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这个感觉就是身子一前上了能站住。
1: 嗯，
0: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0月份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0: 就是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这个、
1: 嗯、
0: 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就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脊椎间都穿刺检查，
1: 嗯、
0: 刺痛症检查，心肝肺检查、
1: 嗯，
0: 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0: 啊
1: 啊，
0: 我就去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具体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
1: 嗯，
0: 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
0: 相对比较轻，
1: 嗯，
0: 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
1: 嗯，
0: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
1: 哎，
0: 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哎，
0: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间就说松一下，疼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扶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
1: 嗯，
0: 首先把电浴擦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
1: 嗯，
0: 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啊啊啊，
1: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0: 啊啊，对呀、啊、
1: 嗯，怎么办呢？就是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1: 啊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个，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0: 是啊
1: 啊，
0: 你说那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1: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您再多的疾病它都能一起治疗。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啊，我知道，那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1: 哎，不用忌口，啊，
0: 不用忌口啊。
1: 忌

0: 口什么寄什么东西，不用啊。
1: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
0: 啊、
1: 能给我邮来还是怎么弄？
0: 哎，您把这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
1: 啊、
0: 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
1: 啊、
0: 老朋友
1: 啊。好
0: 、
1: 啊、这胡老已经我一次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有
0: 数，
1: 我也高兴，
0: 没有问题、
1: 啊、
0: 好吧老朋友、
1: 啊、好谢谢你胡老、啊、好
0: 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半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4: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世界赠予我们清晨和黄昏，赠予我们遇见和离别，赠予我们欢笑和眼泪，也赠予我们梦想和期待。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张开双臂接住这一切，然后带着他们继续往前走。

未来的某一天，当你真的站在自己曾经期待的那个地方，会不会想到有一个上午，想起这几首歌，想起歌里有人对你唱，不要怕，慢慢来，无论晴天雨天都是好天，愿你永远相信100万个可能中总有一个是属于你，愿你永远记得去走想走的路，愿你永远拥有。

0: 执念，此去为你站着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算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如果此刻的你正站在某一个十字路口，比如说选择考研还是工作，留下还是远行，表白还是沉默，向左还是向右，每一个选择都会推开一扇不同的门。

无论推开哪一扇门，门后的风景我们其实都无法同时看见，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哪一扇门的背后，都会有新的光透进来。就像此刻窗外飘过的云，你不知道它会飘向哪里，但是你知道它飘过的地方都是天空，所以请相信你的100万个可能里，总有一个叫如愿以偿。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本期热点，根据国家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1到8月，医疗机构共使用了110万个心脏支架，支架俨然已经成为了现阶段急性心脏病治疗的首选。可是随着支架的被广泛应用，各种质疑声也陆续的出现了。有人说，如果心脏发生了毛病，不管到什么程度，快点或者早安了支架，以后就不会再发心脏疾病了。还有些人说，心脏支架就是医生为了赚钱的另类手段，恨不得一次性让你下上3-5个。那么也有很多做完支架的人反映，这个支架呀就像身体内的一个定时炸弹，做完了之后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废人，啥重活都干不了了。那究竟事实的真相如何呢？心脏支架手术到底该不该做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

0: 的健康保家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啊还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的，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2: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梁教授，您看啊，过去啊，人们要是被告知做支架手术的话，大家更多的担心可能是来自于经济的压力啊。
2: 是。
0: 嗯，进口的支架呢，一个就需要2到3万元，即便是国产的支架，最少啊也得10000元以上。
2: 嗯，
0: 那如果一次性需要植入2到3个支架的话，您想一次手术的这个费用啊，可能就得5到10万块钱左右了。
2: 对。
0: 哎，那我们想想，这个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哈。
2: 嗯。
0: 那么现在随着支架被纳入医保之后呢，一个支架仅仅需要1到2000块钱，所以呢，做支架已经形成了一种潮流。哎，很多人甚至主动要求医生啊给自己下个支架，想要防患于未然。还有些患者担心啊，哎，自己这个支架是不是会越下越多？总之啊，大家对于这个心脏支架的疑问呀、真的是千奇百怪啊。所以我想问问您，咱们这个支架到底该不该做呀？
2: 嗯，
0: 还是请您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嘛。
2: 好，那么回答我们大家伙的这些疑问之前吧，我先说一组数据。
0: 嗯，
2: 啊，咱们大家伙呢听一听，随着心脏支架手术呢在我国的一个普及，那么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死亡率从原来的20%到50%降低到目前的5%到7%以下。这个就是说呢，嗯，过去没有支架的那个年代啊，只要说心梗发生了，那么10个人当中就得有5个人可能直接就没了。
0: 就死亡率还是很高的啊。
2: 对，很高的一个死亡率。
0: 嗯。
2: 但是现在呢，如果说能有机会啊，我们及时第一时间来接受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治疗以后呢，那么这个存活率呢，我们说就可以高达9个，这个是明显的提高了。
0: 哦、对。
2: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说支架这个东西到底说我们有用没有用呢？很有用。
0: 嗯。
2: 就是在你的心梗突发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冠状血管要彻底堵死了，而咱们的保守用药又没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心脏马上就要停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通过我们现代球囊扩张导管技术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支架介入术，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它可以快速的把你淤堵的这个血管，我们说有效的给它撑开了，从而来更好的恢复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所以这个方法它是目前呢最有效的啊，可以讲是一个最快速的开通血管有效的这个方法之一，很有用。所以目前呢，我们可以这么说，那这个心脏支架介入手术呢，它已经成为我们治疗心梗或者说这个血栓类的这个疾病主要的一个手段。特别是你像患有急性心梗的这个患者，而心脏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它确实我们说呢，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帮助到大家保命的这样的一个急救手段。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这个必要性，这个我还是要给大伙儿强调一下。就是支架介入手术它最大的意义呢，是在于我们急性心梗发病以后的30分钟到3个小时，它有一个时间段的一个节点。
0: 嗯，
2: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那么它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它急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你想他去医院去晚了，或者说呢中途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啊耽误了，那么这个时间延后了，我们说呢我们再来做这个支架，实际上它的临床意义可能就不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那么你

0: 下支架来缓解症状，其实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是不是啊，梁教授？
1: 没错没错，科学的来讲这是不可取的。当然有很多患者朋友他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啊，你像我们临床当中接诊有很多患者，就像你提到的，想提前下这个支架来预防这个性梗啊，确实有很多患者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肯定它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下支架其实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标准的，哎，不是说呢你想下，哎，我就给你下。我给大伙说一说，咱们心脏呢它有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一个叫前浆支，那另外一个呢叫右冠状血管，还有一个呢就是回旋支，主要就是这三条重要的动脉血管。那么它贯通整个心脏，来维持我们这个心脏血供的，这是重要的这个通道。那我们大伙儿想想，如果其中一个啊某一处它堵塞了，大家可能会有这个心绞痛、憋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如果你是突然的完全它堵死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突发的一个心梗。那中老年朋友的这个血管，你像尤其我们说有三高的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其实他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堵塞的，甚至有的朋友他可能堵的还不是一个地方，好几个地方他都有这个堵塞。但是每一个患者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呢，这个是不完全相同的。临床上呢，对于支架介入手术的要求呢，其实我们是根据患者他血管狭窄的这个程度我们来衡量的。就是如果说啊，给你做这个造影啊，你这个血管狭窄堵塞呢，它是小于50%，那我们这个肯定是不会给你放这个支架的，用药就可以解决了。那么有的朋友他堵塞呢，他是在50%到70%之间，这个我们是根据情况来看啊，当然其中95%这个也不用下支架，也是一个保守用药的一个治疗。
0: 哦，
1: 那么一般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才会建议说下支架呢？就是它的狭窄程度超过了70%，另外还要结合它具体说这个位置它是在哪儿啊，这个斑块的一个长短，还要包括患者他综合的这个身体情况，它是全方位来给你评估的，然后我们才可以确定说，哎，你这个是不是需要来下支架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他是前浆支突发这个心梗了啊，说完全堵死了，这个血液完全他过不去了，这个肯定是第一时间必须要下支架的。因为他心脏的这个前浆支呢，一旦完全堵死，它直接可以造成我们左心室泵血功能的一个急剧下降，就是它短时间之内可以给你造成一个急性的左心的一个衰竭，直接就诱发猝死了，它的死亡率是特别高的。那就是它可以造成这种不可逆的，就是我们说的心脏恶性的一个损伤和坏死。所以说这个特殊情况，我们说这个是特殊考虑的。因为目前的这个医疗技术，就是我们支架它只能放在血管直径超过 2.5 毫米以上，2毫米或者说 2.25 毫米以下，你能不能放支架这个就放不了了。它只能采用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像大桥。哎，这样的一个手段他来解决的。
0: 哎呀，分析了这么多，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刚刚搞明白，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心肌梗死都可以通过支架来救命的哈，还是要具体病情具体来分析啊。那梁教授，为什么同样是心脏病，哎，有的人哎做一个支架，有的人一下子他就得做两三个，这个其中有什么差别吗？
1: 刚才我讲了，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这个血管主要有三根重要的这个动脉。你像他有的患者他只是一处的一个堵塞，那当然我们放一个支架这个就能解决问题。而你像也有一些患者呢，他可能是有两处或者说三处堵的，可能不是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地方，那我们可能就得放两个或三个支架。你像临床当中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他的这个堵塞呢更为的严重，就他不是说就堵这么一小块，他是一条血管或者我们说呢一长串从头到尾他都堵了，他是一条的这个血管发生这种弥散性的这样的一个堵塞的，
0: 就全堵上了一条
1: 血管。哎，对，全堵上。那你想这种情况，这个支架它肯定是不适合了，那必须就是我们说的通过搭桥它来

0: 来解决。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患者支架的这个数量，它是根据你具体的病情情况它来确定的。一个人我们做这一次的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它最多是不能够超过三个支架的。
1: 哦，
0: 啊，一次最多最多只能给你放三个。
1: 嗯，
0: 因为支架呢，我们说它还是属于这个异物，就是我们人体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排异反应的。
1: 嗯。
0: 所以术后呢，你像对于这个术后的抗凝，包括抗血小板的治疗，这个它也会要求比较高的。
1: 哦。
0: 因为一旦支架内如果说你形成这种急性的血栓以后，反而它可以增加这种死亡率的。
1: 嗯。
0: 当然呢，下完支架它也不是说呢永远就好了，不是的。不是说你心脏问题我就彻底我就完全解决了，不是的。相反的，咱们说呢，有相当一部分的患者支架之后，他还是会出现很多心脏不舒服的这个情况的。
1: 嗯，您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哎，我下完支架哈，我就放心了啊，我就一劳永逸了。但是刚刚您却说，有一些朋友是下完支架反倒不舒服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是下错了吗？
0: 这个那倒不是。作为患者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呀，我下完支架应该是没有症状了。
1: 嗯嗯。
0: 但是结果我下完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哎呦，我反过来又有症状了。大家可能认为说是不是下错了，大家会有这个想法。在这儿呢，我负责任的就是我们从医疗的角度上来讲，明确的告诉大伙儿，这个不是的。这个支架呢，它是一个给你救命的急救手段。它是一个应急的这个方法，但它不是治病的方法。这个呢，我们给大伙儿呢解释一下，这样大伙儿就明白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不小心啊，这个手划破了，划破了之后怎么办呢？第一时间肯定我们要用这个创可贴的。
1: 对。
0: 啊，创可贴它是可以帮助你伤口来止血，来防感染的。但是它能不能止疼？它不能止疼。它能不能说促进我们伤口来愈合呢？它没有这个作用。那所以这个创可贴我们说它只是一个急救的一个小手段。
1: 嗯。
0: 而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呢，实际上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和价值，也是这样的。
1: 嗯，急救。
0: 急救不是治疗。这个希望大伙儿一定要这个明白了。
1: 嗯。
0: 你像我曾经我就接任有这样的一个患者。那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60来岁。就他平时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这身体很好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一年下来可能感冒都很少，两三年可能才感冒一次。他说基本上他一片药都不吃。
1: 嗯，那身体很好啊。
0: 但是呢，对，啊，身体很好的。但是他在医院里体检的这个时候吧，结果呢，医生就直接给他紧急扣下了，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因为体检的一个过程当中，发现了他冠状血管有两个地方堵塞了。一个已经堵塞达到了80%，而另外一个已经达到90%了。
1: 哎呦，这都很严重了吧？
0: 很严重的。好在什么呢？就是他老伴儿和他姑娘是陪同他一起去做这个体检的，然后医院里就建议他，就是你留院，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来治疗。
1: 嗯。
0: 啊，可能回到家里，随时你说不定什么时候，哎，他就急性的心肌梗死会发生，那就有这个生命的这个威胁。
1: 是的
0: 啊，当时这个病人的老伴儿跟孩子听了医生的这个话以后吧，都觉得后怕，那想，哎呦，亏的这个体检了，及时发现了，
1: 嗯，
0: 这要是家里突然发病，这不太危险了吗？所以家属他是听了大夫的这个建议了，
1: 嗯，
0: 但这个患者呢，他自己不以为然。你像我们很多患者都是这样的，家属挺重视，结果患者本人他不太重视，
1: 嗯，
0: 啊，他是不以为然的。他说我平时我徒步我都可以10000步以上的啊，我这天天上下楼5楼，那我都不带喘的。
1: 嗯，
0: 我心脏这一块我一点症状我都没有，你怎么能让我下支架？因为患者他是看症状来看待自己的身体的。而我们大夫是看什么？看你身体的情况来看待你疾病的这个情况的。
1: 嗯
0: 啊，他角度不一样的。因为那会儿这个支架他也是不报销的嘛。就是也得将近30000多块钱，
1: 啊、
0: 哦、啊！所以这个病人就想说，我再考虑考虑，我再观察观察。
1: 嗯，
0: 但是呢，家属就是他老伴儿和他孩子很坚持，说万一你要回了家突发意外，那没有后悔药。
1: 是的，
0: 哎，这样就给这个病人做思想工作。好说歹说吧，

0: 最后病人呢还是接受了这个支架介入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当时下了两个支架，前后也就住院不到十天的时间吧，啊，就出院了。
1: 嗯，
0: 前前后后一共花了3万多，不到4万块钱。
1: 嗯，
0: 当然这个咱们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的。那么出院之前呢，家属也好，患者也好，也是为了感谢医生吧，还送了这个锦旗了。
1: 嗯，
0: 那按常理来说呢，咱们说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了吧。
1: 嗯，
0: 但是不到半年，这个病人的家属呢就闹到医院里去了。
1: 啊
0: 啊，说是这个支架给患者的身体支坏了。为什么这种情况呢？因为你像以前呢，他这个病人他什么症状都没有。但是从下完支架以后呢，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吧，哎呦，他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好像没劲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特别虚弱、疲软、乏累，
1: 嗯，
0: 包括上下楼呢，他也觉得哎挺累的。那有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呼吸不畅啊、憋气呀、胸闷的这个症状。而且支架回家以后呢，就是他这个胸闷、心憋的这个症状是逐步逐步就加重了。他说我没做这个之前，我都没有这个症状。结果做完半年以后，我反过来有这个症状了，所以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觉得这个是下支架、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哎，说把病人这个身体给搞成这个样子了，啊，就找这个医院来理论这个事情。
1: 哦，是这样的哈。那梁教授，临床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患者多吗？
0: 嗯，很多患者呢，其实他没有这种情况，但是有一少部分他是有的。
1: 嗯，
0: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就是出现这些症状，它不是说我们下支架而导致的。
1: 嗯嗯，
0: 刚才我讲了，支架它是一个应急手段，它只是说呢，给你暂时的，哎，保住了你的这个命，但是它病根它还在呀。
1: 是。
0: 那就拿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这个患者，因为他的一个检查呢，你想他冠脉血管他已经狭窄到了80%，另外一个到了90%。
1: 嗯，
0: 大伙儿想想整个这个堵塞的这个过程，它是慢慢慢慢发展，逐步逐步的一个加重的，不可能说一下就堵塞80%、90%，有过程的。
1: 嗯，
0: 可能是发展了好多年，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心脏的供血它是越来越少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的心肌细胞它会因为缺血出现病理改变，有部分的它是会出现坏死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它没有大面积的，我们说急性的都坏死了，急性的都病理改变了。
1: 嗯，
0: 哎，它是逐步逐步的。那你心肌细胞就是我们说的它不断的一个病理改变，不断的一个坏死，那就会导致我们心脏功能它会逐步逐步下降。我给大伙儿啊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让大伙儿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你假如说咱们原来你有100个心肌细胞干活啊，啊，因为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供血量逐步的一个减少，那心肌细胞呢，长时间它得不到充足的这个血液的营养供应，慢慢慢慢的它就会挨饿，可能一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它会饿病了，没劲儿，对吧？而一部分它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饿死，那么最后你想，这个能干活的这个心肌细胞它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心脏的功能它会越来越弱呢？
1: 对，
0: 只不过就是你在支架之前可能没有这个外在的临床表现，你没有感觉出来。
1: 嗯，
0: 但是它并不代表说你的心脏、你的心肌细胞全部都是健康有活力的。
1: 哦，
0: 哎，这一点大伙儿要清楚，没有症状并不代表说你没有这个病理改变。
1: 嗯，
0: 啊，所以你看过去就是有很多。啊，我们说这个心脏方面，他这个症状不是太严重的这个患者，那么就会说在下了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其实大部分他是刚下完是很好的，啊，身上有劲，什么症状都没有，他是下完支架一段时间，比如说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1年以后，啊，很多患者这个症状就加重了，就出来了，就是跟我们讲到的刚才的这个患者他很一样，说原来没有症状。结果呢，在下完支架一段时间以后，哎，他各种心脏不适的这个症状出来了，啊，也胸闷了，也憋气了，偶尔也心绞痛了，啊，甚至你像有的出现这个心律不齐等等等等。说这个他不代表说我们做这个支架介入手术说给你做错了，不是的， 实际上你出现这个症状是因为真正

0: 诱发你心脏出现问题，它根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说的病根的问题，它没有解决。
1: 哦、嗯嗯，
0: 因为支架就是把我们狭窄的这个地方给你痛开了，它并没有解决说你之前啊，我们说因为缺血，我们心肌细胞出现损伤，出现这个病理改变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哎，支架它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这是我希望大伙儿要清楚的。那么再有一点，咱们患者呢，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呢，它错综复杂。
1: 嗯嗯，
0: 就是我们人体，你把所有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管，我们给它加在一起，它的总的长度呢，可以绕地球两周半。
1: 嗯嗯，
0: 你说这个血管它得多长？
1: 是。
0: 而支架介入手术呢，只是我们说把你堵的这一个地方，哎，我给你撑开了。
1: 嗯。
0: 那你其他的血管其他的地方，咱们说可能也有斑块也有狭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些你想这个狭窄的地方，我们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它也会越来越严重，那它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个供血。
1: 嗯，
0: 所以它后期这个症状它必然一点一点它就出来了。
1: 是这样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用药。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那梁教授，对于已经出现冠心病，想要面临支架手术，或者已经做了支架手术，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的这部分人来说，您有什么样好的方法能给到大家，帮助大家吗？
0: 嗯，方法这个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啊，嗯，因为之所以说我们下支架啊，出现这个急性的心梗，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血管严重的堵塞了。
1: 嗯，
0: 哎，就是大家说的，哎呦，血管壁上有这个斑块了，血流不畅了，它供应不足了。
1: 对，
0: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心脏病它急性突发，我们说应急这一块下支架肯定是对的。
1: 嗯，
0: 当然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作为患者来讲，大家更要关注在哪儿呢？就是怎么样能让你的血管长久的畅通，它不发生这个淤堵，能让我们心肌功能，就是我们说的心肌细胞，它能够更为的强大，更为的健康。
1: 对，
0: 这是大家治疗和关注的一个重点。
1: 是的，
0: 当然在这方面呢，那么中医的这个优势它就体现出来了。
1: 嗯，
0: 中医它治病呢，它讲究追根溯源。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从病根上它来治病的。你从病根上治，肯定是能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彻底解决了。
1: 嗯，
0: 今天吧，就是我给大伙儿呢，就是我们讲一个方法，就是你凡是有冠心病的、心梗的，或者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以及包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颈动脉斑块、脑血管病的这个患者，就是但凡大伙儿有这个血管类疾病的患者，我们说用这个方法呢，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看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效果。
1: 有这么好的方子呀。
0: 嗯
1: 嗯，
0: 这个我们临床当中用了很多年了啊。
1: 嗯
0: 嗯，咱们就分享给大伙儿啊，我也希望好的方法咱们说能够受益更多的这个患者。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方子呢，它可以调补气血与活血化瘀和这个去除斑块，它是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因为这是我们梁氏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哦，
0: 嗯，叫三通汤。
1: 三通汤。
0: 嗯，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既可以调补气血，同时可以活血化瘀，还可以去除斑块，通心通脑，打通全身的血管。
1: 嗯，
0: 那我们讲血管畅通，百病全消，而且血管畅通了，人不容易老。
1: 嗯，
0: 你看咱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嘛，应该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听过的，就是人与血管同寿。
1: 哎，听过。
0: 听过吧。
1: 嗯，
0: 很多朋友是听过的。也就是说你的血管健康，你的血液健康，那么你的这个寿命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1: 嗯，
0: 反过来如果说就是我们说的血管老化硬化了，血液它不干净了，有斑块。

0: 二呢，堵塞了，就是我们说的输送营养的这条通道打不通了。
1: 嗯，
0: 那这个生命肯定是咱们说呢，没有一点保证了。
1: 是的。
0: 嗯，咱们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专门保证咱们血液血管健康的这个三通方啊，咱们给大家呢说一说，这个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说心血管的畅通、脑血管的畅通、全身血管的一个畅通啊。
1: 嗯，
0: 这个方子
1: 说说。
0: 嗯，我给大伙儿说一说。
1: 好，
0: 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是把笔和纸准备好了吧？
1: 对对对，要赶紧记下来啊！
0: 记下来。
1: 嗯
0: 嗯，如果咱们说有的记不下来，再打电话。这个都可以啊，
1: 嗯，
0: 这个方子呢，它主要的这个组成呢是丹参12克、川芎10克、葛根20克、桂枝9克、甘草6克、人参6克、麦冬5味子各6克，
1: 嗯，
0: 白术茯苓各12克，然后水煎服，每天我们喝一剂。7天它是一个疗程。那我们说它为什么它叫三通汤呢？因为它可以把你的心血管、脑血管、全身的血管都打通了。
1: 嗯嗯。
0: 啊，所以它叫三通汤。当然这个方子它玄妙玄妙在哪儿呢？你看刚才我给大伙儿讲到的是一个方子的一个配伍。
1: 对。
0: 哎，一个方剂。实际上这个方子呢，它里边包含了4个千古名方。
1: 哎呦，一个方子里面包含了4个千古名方。
0: 对，方中方。
1: 嗯、
0: 啊，
1: 嗯
0: 嗯，咱们给大伙儿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川芎、丹参、葛根，它是专门打通我们心脑血管的通脉引的这个方法。
1: 嗯，
0: 因为这个丹参，就是我们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活血化瘀，而且可以补血。它主要是打通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的。
1: 嗯。
0: 那联合上这个葛根以后呢，它就同时可以打通你的脑血管、
1: 哦、
0: 来改善你的这个脑缺血。
1: 嗯。
0: 因为这个葛根它有什么作用？它有一个生清阳的这个作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气血有效的上升到我们大脑的脑部来恢复脑部的供血、
1: 嗯、
0: 改善它缺血的这个情况。而这个川芎呢，是血中气药，它上行头面，下行血海，中开淤结。所以你看这样一来，是不是全身这个血脉它从上到下，包括到我们中间全部就被打通了？
1: 是啊。
0: 那么再有呢，你像有的患者他身体他阳气不足啊，你想这个心阳不足，那寒邪呢，就我们说的可以再次卷土重来的。
1: 嗯，
0: 那你淤血就再次凝聚了，那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堵塞是不是就重新又发作了？
1: 对呀。
0: 这里面呢，它有桂枝甘草，这个桂枝甘草呢，其实就是著名的桂枝甘草汤。
1: 哦，
0: 啊，这是第二个方子。
1: 嗯，
0: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当中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汤方。
1: 嗯，
0: 这个桂枝呢，它可以强壮心阳，它可以驱寒心散。而桂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我刚才讲了，它强壮心阳，温经通络，同时它还可以攻克淤血。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心阳就好比什么？好比太阳一样，万物生长是不是都得需要太阳啊？
1: 对，
0: 你看太阳一出来，我们天儿就暖和了。
1: 嗯，
0: 哎，太阳如果落山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天儿就凉快了、冷了，是吧？
1: 是，
0: 嗯，我们人的健康它也是一样的，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心阳充足。
1: 嗯，
0: 因为阳气它是攻克淤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阳气不到，或者说阳气比较弱，它就容易堵，容易淤血。那我给大伙打一个比方，你一下去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你像冬天我们河流，像北方它就结冰了，哎，夏天呢它肯定不会结冰的。
1: 对，
0: 因为冬天它代表寒，
1: 嗯，
0: 你寒肯定就是阳气不足啊。阳气不足，大伙儿想想，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血脉它就会收引，就是你的血管就容易变得狭窄，血管一收缩不就狭窄了吗？那我们血液的流动它就会缓慢了，这样就形成淤血了。你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血管堵塞了、狭窄了，要不就完全堵死了， 就是我们说的最终

0: 出现心梗，出现脑梗，出现斑块，像有的患者出现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出现这个三高等等等等。
1: 嗯，
0: 那这个甘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津液，补脾胃，两者合用，它就可以给你的心脏，包括给我们的全身呢，输送源源不断的这个阳气。
1: 嗯，
0: 那阳光普照了，大伙儿想想，寒邪不就落荒而逃了吗？
1: 是的。
0: 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血管打通了，也强壮了心阳。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说心脏它本身的这个气血不足的话，就是你暂时的说你把这个血管疏通了，那当时它有效果，那后期一年两年十年八年呢，它是不是还会再堵塞？
1: 对。
0: 那因为血虚它就容易血瘀嘛。这就好比说，哎，这个河流啊，它这个流水量它很少，它水流它不足，那你说这个河道是不是容易堵塞？这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方子里边呢，我们又配伍了人参、麦冬、五味子。这也是一个名方，参麦饮的这个方法。
1: 嗯，
0: 那这个是千金药方当中的一个名方，药王孙思邈的这个方子。因为这个人参呢，我们说它可以补心气，而这个五味子麦冬呢，它合用它是可以补心血的。这样你看，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它不就足了吗？
1: 对。
0: 然后我们最后呢，你看还有这个方子有这个白术、茯苓、人参、甘草，这个它是四君子汤加减化掺来的。四君子汤它也是一个名方，它出自呢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也是一个名方。按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益气健脾，脾胃我们讲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头。所以说你把这个脾胃调好了，你的五脏六腑才可以得到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1: 嗯，
0: 所以大伙儿可以看，就这一个方子，它里边有四君子汤，有桂枝甘草汤，有参麦饮，有这个通脉饮，它实际上是四个经典名方，我们把它巧妙的配伍，最后呢，哎，我们大量临床的总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三通汤。
1: 对，非常强大啊。
0: 啊，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刚才讲到的说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狭窄呢不到70%，可能50%-60%，哎呦也是害怕说我得万一哪天突发了下支架，包括说已经下完这个支架，担心呢再次又犯病了再下支架的这些朋友，这个方子都可以用。
1: 哎，都适用啊。
0: 都可以。你像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冠心病得十多年了，也是前几年他下了一个支架，结果第二年又犯了，很严重。
1: 嗯，
0: 就是稍微走一走就得歇一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然后每天犯病。
1: 哦，哎呦，
0: 但他就不想说我再下这个支架了，因为他知道再下也不行，那不可能没完没了下支架呀。
1: 对呀。
0: 后来呢，也是用了咱们这个三通汤，喝了五副药，全身的这个症状就减轻了。
1: 哦，
0: 后续实际上它不到三个疗程，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有这方面问题的，包括你像有颈动脉斑块的，或者说大伙儿已经知道了，你像有腔梗的、脑梗的、脑酸的，啊，像这些的，其实完全可以用。
1: 嗯，
0: 啊，当然可能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说那个方子没有完全记好了，这个没事儿的，大家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他们会详细告诉你啊，具体的剂量，包括一些这个使用。
1: 嗯，是的，只要您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无论是心梗、脑梗、斑块、全身的疼痛、全身的麻木，还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还是已经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做了支架手术了，您都可以使用三通汤啊。这三通汤呢，是集合四大千古名方汇集而成，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大家当下的困扰。所以呢，方子没有记下来啊，你也不用着急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记录。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了，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0: 04318583567 9 04318583567 9。
1: 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梁玉霞，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医学世家出身，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医名师等头衔，用毕生精力钻研中西医结合，持之以恒，不忘初心，与时俱进，硕果累累。对于疾病的诊疗最为拿手，中西医结合独具慧心，不论在临床治疗成效或是学术课题研究等方面，都可谓造诣颇深。医为人人之术，必具人人之心。现在梁老师用医者仁爱之心，诊疗精专之术，为全国所有病痛患者答疑解惑，治疗病痛，带来了希望和长久的健康。
1: 好的，片花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您身边的好医生栏目。如果您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包括各种疾病如何科学的治疗用药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正在开通的栏目热线了。
0: 04318583567 9，04318583567 9。
1: 梁教授在电话的这头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梁教授。
4: 您好，欢迎你。
3: 梁教授，您辛苦了。
4: 啊，客气了。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山西省大叔市。梁教授，您如果有机会啊，一定来我们家做客
4: 啊，
3: 我得好好的招待您呀。
4: 好，
3: 我非常感谢您哇、啊，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哇、啊，给我们大家免费的问诊开放，讲解疾病，讲解对症的好药和特效药，让我们呀都能治好病。我们老百姓身边哇、啊，太需要像您这样的好医生啦。
4: 哎呀，老同志太客气了。当然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
3: 嗯
4: 嗯，我经常说呢，你像咱们给大伙儿开办这档节目也好，包括我们在诊室里边给大家看病也好，包括你像我们每年定期有下乡的义诊也好，其实医疗它最大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到每一位患者。电话打进来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是77了嘛。
4: 77了。
3: 哎，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今天和您通电话哇、我和我儿来感谢您的。
4: 老朋友了。专门打电话来感谢的，太客气了。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那你把情况详细说一说啊。
3: 好的。你看我儿子哇、今年是52了。儿子哇、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吧。他不在外面打工了吗？由于天气哇、特别的寒冷哈，工作又劳累，他就给犯了那个脑梗了，而且是二犯。这不出院以后吧，儿子的头啊就特别的疼，而且特别的晕。他不能躺也不能起，他这一躺一起哇、就晕得厉害。你看我们农村的经济条件也不好，发病的时候啊，我就马上给咱们健康中心哇、打电话了。指导医生呀建议我用上这个天麻钩藤饮，同时加上那个灯盏花素、还有阿司匹林这三样药。这个药啊在药房里都能买到，还不贵，
4: 是
3: 一个月哇、就不到400块钱吧。而且效果也非常的好。用上4-5天就见效了，儿子的头晕呀头疼呀就见轻了。
4: 好，
3: 躺下起来哇、他也不头疼了，他也不头晕了，多好。
4: 这就是脑供血得到很好的恢复了啊。这个就是咱们跟大伙说的我们针对性的给大家开方用药的好处。你像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家说，听完节目以后我们开的方法也好，开的方子也好，大家一定要针对个人的情况提前打电话问一问，因为我们要针对性的一对一的给大伙来指导，这样呢你针对性强，你看到的效果才可以更快更明显的，对吧？
3: 是的是的。
4: 嗯嗯，
3: 你看因为我呀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4: 啊，
3: 所以说我学到了很多的医学知识。
4: 好，
3: 当他发病的时候啊，我就马上

0: 让家里人拉他到医院，
1: 对，
0: 没耽误。
1: 嗯，
0: 第二个出院以后吧，我第一时间啊，最后咱们那个服务中心联系啊，
1: 啊，
0: 哎，用上了对症的好药，所以说恢复得很好
1: 啊。
0: 多亏听了您的节目了，梁教授
1: 啊，
0: 我们娘俩啊，非常的感谢您
1: 啊，太客气，太客气了啊。老同志，那现在孩子他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0: 这不是经过四个月的治疗吧？
1: 嗯，
0: 他的血压正常了。
1: 嗯，
0: 原来是高压170-180，现在是130左右，低压是80多。
1: 不错。
0: 而且血压啊特别正常，挺好的。
1: 嗯，
0: 睡觉也挺好的，他不流口水了，嘴也不歪斜了。
1: 嗯，
0: 走路也挺稳当的，和没得脑梗之前啊，
1: 嗯，
0: 一样样的走路哈、啊，感觉、
1: 哦、
0: 看不出来了。
1: 不错。
0: 主要是体重是减了20来斤、
1: 啊、
0: 原来是180超重哈，
1: 嗯，
0: 减下来20斤哇、
1: 啊、
0: 是160了，我就不用担心他什么散饭啊什么的哈。
1: 对对对，
0: 哎，
1: 你家孩子的情况我还得再嘱咐几句啊。
0: 嗯，
1: 当然目前来讲咱们说总体恢复的非常不错，像血压的问题130-180完全正常，非常好。
0: 对
1: 啊，后遗症这一块就像你说的，基本上我这个生活这一块呢不受任何的影响，和没得脑梗之前差不多了，这个就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恢复了，全面得到了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解决。这个中西医结合它好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的标本兼治，又快又好，而且它是全面的。当然后期呢，就我说了，你不能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0: 是的，
1: 那么以后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吃这一块肯定还是要控制好。
0: 嗯，
1: 起码体重呢，其实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个子不是特别高，在1.7米左右，体重是在145斤左右是正好的。如果说是1.8米了，其实这个体重也就在150左右是正好的。
0: 嗯，
1: 他其实是稍微还是有一些微胖的，再稍微下来个10斤左右，这个体重肯定就正好了。然后劳逸结合。咱不管说家里有钱没钱，劳逸结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啊，听您的，梁教授，啊，一定要嘱咐儿子好好的控制体重，饮食规律，劳逸结合，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所以让我感觉儿子，你看现在恢复的，我起码是相当满意了。
1: 啊、
0: 你看梁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是啥了？我就想请教您哈。
1: 嗯。
0: 我这半个来月哇，这个鼻子哇就感觉特别的干。
1: 啊。
0: 你说梁教授，我该怎么调整啊？
1: 嗯，你到药房里吧，药房里买一管那个红霉素的眼膏。
0: 红霉素眼膏。
1: 哎，红霉素眼膏，不是那个软膏、
0: 嗯、
1: 用那个眼膏啊。
0: 眼膏。
1: 对，它那个要更好一些。然后你基本上一早一晚吧，就是把这个鼻腔洗干净，用棉棒把这个软膏呢你涂在这个鼻腔里边就可以。基本上有几天吧它会明显的一个好转。另外你像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喝一点这个银耳百合粥啊，或者吃点长山药呀，白萝卜煮个汤啊，
0: 嗯，
1: 其实鼻子干它还是一个跟天气有关系，另外一个主要还是我们上了年纪了啊，就是我们说的肺气不足了，我们通过食疗的方法润肺除燥啊，这样鼻子干的问题呢也可以明显的一个缓解和恢复，这个问题不大、
0: 哦、
1: 啊。
0: 哦，看来是上火了是吧？
1: 嗯嗯，
0: 哎，好的啊，梁教授，我非常感谢您哈。哎、啊，再一个哇、啊，你看我儿子好了以后吧，我就到处跟您宣传了
1: 啊。
0: 他们一听哇、啊，这个梁教授是两世中医的传承人，又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抽时间哇、啊、还能给免费给大家问诊开方子。
1: 嗯，
0: 开的方子吧，在药房里还能买到，效果还非常的好
1: 啊，
0: 很多人都受益了，他们都高兴的。
1: 嗯、哦受益的朋友越多越好。
0: 对，
1: 嗯，像很多朋友，就像您是最开始听了节目，然后家里人受益的，也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别人给介绍的，然后听节目，然后受益的。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想要帮助更多的朋友，这个是需要咱们共同来努力，然后让大家呢共同来收获更大的这个健康。当然，老同志，儿子这个身体也好了，然后您这一块呢也多注意身体，没别的问题了，是吧？
0: 没别的了，我以后呀还要一直在关心您的节目，嗯，特别的好，我能听得明白吗？
1: 啊、
0: 主要是、
1: 嗯，
0: 而且对我们的病呀，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呀，都有特别的有用，我觉得。
1: 对对对，
0: 啊、哎，
1: 咱们给大伙儿讲知识、开方子，就讲这些有用的方法，
0: 啊、
1: 哎，那就好好听节目，多注意身体，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了。我们常说呀，可怜天下父母心。真的啊，77岁的老妈妈还在为儿子脑梗的问题而担心。

0: 真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还好呢，我们说老妈妈很幸运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并且给儿子用上了对症的方法。您看，4个月的时间大见成效，嘴不歪了，不流口水了，身体恢复到得病之前了，这是多难得的事儿啊！所以啊，有任何治疗的疑惑，或者对现在的治疗效果不满意的朋友，替健康发声，梁老免费问诊电话，大家记好了：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梁教授。
3: 哎，你好，欢迎你。
2: 梁教授，我是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的朋友，
3: 啊，
2: 我叫李淑兰。
3: 啊，
2: 也是一名受益者。
3: 啊，
2: 哎，
3: 身体有所好转，肯定是很高兴。
2: 对呀，对呀。
3: 啊，
2: 梁教授，我谢谢您了，多亏您了，要没有你啊，我这眼睛啊，那肯定失明了。
3: 啊，说说眼病了。
2: 我先跟您说说我的眼病吧，梁教授。
3: 嗯。
2: 10好几年了，反正挺严重的，就是近视，
3: 嗯，
2: 达到1200多度吧，
3: 嗯，
2: 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浑浊，这都有。
3: 哦，
2: 眼压还高呢。你反正你看，就这么多眼病吧，我都摊上了。
3: 这个就是我们很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高度近视它所导致的这些眼病的并发症，而且你这个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眼多病。因为你有视神经萎缩，我们讲的眼底的视神经萎缩，它是眼病当中的大病，
2: 嗯，
3: 就是一旦你像视神经萎缩而导致的失明，这个就是不可逆的啊，再加上你时间也比较长了，
2: 对，刚开始眼睛啊还挺好的，
3: 嗯，
2: 慢慢的眼前的东西啊就看不着了，我就把那手伸出去，
3: 嗯，
2: 也就影影乎乎的吧，有的时候呢还看不着。做饭呢，我就是一点一点的摸索这种感觉，做什么呀都是靠手。对，
3: 这个医学专业的他讲叫直感。
2: 哦，
3: 这个基本代表你视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嗯，0.01到0.02左右这样的一个视力状态。
2: 哦，
3: 很差很差的啊。
2: 对对对，
3: 嗯嗯
2: 嗯，有的时候就像一杠一杠似的，有黑线。
3: 嗯
2: 嗯，还有的时候就像个小蝌蚪带尾巴似的，出门啊就得带个棍子。
3: 嗯，
2: 我是农村的老太太，我就搁家里头啊摸索时间长了，反正自己心里头吧也有数
3: 啊，
2: 要是出门那就不敢动弹，我也不敢走。
3: 哎呀，有什么说什么，其实得眼病这么多年，尤其是视力已经影响到生活了，这个太遭罪了啊。
2: 哎，
3: 因为看不清楚，
2: 是是，
3: 或者说我们视力非常的低，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比偏瘫了还要痛苦，还要遭罪。就是视力急剧低下，它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像我们做饭呀、上厕所呀，包括你走路自己也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哎呀，反正是这么说吧，老伴儿也走了，就这么一个人。
3: 哦，一个人生活。
2: 哎，真难处啊。
3: 哎，这就更难了。更难，
2: 无话可说吧。
3: 是，
2: 我也没跟孩子们在一起住。
3: 嗯，
2: 一起住啊我不得劲儿，楼也下不了，
3: 啊，
2: 什么也弄不了，还得一个人啊专门来照顾我。孩子也有家呀，
3: 对，
2: 还要照顾我这么个老人，还有他们的负担也重。农村呐，啊，这个房子，
3: 嗯，
2: 我经常啊就在这儿摸索的，啊，也过惯了，
3: 嗯，习惯了啊。
2: 哎，上城里呢那我就寸步难行了。我当时啊已经没指望了，您说巧不巧
3: 啊？
2: 平时啊我也不听收音机，偶尔这么一天我打开收音机
3: 啊，
2: 哎呀，你就从天上降下来了，免费给大家看病。我看这么多朋友啊都在你的帮助下自己熬药，
3: 嗯，
2: 或者自己在药房买成药，用上之后呢没有说不好的，
3: 啊，
2: 我一看呢你看病也太厉害了，中医西医结合，没有比你厉害的呀，
3: 过奖了。
2: 哎呀，真是，我这一看呢我这回有希望了
3: 啊。
2: 爷呀，就是我的救星，不是说好听的，事实也证明了你的医术。我就从你开的那个青眼明目方
3: 啊，
2: 我让孩子们抓的药，用上之后第一天呢我觉得我这眼睛啊就有点湿润了，
3: 啊，
2: 还滑溜了。
3: 滑溜了
2: 啊，以前这眼睛不敢动一下，一动就疼啊，
3: 嗯，啊，
2: 现在呀，
3: 嗯，
2: 眼珠啊也不那么硬了，还软乎了，
3: 这眼压下来了啊。
2: 哎，你不管洗脸呐还是干什么的， 你可以随便的动这个眼睛、
3: 嗯、
2: 哎呀我高兴的呀
3: 啊
2: 过年的时候
3: 嗯
2: 俺家孙子点了两个斧子、
3: 啊、
2: 刚开始的时候啊黑乎乎的一片呐啥也看不见
3: 嗯
2: 哎呀结果就一个多月吧我再瞅那字儿啊也大了我也能看着了
3: 哎呀太好了
2: 就给我高兴的呀、
3: 啊、
2: 我可激动了
3: 不错啊
2: 我儿子啊回来一看见我眼睛恢复的这么好啊抱着我就哭啊、
3: 嗯、
2: 我说儿子啊这回呀、啊、你上班不用惦记我了我的眼睛好了什么都能干了我儿子啊也说多亏梁教授了也多亏梁教授啊能在电台里呀、啊、给咱们讲课要不哪有咱们复明的希望啊
3: 嗯
2: 所以啊我特别感谢你啊梁教授。
3: 哎呀老头子太客气了啊嗯感谢的话说了很多这都是我们应该的。我们说呢中西医结合再好的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要看你更好的一个配合治疗然后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好的一个结果啊。
2: 嗯
3: 老同志啊就现在比如说你做饭呀或者说我渴了、
2: 啊、
3: 从暖瓶里边我倒点水呀这个就是现在眼睛能看得清看得见吗
2: 嗯就是现在搁家里头慢慢的、
3: 啊、
2: 我干点啥都行
3: 都可以
2: 你倒墙
3: 做饭呀
2: 我自己在家妈妈灰啊扫扫地呀、
3: 嗯、
2: 这都行、
3: 啊、哎呦那不错起码生活能自理了 啊，
2: 啊哎没想到啊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啊梁教授、
3: 啊
2: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呀、啊、我想请教你。
3: 嗯。
2: 嗯我听你讲啊治疗心脏的三通汤。
3: 啊。
2: 正好啊我这心脏啊也不大好。
3: 嗯。
2: 心脏啊总是不舒服。平时呢我就吃点管心脏的药反正好几天。
3: 嗯。
2: 不行的时候呢我再吃点药。
3: 嗯。
2: 我听说呀严重了放支架得好几万
3: 是
2: 我也不想等严重了嗯再放支架
3: 对对对
2: 那梁教授您看我和你讲这个三通汤那行不行
3: 嗯
2: 因为我现在呀、啊、正喝着你给我开的那个治眼病的汤药嘛
3: 啊这个三通汤肯定是对于咱们像冠心病心肌缺血心脑供血不足全身有这个血栓斑块的肯定这个是对症的可以的、
2: 哦、
3: 但是是这样的老同志因为目前来讲你眼病是属于你最大的问题而且也是我们属于恢复最关键的这个时候
2: 对
3: 因为将来呢我们要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恢复效果呢最起码你矫正视力咱们说维持在 0.3 左右
2: 嗯
3: 这样你这个生活自理就完全不存在问题了而眼病呢确实它要比别的病尤其像视神经萎缩它恢复的时间稍微要长一点
2: 嗯
3: 还是要好好的配合然后每半个月呢你得给我再打一个电话、
2: 哎、
3: 我该给你调整就调整了
2: 好好
3: 当然心脏这个问题咱们说呢也不能不管也是一个大事儿、好就好在什么呢你目前可能心脏的问题还不是很严重
2: 对
3: 那咱们不需要用汤药你是这样让你们家孩子吧如果有医保卡就更好了、因为这是一个医保用药它价格还比较便宜的买这个地奥心血康胶囊
2: 啊第二心血康胶囊
3: 嗯你用这个它对你心脏的问题同步它也能解决好吧
2: 听明白了那梁教授啊谢谢您了太感谢您了谢谢、辛苦了啊
3: 好再见
0: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3: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4: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3: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4: 帮人省钱。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00。

0: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健康路上的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提到，正在给大家筹备走基层关爱老人、关爱困难群体的这个特别行动，好多朋友啊纷纷表示非常支持，特别是我们一些老朋友、老会员，大家也是哎呀特别的感动。这些年，杨老和黄氏养生院为老百姓确实是带去了不少的帮助，甚至我们好多朋友讲哈，说没有杨老您，真的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2: 咱们既然做这份工作呀，就应该尽全力来帮助大家，同时也要感谢大家的信任，有了你们的信任呢，才有了咱们黄氏养生院的今天。我一直觉得咱们跟患者之间呢，就应该是相互扶持、相互信任，真正的去帮助大家呢，解决实际的问题，将心比心呢，咱们才会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信任我们。而大家有困难信得过我们黄氏养生院呢，那我们一定会义不容辞的去帮助大家。现在受益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呢也把好的口碑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了。
1: 对，
2: 这个对于黄氏养生院来说呢，就是最宝贵的财富。包括很多老朋友、老会员跟着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大家呢至今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昨天呢，我还接到一位老会员跟我聊天，跟我们黄氏养生院呢已经走了七年了。这七年呢，家里谁的健康出现问题呢，他都是第一时间跟我们先取得联系。现在呢，老两口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也不用每天吃一大堆的药了。总之呢，生活是过得越来越好。年纪老了七岁，但是呢，生活呀是一年比一年好。那我说一下这老两口的年龄啊，大家可能都不敢相信，老爷子今年91岁了，老太太老伴呢今年89岁了。
1: 哎呦，
2: 这样的年龄人家还活得有滋有味的，大家说好不好啊？
1: 太好了，真的太让人羡慕了。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生活状态是多少中老年朋友最期盼的哈。但是回过头来一看哈，他们有黄氏养生院保驾护航，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身体，可以享受每天的生活。而且我发现哈，现在黄氏养生院的这个百岁老人越来越多了，这其实都是养老您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售后的工作人员大家的功劳哈。
2: 这个其实呀，我们都努力呀是有限的，说到底还是黄氏膏方的疗效呢让我们有这个底气。大家也都知道，黄氏养生院这么多年推广御医文化，并且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肯定和支持，最重要的还是黄氏膏方的疗效它是做足的，它是一般的药物不具备的。其实呢，大家不用听我说，每天节目当中我们有那么多的患者用他们亲身的体验实话实说，大家呢关于黄氏膏方这个疗效呢，我说你别听我说，你听那些患者怎么说。是不是几十年的失眠症的患者通过用黄氏膏方现在能睡好觉了？
1: 对。
2: 是不是原来心脏不好的现在呢心脏稳当的多了？是不是高血压、糖尿病以前吃降糖药、降压药啊，这个以前呢一直吃这些东西呢这个血压都稳不住，血糖都居高不下，但是现在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呢，血糖也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包括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走不了的能走了，说不清的能说了。包括风湿骨病的患者呢，关节不红了、不肿了、不疼了，能够出去遛弯了。包括气管炎、肺气肿的患者，不咳嗽、不吐痰、不喘了，一个冬天不用上医院住院了。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呢，都在好转。那这么好的产品。

0: 民，我们是不是应该让更多的朋友来亲身的体验呢？特别是那些常年饱受各类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甚至于有些人呢，患有这样那样疾病的同时呢，家里还特别困难。
1: 嗯，
0: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来用点好药，这样呢，咱们就能够少遭点罪，家里也能够减轻不少的负担。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这次走基层，关爱老年人、关爱困难群体的这个特别的行动啊，我是非常支持的。
1: 嗯，
0: 我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尽快的把病治好了，真正的去享受优质的晚年的生活，这样呢，才是我们黄石养生院开播最愿意看到的事情。
1: 对，没错，得了病的患者其实要求很简单，用上好药，快点好病，花的这个钱啊，别打水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这样简单的要求大家没能实现，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患者不是不治，是不敢治疗，甚至很多患者没办法放弃治疗，这个确实是很痛心的。
0: 对，所以说呢，黄石养生院呢，我们这档栏目呢，自开播第一天就尽可能的在这个医药市场上我们树立一个标杆，用货真价实的好药，用一是一二是二实实在在的服务去帮助每一位得了病的患者。
1: 嗯，
0: 我们用真正的对健康有帮助的好产品，让大家呢心里更踏实，就像这次我们给大家筹备的活动也是一样。我们首先考虑的一定是尽可能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来感受疗效，同时我们特别给大家呢选择了一款呢重磅的健康大礼。
1: 哎，
0: 就是鲜人参原浆啊。
1: 对，鲜人参原浆。
0: 哎，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看到呢疾病的改变。你说的再好不治呢，他那个病肯定是不行的，他肯定会越来越严重。那咱们拿出呢最可靠的产品，拿出让大家呢满意的产品，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呢解决老慢病的问题。所以说我特别想跟那些收听节目但是一直呢没有走进黄石养生院的新朋友说一句，
1: 嗯，
0: 给黄石养生院一个机会，很可能改变你的生活，更可能是改变你整个家庭的命运。哎，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情，它可能呢就会让你离健康呢更进一步，这又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总比你乱花钱随便买点药强吧。
1: 嗯，
0: 啊，因为很多朋友到头来呢吃过好多的药，最后人财两空，这其实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对，是的，养老每天苦口婆心的给大家讲，其实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用点好药，早点把病治好，真正的享受幸福优质的晚年生活。特别是一些朋友还是盲目的治疗，甚至有一些他们是在用一些小药维持着，养老真是替大家着急啊。包括每次为大家争取的活动也都希望尽可能的让大家少花钱得到最大的疗效。
0: 对，当然呢现在很多人可能呢刚听我的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说那我为什么信你黄氏膏方呢？那你为什么就说你谁也没说他这个东西不好啊，为什么我要信你黄氏膏方呢？我说就一条就足以了。哪一条呢？我说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
1: 嗯，
0: 时间能把好的东西留下来，能把不好的东西让它烟消云散。
1: 嗯，
0: 黄氏膏方这个黄氏养生院这个节目不用讲，有些老听众都知道啊。知道什么呢？我们现在黄石养生院这档节目全国开播20年的时间了。
1: 嗯，
0: 全国从第一档我们最早的开播的地区呢算到今天20年的时间了。你琢磨琢磨，这样的产品跟你说3个月半年以后嚷嚷的特别热闹，结果3个月半年以后人也找不着了，跟那种产品一样不一样？它一定不一样吧。所以说呢，黄氏膏方它为什么说老百姓，我说你值得你亲身体验一下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呢。好的东西它才能够坚持下来，有好的疗效，老百姓才认可，我们这个节目才一直能办下去吧。
1: 嗯嗯，
0: 你给我你如果说光是那种靠老师在这啊上嘴片一碰下嘴片，在那满嘴跑火车，给你打保票，3副药包你好啊，2个疗程给你出病根呀，通过忽悠。你忽悠一批老百姓行，用了药以后呢都不起作用，那么第二批就没有人买你这个东西了，你不得自然你就自生自灭了吗？那而黄氏膏方不是这样啊，黄氏膏方呢我们靠的是实实在在的能治的。

所以你这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实实在在的疗效，它确实帮助到很多大病重病的患者呢，用民间的药方子治不过来，用它呢治好了。所以说呢，老百姓口碑相传啊，挣的这个用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0: 高峰的老朋友一个地方就好几万人，你想一想啊，就光是我们这老患者一年的用药需求量有多大啊，大量的新患者还在不断的加入呢，但是也有一些困难的患者我们不能不考虑呀。所以说呢，我尽可能的会帮助大家呢争取一些实惠，哪怕是一些老朋友已经认可黄氏膏方想继续治疗的，我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能给大家省点儿，不也很好吗？包括这次走基层啊、关爱困难群众的这个特别的行动啊，为什么还一定要给大家争取这么好的鲜人参原浆呢？人参谁都知道好，但是大家也知道它不便宜啊。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好的人参呢，很多老同志啊，你自己花钱你买不起的。
1: 嗯。
0: 啊，你用不上呢，你再好这个东西又有什么用意义呢？我们希望真正的把好东西带给大家，真正的帮助大家呢解决疾病方面的问题，这才是我们做这次特别行动的目的所在。
1: 对，那杨老，您说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么好，我觉得您应该好好的跟大家说说它到底好在哪儿。
0: 好，这次呢能给它带给大家，说实话呢很难。之前呢由于产量有限，我想这么好的产品怎么也得给我们患者争取一些，后来跟厂子里的领导一沟通啊，愿意分给咱们一些子货源，才有了这次特别的行动。那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鲜人参原浆呢，是现在人参当中的一款新品。人参大家都知道对我们每个人的健康帮助是非常巨大的，查阅古籍这个记载呀，所有记载的古籍当中啊，含有人参相关的方剂呢现在有5000多个。那人参是中医应用最为广泛的中药之一，比如说著名的有人参败毒散呐、生脉饮呐、独参汤啊等等，这些都是传世名方，里面都用到了人参。那么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当中啊，把人参列为上品啊，形容人参有什么呢？说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而且明目、开心、抑制久服、轻身延年的作用。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当中呢，收载的方子啊，113个，其中配伍有人参的就占了21个。啊，张仲景呢认为人参呢具有什么？温补、滋润、强壮、强筋、保温、增强视力、安定精神的作用。包括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所著的《备急千金药方》当中啊，有445个方子含有人参，而且在《千金一方》当中啊，有310个含有人参。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啊，人参能够治男女的一切虚症。什么自汗眩晕呐、头痛反胃呀、包括呢滑泻久痢呀、小便频数啊、淋漓劳倦呐、内伤中风啊、中暑痹瘘啊，包括吐血、卡血、下血、血淋、血崩，包括呢胎前、产后的诸病啊，都可以用人参来治疗。
1: 那这个人参真的是作用非常的广泛，非常强大，怪不得好多朋友都想用这个人参哈。
0: 对，不过呢鲜人参原浆更好，因为它通过技术手段呢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营养成分，同时呢也会更有利于人体吸收。
1: 嗯，
0: 特别是鲜人参入药呢，可以最大程度的让人参皂苷呐、包括人参酸呐、这些营养成分啊得以保留。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鲜人参原浆呢是深中堂生产的。啊，深中堂呢始创于1997年。这个集团总部呢坐落于中国野山参之乡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深中堂呢以参为核心，发展成为呢集种植、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的企业。历经多年的发展呢，深中堂呢从单纯的食品药品企业成长为贯穿大健康产业链上的企业集团，旗下拥有辽宁深中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深中堂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沈阳的深中堂商贸有限公司、大连一根参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深中堂12道参呢参味餐厅，包括呢深中堂中药材种植基地、深中堂

0: 原始森林旅游基地的六大板块构成了产业布局，形成了道地的野山参呐、中药的饮片呐、文化旅游啊、养生食品呐、四大事业格局。
1: 嗯，
0: 啊，面向未来呢，他们将以呢让中国好身、健康地球人为核心使命，以市场需求呢带动着品牌的多元化的发展。
1: 嗯，
0: 啊，并且呢把以专业的严谨的态度和敬畏传承之心呐、深挖产业价值，为了人类呢带去更多的健康的福祉。
1: 听杨老讲完哈，能够感觉到这个深中堂是人参产业当中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企业。那这个鲜人参原浆究竟跟其他的人参区别在哪儿呢？
0: 首先呢，它的参呢跟其他地区的参就不一样
1: 啊。
0: 辽宁本溪的桓仁呢，这儿是野山参的发源地。
1: 哦，
0: 这儿呢是清代的皇家参厂。作为呢满族的发祥地啊，长白山被视为什么呢？叫龙脉。
1: 嗯，
0: 康熙下诏呢，八旗子弟呢封山育林，非族人不得挖参。为杜绝呢偷挖这个野山参呐、当时清朝的时候呢，朝廷不惜颁布禁令，极力呢增设关卡巡查，并且呢切断了物资供给。
1: 嗯，
0: 正式确立了八旗啊分山的采参制。呼兰包括呢康萨岭，包括呢敦鄂啊，就是现在的桓仁县。
1: 嗯嗯
0: 啊，被正式呢划为呢正白旗的参厂。后来呢乾隆直接掌握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上三旗的参厂，专供皇室享用。所以说呢，这种参呢，其实在古代呢是专供皇帝用的参。在晋朝吴普所著的《吴氏本草》当中啊，就已经提到野山参呢生上党辽东，而桓仁呢正是位于呢辽东地区。
1: 嗯，
0: 可见在当时呀，人们就已经注意到说桓仁地区呢盛产野山参了。
1: 哦，
0: 这里是现代的中国山参之乡，2008年呢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为呢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1年被国家的工商总局注册为呢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 嗯，
0: 2012年被中国经济林协会授予呢中国野山参之乡的称号。
1: 哎呦，我听说过长白山那边有人参，那杨老本溪桓仁的人参好在哪儿呢？
0: 这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咱们经常说的野生的人参呢、没有人工干预的采收一般需要30年以上。
1: 哎呦，
0: 这个价格就非常的昂贵了。
1: 嗯，
0: 啊，是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的植物。
1: 嗯，
0: 这样的人参呢、基本上已经找不到入药的了。
1: 嗯，
0: 因为它太珍贵，30年出一批，你想一想，就是刨出来也舍不得入药了，这么珍惜的东西。咱们现在呢，用药里面用到的人参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原参和灵下参。原参呢就是园子里面在人工栽培的，全程呢是靠人工干预的，价格低，产量高。
1: 嗯，
0: 而我们这次给大家送的这个人参鲜原浆是什么呢？是鲜人参原浆是什么呢？用的是灵下参。
1: 嗯，
0: 人工播种，但是它自然生长，产量低，播种以后啊自然生长于深山野林。那为什么本溪桓仁的灵下参就会更好呢？有四个重要的原因。
1: 嗯，
0: 第一个，山，那么长这种参的这个山呢，是有魂的长白山脉呢沿入的山脉余脉。
1: 嗯嗯，
0: 那山势呢崎岖低缓，大部分海拔在400到1000米，是野山参的生长的最佳的区域了。
1: 哦，
0: 第二个，树呢是藏经的，以红松为主的这个针阔混交林，具有呢古老性、珍贵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1: 嗯，
0: 还形成了高中低三层的自然的屏障，阳光穿过林木的间隙呀、随风吹荡，摇摇晃晃，散射和直射在野山身上，给它呢适宜的光和热。
1: 哦，
0: 那这叫天造地设，只有这种情况下呢，这种参才长得好。
1: 嗯，
0: 第三个，从水源来看的话呢，灵韵啊，桓仁是辽宁最大的淡水湖环龙湖啊，辽宁省是一级水源地的地方。 辽东山地生态呢，水源涵养地，在这儿呢形成了独特的一年四季呢风调雨顺、昼夜温差小那这种小气候特点。
1: 嗯，
0: 受环龙湖水气的滋养啊，野山参呢体态玲珑，老皮紧实，不急不躁，吸收灵气，育人呢更育身。
1: 嗯，
0: 从土壤上来看的话呢，非常的富饶，没有经过开垦过的原始自然土壤层啊，表层为腐殖土，厚度在10厘米以上，上面呢还有4厘米以上的这种枯枝落叶覆盖，中层呢为含沙的活黄土，有团粒的这种结构。
1: 嗯，
0: 那土质疏松通气，底层呢为山地灰化棕色森林土，具有较好的这种理化形状，而下层呢还有石粒或者说风化石呈微酸的这种性质的土壤，有机质的含量达到4%以上。土壤的湿度呢在40%到50%，这是增加这个野山参皂苷含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1: 嗯，
0: 啊，所以说这里入药的人参是全中国最好的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呢被称为呢中国野山参之乡的一个根本原因所在。
1: 哦，原来是这样哈，怪不得杨老要推荐这款鲜人参原浆给大家。
0: 所以说呢，咱们用就得用好的人参呢。参中堂的鲜人参呢，原浆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尝试的，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是巨大的。
1: 嗯，
0: 不过时间的关系呢，不能跟大家聊得太多了。我看直播间呢，早就有听众朋友在这儿等着了。
1: 对，
0: 明天呢，我会继续跟大家讲这个鲜人参原浆。
1: 嗯，
0: 并且呢，我们走基层，关爱老年人、关注困难群体的特别行动啊，就会把鲜人参原浆呢带给大家，大家一定要准时的关注节目。
1: 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节目。这里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随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进行咨询。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你药厂越办越好，越办越红火。
0: 也祝你们阖家幸福，身体安康吧。
3: 哎呦，谢谢杨老师，我腿好了这一年，这一年是头年跟这年的。
0: 哎哎，
3: 老好了，我也没感冒也没捂的，
0: 连感冒都没感冒。
3: 哎，也没感冒也没，多亏了你的药啊，给我的这真是给我的那个健康。给我健康，我还能嘛了，我长能耐了。
0: 嗯，
3: 我还能蒸馒头，还能蒸包子。
0: 哎呦，太好了。哎，
3: 我还能做家务。哎呦，
0: 哎
3: 呦，
0: 咱们这老同志都应该向你学习，就是通过皇室膏方啊，一年比一年强才行。
3: 哎，我腿挺好了，我就是谢谢你啊。谢谢你，真是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头天都往死亡线上奔走，你又把我给拉回来，又找我有活下去的希望。
0: 今年多大岁数？
3: 80来岁了。
0: 80来岁了。原来是怎么不好那么严重啊？
3: 我原来就是得脑梗了嘛。得脑梗，我那个得脑梗，这个眼也睁不开了，活着嘛。活着我到医院一检查，不说得脑梗了，这不咋得了脑梗？哎呦，也不说不清是哪里怎么回事儿。哎，就是咱不问，多多说说，心也跳。你到医院里检查吧，心脏又没大问题。做心电图又没大问题，哎呦，就是半身养活，配了养好老师救了我啊，你这个腰也救了我，你也要救了我，救命恩人呐，你腰腿好了，
0: 不用客气，
3: 救了我呀，
0: 以后多多说说，这什么也干不了了，
3: 活下去的希望
0: 啊。那当时就是得完脑梗以后什么也干不了了，哆哆嗦嗦的，现在通过黄氏膏方服用以后呢，还能蒸包子，还能蒸馒头了，舒舒服服的，不用跟医院打交道了。
3: 哎，对，真是那个事儿。哎，咱是实话实说啊，真是杨浩老师这个药真是。
0: 咱的节目当中都是没有一位那什么就是实实在在我们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实实在在的用药的亲身的体验呐。
3: 对，咱就是实实在在的，咱说有嘛说嘛啊。
0: 我的节目也讲的
3: 就
0: 是实实在在的。
3: 就是那回事儿，你腰腿好了，我
0: 对。我的节目也平常给大家实实在在的一十一二十二的，我也希望我的患者在用黄氏膏方过程当中，你也如实的用得好，你告诉我，让我也高兴高兴。你哪怕用黄氏膏方用的有些好了，有些地方不舒服，你也告诉我了，我再给你想办法，这才能够促进咱们共同的向这个目标前进。
3: 对对对，
0: 对吧？
3: 我说，你别麻烦杨浩老师了，我这会儿血压也平稳了，血压也在140上下。
0: 太好了。
3: 低血压也在80来的。
0: 每天把膏方用上了，身体健健康康的，
3: 哎，
0: 咱们身体要争取一年比一年好才行啊。
3: 一年比一年好。
0: 嗯。
3: 是我又恢复了原来的体格。没有恢复了110来斤，
0: 体重也长了，
3: 恢复原来的体格了。
0: 得大病的患者身体瘦了，通过黄氏膏方又开始长秤长肉了，体格又恢复的跟原来差不多了，证明了元气就复原了。
3: 今儿妈也能走了，就是抽抽息息啊，我也能做到了。
0: 太好了，你看这咱们也能够出去溜溜弯呀，胜利于出去旅旅游什么的，多好啊。
3: 您是杨浩老师就是救命恩人呐。
0: 别客气，你好，方方面面都很好，就再接再厉就行了，也祝你身体健康吧。
3: 我代表老年朋友们，说一声杨老你辛苦了。
0: 感谢大家，无论是给我打过电话的没打电话的，大家对我这方的关怀我心领了，我能感受到了。
3: 有病恢复的人们，打不了电话的，谢谢杨老辛苦了。
0: 感谢，不辛苦，每天的能听到你们身体呢一天比一天，一年比一年强了，以后我比吃了蜜都甜呐。哎，我高兴，你们高兴，我就更高兴了。
3: 你简直的，你这个心态太好了，你。咱善意的人，
0: 咱人老了本来就不容易，得了病就更不容易了。
3: 善意的意思
0: 啊。
3: 哎呦，救了多少老年人朋友们，救多少老年朋友。
0: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朋友了，新朋友了。放心吧，我一定竭尽去所能，就我这点能力来帮助大家。
3: 哎，
0: 多保重吧，你老人家多保重，有什么难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也祝你们阖家幸福吧。
3: 哎，
0: 好吧，
3: 谢谢杨浩老师啊，我在这给你鞠躬了。
0: 不用，老姐姐，你多保重，
3: 哎，
0: 你有什么难处就来电话。
3: 哎，杨浩老师，我可能是已经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这个药救了我，你也救了我呀。
0: 别客气，你多保重。
3: 我都往死亡线上奔了，我这说给孩子们呢，我说你快给我买些衣裳，我不是拿会儿口气就完了，我说。
0: 一嘱咐孩子们安排后事了，等等，很多老同志不都是这样吗？ 没有那么严重、
4: 啊、
0: 很多老年慢性病我们可以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是能够调过来的、
4: 嗯、
0: 你看这当时要是没有这一项的尝试，哪有今天的这种身体的健康啊。
4: 是啊、哦、
0: 身体做主你就越活越有希望了，你身体不做主你就觉得什么也没有希望了，身体做主你老人家、
4: 哎、
0: 咱们还要健康长寿奔百年呢。
4: 哎、
0: 多保重吧，老姐姐，也祝你身体健康，咱们下次再聊。
4: 下次再聊吧，谢谢你啊。
0: 好，回见回见。
4: 麻烦您了，麻烦您了，杨红老师。
0: 别客气、
4: 啊、
0: 多保重吧。
5: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杨老师，你好。
0: 哎。
6: 我是河北的。
0: 嗯。
6: 我给你翻吧，我吃的咱这黄氏膏吃的几年多了。
0: 老朋友了。
6: 嗯，我是。在10年时候得那个脑渗血，
0: 脑什么？
6: 是脑渗血。
0: 啊，脑部渗血是吧？脑溢血，哎。
6: 脑溢血，那个右侧腿跟手不太佳的。
0: 嗯。
6: 从去年的8月份，我听你讲座。
0: 嗯。
6: 我就吃这个嘛了，过去这个手啊、腿啊，走到画圈儿。
0: 嗯，
6: 本身没的，但是这些年吃的胃口也不好。
0: 嗯
6: 嗯，这不吃的这是一年吧，叫这身体又紧了，那个画圈也不画了。
0: 嗯
6: 嗯，手感觉吃的也慢了。最近这两天有个嘛问题，就是现在始终那个血压越来越高。
0: 嗯。
6: 高血压是160，低血压是90。
0: 嗯，
6: 我吃这年现在是低压80，75，高压130，最高的140。
0: 那很好的血压呀。
6: 现在降压药不吃了。
0: 嗯。
6: 现在有嘛问题，就是主要是耳鸣。
0: 嗯。
6: 耳鸣始终没有。我始终啊，反正吃的量啊不太大，8克到10克左右。
0: 耳鸣有多长时间了？
6: 耳鸣，咱吃个药吧，始终吃个药吧，也是耳鸣啊，有时候厉害，有时候不太厉害。
0: 嗯，我说你出现这个耳鸣大概多长时间了？
6: 大概有。半年多了吧。
0: 嗯
6: 嗯，我吃了药以后，这个头发变黑了。
0: 太好了。
6: 嗯
0: 嗯，
6: 我这头发全白了，现在这个除去鬓角儿两边白，其余都黑了。
0: 嗯，尤其这个脑溢血的后遗症，走路画圈这个问题，现在不画了，直接就把这个腿能迈出去了，证明呢。神经功能就脑部渗血溢血以后呢，导致神经功能受损，通过黄氏膏方一点一点把那个受损的神经线呀给它修复了。
6: 对对对，
0: 修复了以后脑子发出了这个信号，能够很强的指挥这条腿了。原来非得画一个圈才能够甩出去这条腿，现在用不着了，证明的肢体功能已经基本上都恢复了。
6: 嗯，现在别人老看我说看得不出来了，走到有点、
0: 非常好。嗯嗯，
6: 我先让你开个药引子。
0: 嗯，好，我给开把那个叫什么名字？
6: 李金山。
0: 李金山是吧？
6: 金
0: 李金山。
6: 嗯，对。
0: 好，李金山，我给开好了，让常外老师通知你。
6: 嗯，好嘞，好，谢谢、谢谢老师。
0: 好，
6: 你别要刘老师吧。
0: 好。
6: 哎呀，他对我忒关心了。
0: 嗯，这都是应该的，但是他服务好，我还是要表扬他，放心吧。
6: 哎，好嘞好嘞，
0: 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6: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回见回见。
6: 好嘞好嘞好嘞。
0: 嗯。
5: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

0: 有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
1: 您好。
2: 我的体格大出血出的，23岁，头一个孩子，那个体格老是不行呢，现在是倍儿难受还。
1: 今年多大岁数？
2: 这两天78了。
1: 78岁了。年轻时候大出血导致呢气血大衰，那上了岁数以后怎么不舒服，有什么毛病呢？
2: 心脏不行，老胸闷憋气，心绞疼。还有2点半、3点半反流，这是心脏，是冠心病，浑身哆嗦56年了，打那个呢睡不着觉，脑袋都迷糊，脑袋迷糊呢，浑身还酸，年轻的时候呢也是怕冷，总是小手冰凉，浑身都是灵乎，都是凉的。浑身都凉的呢，我说呢，都救护着吧，老不好受，老不好受，还是这个哆嗦，哆嗦哈，顶结管都是哆嗦，56年了，老不好受，我这老吃保健品，老听半导体，一开始我有时候脑袋上有蜂窝囊肿，还有3回呛梗，我这就是左面，右面呢。神经线呢困得慌，总是啊打右面脑袋哈，右面身子，这一面的身子哈，都是难受的，困得慌，死了不开。这前两天还犯傻呢，直直勾勾的，傻子你就是的哟。我说这就不给人吓死，我怎么出去？人看我都害怕呀，神经病啊，还是。傻子，哎呀，这犯那个病，30那天后上还犯了回呢，直直勾勾的。哎呀，我说这不给这吓死吗？这右面身子倍儿厉害。哎，走道又会走又不会走，哎，胃也胀，肚子拉粑，打这年呢，就是拉稀。这50多年都拉稀，50多年都哆嗦。浑身懒颤呢，我说我地震了，我这也浑身摇晃呢，哆嗦啊，我要住院呢哈，我体格不行的，人说的，验的呀，这个那的，哪儿都正常，哎，医院了说没病，那么着
1: 医院里面说没病的西医大夫对于你这样的病症来讲，确实他不是他的治的范围，他治不了。因为你这年轻时候大出血导致气血大伤，最后呢引发上了岁数以后呢，尤其你肝血亏得非常厉害，
2: 对，
1: 因为肝为藏血之官嘛，年轻时候伤了气血以后，肝里面就藏不住血，肝里面没有血，藏不住血的情况下就出现什么肝风内动嘛，血虚则生风，出现肝风内动，因此你就出现哆嗦颤抖，哆嗦颤抖，从西医大夫那儿给你查，无外乎就是常见的动脉硬化呀，或者说这个帕金森导致的哆嗦颤抖，他查这些都没问题，那就只能告诉你没病。但是没病，这个人本身天天哆嗦，你说他没病，他自己愿意哆嗦呀，那一定是有了病了。这个病呢，就在于叫肝风内动。为什么肝风内动了？因为肝血虚了，血虚则生风嘛。而你肝血一虚了以后呢，血为阴，气为阳，阴治不住阳了，你肝火就比较大，因此呢平常还爱生气爱着急的。肝火旺了以后的话呢，又克发脾土，导致脾虚了，脾虚了以后呢，大便不成形，大便藏血。
2: 对，
1: 肝不藏血，血就养不住心嘛，肝为心之母，心血也亏，所以说呢你出现的2、3天半的反流啊，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这都是一个带一个，它最后呢就形成一串毛病了，这个在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叫什么，叫易阻症候群。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患者就需要呢，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从肝上调，从脾上补，从心经上养，一点一点的。这个用黄氏膏方呢，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现在能买着了，你拿这个方子就能调过来呀。我给你开点药引子，你配合药引子治吧，你这样的病比较复杂。 在家等电话，我给你开好了，让朝外老师给你回电话。
2: 哎，行，
1: 啊、
2: 谢谢杨浩老师、啊。
1: 别着急，能调好了，一点一点的能调好、
2: 哎，
1: 也祝你健康吧。
2: 那谢谢您了啊。
1: 好，
2: 费、哎、心了。
3: 益寿高，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2: 您好，杨老师。
1: 哎。
2: 哎呀，您这就说的太辛苦了，每天给我们这个老年人讲课，讲太好了。
1: 别客气，这都是应该的。
2: 啊，我说。我谢谢您了吧，别的我也都别跟您
1: 了。别那么客气，自己是用着黄氏膏方呢、
2: 哎、
1: 还是没有用过的新朋友？
2: 我用了有半个月了吧。
1: 刚用半个月。
2: 我用的啊，我用的少，不上次跟您同一次话。
1: 嗯。
2: 回来你叫我吃那个五克，每天早饭后半个小时吃。
1: 对。
2: 我说那您说这个吃的，我吃了半来月了。
1: 嗯。
2: 吃半个月呢，我觉得挺好的，要不。我回来我说我跟杨老师说这个药我
1: 接下来该怎么吃是吧？
2: 啊，对。
1: 好，你这半个月用下来你身体上有哪些变化？
2: 我跟您说说哈、
1: 嗯、
2: 我这个是我觉着感觉着喝这个特别好，我就说这个血压高吧，以前呢有时候说上来他都有时候在200多，反正不是经常总这样。
1: 哎呦，那
2: 一
1: 次两次上200，那够凶险的，那随时就脑出血了。
2: 是啊，有3次是几次就那么高，它不是平常总结事。我吃降压药，我吃2次，有时候吃3次，一高厉害我就得吃3次。我跟您说说，我这个血压高哈，最近大喝这个膏，我觉得挺好的，挺平稳的。我现在吃2次药了，降压药。
1: 降压药减了一次了，
2: 啊，减了一次。我以前我都夜间9点我睡觉的时候我还得量一次，
1: 嗯，
2: 它不是高呢，我不是还得吃嘛，
1: 嗯，
2: 现在呢，我就白天呢，8点多我吃完这膏啊，回来我隔半个小时我再吃这降压药，就那样了。下午呢，3点半到4点这个点吃，这不是挺好挺稳定的了吗？
1: 对。
2: 就是这我的血压，我跟你说我的心脏啊哈，一天呢心慌，有时候一累不点儿就慌慌。最近这不吃这药吃的嘛，我觉得心脏也好多了。
1: 嗯。
2: 慌慌，反正有时候有一星半点那就不错，挺好的了。这个我都知道。
1: 那、嗯、心慌半个月的功夫用下来，血压也稳定了，心脏也舒服了。
2: 啊，对。还有我这个腿，我不腿疼吗？也是。腿疼啊，夜间睡觉也不像那些那么疼。有时候我告诉你，我这一宿啊，我也失眠，不是失眠10好年了，黑夜睡觉我一会儿坐起来睡不着，除了劲儿不舒服，坐那儿这个腿疼。现在我这腿啊，我觉得也不那么疼了，好多了。这是这嘛。还有一个我这那个有点那个尿路感染的，得有6-7个月，半年多了，一直也治不好。哎呀，吃药我得那个医院了，我看病的拿那个身体科那主任给我拿那个药，吃了5-6种药啊也不行。哎，咱吃这个膏方，哎，我觉着也行，也好多了。
1: 泌尿系感染、尿路感染这个也开始减轻了。
2: 啊，减轻了呀。
1: 对。
2: 比那强多了。你说这是多好啊！
1: 凡是这种老年性的尿道炎的、泌尿系感染的这种的，反反复复治不好的，一定要用黄氏膏方的。 因为它气血充盈了，下焦的湿热之气慢慢化开了，再以后这个毛病就能够从根上给它恢复了。
4: 哦哦，
1: 老打针输液呀，什么洗呀，这些没有用。
4: 这不是说，哎呀，吃药啊，有时候也洗液是吧，这不行，我现在还怪着急的，我说这个可行了。这
1: 没想到一开始呢用膏方本来就是想血压心脏这些治疗了，结果呢血压也好，心脏也好，腿疼啊，连尿路感染这个意外的这个也见好了，
4: 是都挺好的。
1: 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
4: 我说这膏是真好。
1: 嗯，
4: 还有我这个睡眠呢，我告诉你，我得十五六年我这个觉睡不好，他这身体不舒服，就哎呀，有时候这一夜间睡两三个小时，我这几天睡觉也不觉得行，睡觉我黑夜间我不起了，那我一宿坐起来躺下来回折腾，折腾我到白天呢特别的累，嘛也干不了，做个饭也不乐意动活了。我这最近还有个五六天了睡觉啊，我这一夜横着睡个得睡四五个小时，以前我要睡四个小时我都很知足了，现在还得四五个小时这一夜，我也不起了，不那么累了也。
1: 用黄石膏方之前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吧？
4: 啊，是啊。
1: 这就是我们讲，我说黄石膏方在用之前，很多人都是有疑虑的，说有那节目当中那么多的患者说的那么快那么好吗？你看自己亲身体验了以后的话呢，自己呢身体会告诉你，他确实就半个月的功夫，觉也能睡着了，尿路感染也逐渐的减轻了，腿疼也减轻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下来了。
4: 是，对。
1: 用黄石膏，这才五克的点量，你五克的量一般是试探剂量，五克试探剂量，这要是说刚半个月这么好的效果，接着往下调，你调到十克了。
4: 现在跳到十克也行哈，你了。
1: 行，早晚各十克。
4: 早晚各十克。这么多的病都我觉都有
1: 好。这就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嘛。
4: 啊，对，是。
1: 半个月这么好，
4: 谢谢，
1: 调到十克了以后呢，你好的更快。
4: 哦，太好了。
1: 早晚调到十克，你用了半个月20天下来，什么情况你再来个电话。
4: 哎，好，太感谢您了。
1: 别客气，你多保重，好好治病吧。
4: 哎，好。
1: 好，
4: 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
4: 哎呀，再见。您挺忙的，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哎，多保重，多保重。
4: 哎，
0: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5: 哦，你好。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5: 72周岁吧。
1: 啊，72周了。是什么情况呢？
5: 我是可以跟这么讲，就说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吧。
1: 嗯。
5: 前一段时间吧。就是通过我们一个亲戚，可能他是你的老患者，
1: 对，
5: 老听众吧，就是，
1: 嗯，
5: 他推荐我叫我用咱们这个
1: 用黄石膏，自己也没听过我的节目，就是听亲戚给推荐的，
5: 是，
1: 你看
5: 他推荐了以后，我买了4瓶吧，
1: 对，
5: 我吃的还是行，还挺好的。
1: 你想一想，很多人用黄石膏方都是老街坊啊、老邻居啊、亲戚朋友给介绍的。药品这种东西如果不好，人是没有人愿意给介绍的。
5: 是。
1: 他一定是自己呢觉得心服口服、非常认可的情况下呢，人家才给咱们推荐的。
5: 是。
1: 嗯。原来主要的情况，现在呢身体上有哪些地方改变的？
5: 现在吧，就是吃了咱那个膏方吧。是原来就是睡眠很不好，我这病吧，就跟你说，就是说心脏不好，原来不做支架吗？
1: 嗯，
5: 先做了3个支架。
1: 嗯，
5: 再一个呢，我的心脏这个肾吧也不好。
1: 嗯，
5: 肾有囊肿。
1: 嗯，
5: 睡觉方面吧，就是老是关心的想的事多，也睡不着觉。 去年，
6: 嗯，
5: 啊，吃饭也吃的不太好，他用了咱那个，他给我介绍以后，我吃的那几天呢，就是很管用，
6: 嗯，
5: 就是这个睡眠吧，原来就是黑夜，哎，睡这么个两三个小时也睡不太实了，
6: 嗯，
5: 就是吃的那几天高方吧，就是现在可以睡到四五个小时吧。
6: 哎呦，那都是一半的一倍的时间了。
5: 哎，
6: 嗯，
5: 现在就是我吃了那几倍以后吧，我一看见好，是不是挺好的这药？
6: 嗯，
5: 后来我就跟儿女们商量吧，我是因为我是个农民，是不是？我说这药挺好，你就在儿女们又给我拿了，咱又买了两个周期的。
6: 对。
5: 就是买了24瓶吧。
6: 对。孩子们拿点吧，咱们养他们个小，他们养咱们个老。
5: 是。
6: 重要的是你通过用点好药以后呢，身体健健康康的，一个是自己少遭罪，另外一个其实也变相的给他们减轻了负担了。
5: 是，孩子没这么说，他说人家健康，你就吃吧。
6: 对。
5: 我就买了两个周期的不是。
6: 嗯。
5: 现在我就喝着还用着。现在我就用着这个高方，现在用到10克了。
6: 10克暂时先就这么用着。
5: 是现在是太热是吧？
6: 对，太热了，药劲不要太大了，够了。另外能10克治的，咱就不15克，这省点钱呢。
5: 嘿，杨老师，你这个讲座我从心里我特别特别，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6: 啊。
5: 对这老年人来说，为什么老年人到了六七十岁，净添毛病，是不是？
6: 对。
5: 这是肯定的，就是、
6: 这是肯定的自然规律。
5: 就是用你这膏方呢，对我们老年人特别特别特别有益，就是你想看
6: 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同养嘛。
5: 对，这
6: 那你老机器要整体去修，它大修了，你不能说这儿坏了修这儿，那儿坏了修那儿就报废了。
5: 是，
6: 我们用黄石膏方是调整体呀、
5: 啊。只能全面去调理，然后一下治好，这是。这是不可能的，只能慢慢的恢复，保持
6: 慢慢的恢复。他一些病症的话呢，恢复的一些实在治不好的病呢，控制住了，咱活个180年，不也就这意思吗？
5: 对呀、
6: 啊，
5: 就是现在、
6: 啊、就是没病到了那个岁数该走的时候，他也得走啊。
5: 是啊，现在过去的六七十岁的老人走了很多，现在六七十岁还能吃能动，
6: 还当
5: 就是
6: 小伙子呢。原来人到70就古来稀了，现在70岁还当年轻人呢。所以说你现在你就想一想，为什么说现在病多了？因为你活的岁数大了嘛。
5: 对。
6: 啊，岁数大了，咱有这个条件了，咱们还要更大，用点好药呢，咱还要活更大的岁数，这么好的时代，咱享受这个生活呀。人生在世就这一招嘛，就这几十年的事情，你走了，你没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你了。你这一辈子你还不？这点事情还想不开呀？
5: 现在的条件这么好，是不是？
6: 啊，你这么好的条件，无论如何你自己有钱，你不用那是你自己，那实在你没活明白了。他有的人活100岁也没活明白了，还往下存钱呢。我说你没分清楚一大还是二大，你看的都离这个世界，这离开这个世界也时日不多的事情了，你还存钱，你存下钱有什么用？
5: 存钱没用，那是人。
6: 哎，
5: 人体是对，钱不是好，就是
6: 人一走了以后呢，那就是一把烂纸。
5: 这是最重要的，是吧？
6: 你真正的健康了以后，你很对有利的不是你一个人，是整个家庭都有好处啊。
5: 是。
6: 这样呢，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自己健健康，尤其是心脏上做过支架是大毛病，你岁数大了不用点好药，他慢慢就心衰了。又是肝上有囊肿啊，脑袋里有囊肿呢，这个都表明咱们阳气弱的比较厉害，用黄石膏方慢慢调起来了以后呢，一点一点就调过来了。放心吧，那就这么治，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谢谢，那就杨老师，你保重身体，多给我们讲讲。
6: 好，
5: 这老人听着，我们老人听了你这个讲座，
6: 哎，
5: 深有体会。
6: 哎，一定给大家呢，每天呢按时按点的讲课，把这些健康的知识传播给大家了。也祝你们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哎，好，谢谢老师。
6: 好，回见，回见。
5: 祝你健康啊！
6: 哎，好。
5: 咱们大家都健康。
6: 哎，好。
0: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 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呀，杨老师，您好。
6: 您好。
7: 哎，我现在那个嘛，那次我跟您说的那个嘛，我是那个糖尿病的老患者，那个嘛，你给我出了药方，我吃了挺那个见好的，但是不是那个嘛，因为嘛呢，时间长了，我那个耳鸣啊，那个喊时间长了，也有好转，尤其是脑鸣呢。跟平常反馈的那个不一样，有时候哈，24小时，有时候不知道嘛时候，突然间就蹭蹭，就那装修那意思，就是，尤其是晚上10点来钟，我一要睡觉，它一响呢，我这睡眠就没了，就影响我睡觉。我那个，你上次给我开的药呢，我都吃完了，15副的那个药银子。还挺好的，不过现在呢还有点，有时候还是不知道嘛时候就来了。您那个嘛，我的意思您受累再给我是知道。
6: 您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7: 膏方用了快2年了吧，1年多吧。
6: 快两年了，现在身体上好的地方有哪些？
7: 好地方那个便秘挺好，睡觉也挺好。
6: 血糖现在怎么样？
7: 有也比从前好。也比从前见好。我是、那个、
6: 然后呢，这个脑鸣跟这个耳鸣呢也渐轻了。
7: 渐轻，尤其是脑子响。哎，我吃你这个15副药，那个挺见好的。不过
6: 加了药银子以后呢，脑鸣呢渐轻的特别明显，耳鸣偶尔还会有。
7: 对。我意思我请教一下，是招方吃药啊，是给我在
6: 我给你上次开的，你在手跟前吗？你给我念一念开的什么。
7: 哎，行，我拿。有那个黄芪，12，白术9，薏苡仁9，银杏叶8，黄精。6吗？枸杞子6颗，就这几味药，杨老师，
6: 就这几味药，再加一味。
7: 哦，行，再加一味。您说。
6: 蔓荆子。蔓是藤蔓的蔓，就是草字头一个快慢的慢那半个。
7: 哦，蔓荆子。
6: 对，荆是披荆斩棘的荆。
7: 哦，蔓荆子。
6: 9克。
7: 9克。哦。
6: 可以了，就加这个，然后呢，接着往下用。
7: 哦，行，再刷15副。
6: 对。
7: 跟那个膏方一块吃啊。
6: 对。
7: 哦，好。蔓荆子。
6: 对。
7: 9克啊。
6: 对。
7: 好，谢谢。
6: 再接再厉吧，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7: 谢谢，太谢谢了。
6: 好，再见。
0: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
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 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

0: 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想知道碳13和碳14有什么区别，老百姓应该怎么选，备孕人群儿童能做吗？
5: 这个碳13、碳14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14会存在辐射，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青少年儿童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13呼气实验的。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14来讲，这个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14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4: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好一些。再有就是二通血脉，这个二通血脉呢是靠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毒寒的863种的活性多态，包括你这个失眠本身也是脾胃不和脏腑失调的表现。比如说失眠呢，我们叫神经衰弱，那为什么叫神经衰弱？也是因为血脉淤堵了，气血没有办法濡养你脑部的神经，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你像那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往往是肝郁气滞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啊，还有湿热寒湿痰浊内生瘀滞我们的肠道，这叫血脉淤堵，它会滋生这个息肉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用正确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它就容易恶变的啊。我们在给你疏通血脉的过程当中呢，把我们体内这些垃圾，就像老师刚刚所说的什么湿热寒湿啊，都给你往外排往外清理。为什么会大便溏泻啊？这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痰浊内生就给你往外排往外推，所以说有大便溏泻的这种情况啊，这都是好事儿。一旦血脉畅通以后，你会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啊。而且我们还会给你通肝肾，等到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病就算好利索了啊。
1: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呀，你说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才一个礼拜呀，好好配合治疗吧，没什么问题，非常好啊。
1: 行行行，哎呀，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有就是我的情况啊，我订了两副，够不够啊？你看我这回买的药啊，我还得给我连桥让人送回一盒去呢。因为之前呢，那个我吃药都他给的，我得还给人家呢。
0: 没问题啊，因为你买了两副，咱们这不参加上50年大庆里边还有赠送这两大盒60天的量嘛。而且还赠送咱们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这两项一结合，制氧结合，这1+1=2，所以说你这完全够用，连巩固的量都出来了。拿你连金的这个，你一定要给人家啊，因为可丁可卯，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咱少了是差点意思，多了肯定不需要，所以说别让人家少了就行啊。
1: 那行行行，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2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打进来的热线，稍后见。
3: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1大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订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就是我问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买药送药，然后呢再送这个鹿心血片这个活动，这还来得及不？
0: 今天明天就这2天的时间啊，不会延期，有可能提前咱们这个赠品就没有了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内你抓紧登记，登记成功还能享受优惠政策。
4: 哎呀，那就太好了，我这能赶上就行。我是吧，这段时间主要这不孩子要结婚了吗？我这一天呢，这给他们做做饭，这管管家里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哎呀，忙得我吧，我就是真的是没工夫那个听节目了，我这不差点就错过了。
0: 你是新患者吗？
4: 不是，我是老朋友了。我跟我家老伴儿嘛，我这都用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老梁。

0: 口都在用。
1: 啊，是。
0: 您跟老伴儿具体是怎么回事？您讲一下。
1: 我们两个这不都是糖尿病嘛，而且那个都扎着这个胰岛素。
0: 嗯。
1: 就光扎这个胰岛素，说实话，我们这一个月要花不少钱的。
0: 两个人都扎胰岛素。
1: 可是呗。
0: 啊，你们俩现在用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1: 我俩现在就一人用了还不到一副。
0: 血糖怎么样？
1: 血糖都正常了。
0: 嗯。
1: 啊，现在这胰岛素吧都停了有个七八天了。
0: 嗯嗯。
1: 我们呢就是把最后这一点那个扎完了之后，就再也没去那个买。这一阵儿吧，我就发现停了，这个血糖还挺好的。
0: 嗯嗯。
1: 一般就是餐前是个5点多，餐后也就是7点多。我老伴呢，他这前天那个也测了血糖，这空腹他才4.8。
0: 嗯。
1: 啊，最主要的吧，这不我担心他这个肾嘛，他都那个就是都2个加号了，我就怕他，我说将来你要真得了这个尿毒症的话，那不就彻底完了吗？哎，不过感觉这方面也好了，我这就不用担心了。因为啥呢？他这个就是脸上那个浮肿，这都消下去了。
0: 嗯嗯，浮肿消了是好事儿啊，肾功能逐渐的就恢复了。
1: 是啊是啊，而且他说我现在身上我都有劲儿了。吃东西呢也看着就那个有胃口了。
0: 嗯。
1: 哎呀，原来那可真是啥也不敢多吃啊。吃多了吧，哎，这胃就难受。晚上就基本就不怎么吃饭。不过呢现在好了，这能吃了，也有胃口了，哎，吃的都香了。
0: 能吃就好。啊，能吃主要就是它能消化了。
1: 啊、
0: 之前是因为它消化不了，它胃胀它不敢吃。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那糖尿病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才导致血糖升高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不光是我们能吃能喝的，而且是我们的血糖可以降下来的啊，吃的香，糖分还不高，这个免疫力就能够提升，抵抗力就强。之前很多患者说，老师啊，我都不知道这饭都吃哪儿去了啊，一天也不少吃还饿，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你吃了没有用，你现在吃了反而挺好啊。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已经提升上来了。你老伴儿这个咱就省心了。那有30%的糖尿病患者都是死于肾脏衰竭的，不是闹着玩的。而三代延寿方除了通脾胃还能够通那个血脉，最主要的是通肝肾。所以说咱们呢就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啊，你现在怎么样？
1: 我也感觉不错。
0: 嗯。
1: 我这不是那个心脏嘛，现在我感觉好了。就是最近吧跳的那个均匀了。
0: 嗯。
1: 啊，原来可不行，就是总是。哎呀，跳着跳着吧，就好像那个不跳了似的。
0: 那你是偷停啊？
1: 啊，对对，就是偷停嘛。
0: 嗯。
1: 而且吧，我还是总是犯这个心绞痛。我这个兜里啊，就是长期我都备着这个硝酸甘油，但是呢，就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个心绞痛一点都没犯过。晚上吧，我怎么躺现在都行了，平躺着都行了。
0: 嗯。
1: 而且现在这睡觉还挺香的。
0: 啊，这就挺好的。用上三代延寿方啊，真是你们老两口子的这个明智之举。
1: 嗯，确实是。那李老师，你说这个药要是咱早就知道的话，我俩不就早好了吗？啊，这不现在吧，你看我们俩人这个药也不多了。哎，怎么着你说也那个该买药了吗？
0: 嗯。
1: 哎呀，结果这差点就把这个活动给落下了。哎呀，这把我给急的。另外呢就是这个那个鹿心血片，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我听说这个东西还可贵了，现在呢你说哎呀，这不让我们花钱还白送给我们，这真是托了您那个李老师您的福了。一定要给我们留2个名额哈。
0: 现在这个机会确实太难得了，我们本身1块钱一片呢，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就已经是福分了啊。那么现在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买药还送药啊，你看我们现在买2副要送2大盒，另外呢还加赠价值不菲的浓缩鹿心血片，那这制氧结合后效果会更快啊。你现在有劲儿了，你把鹿心血片再配合上，你看看咱很多患者都说用上之后那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都不虚夸啊，这是真实的感受。但是现在这个活动呢也是濒临尾声了啊，所以糖尿病合并多种并发症的，我要求你们是用足3副药。这个呢是老师的临床经验，所以说现在缺多少咱就备多少，直接打场外电话赶紧的报名登记啊，登记成功了咱们就能够享受到买2副送2大盒，60天的量是白吃的。
1: 嗯，

0: 啊，然后再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鹿心血片啊，买三副药赠送四大盒，这120天的量是免费的啊。然后呢，再加赠1580元的鹿心血片，所以抓紧打电话去报名啊。这电话打不通呢，就多打几次啊，或者是呢，你等到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反正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明白了吧？
1: 嗯，明白明白，我听见了，李老师，
0: 嗯，
1: 我赶紧打电话。
0: 好，咱们再见。
1: 嗯，
2: 鹿心血是大补之物，极其珍贵，是慢性病患者迅速恢复体能和精神的源泉。尤其是跟我们三代延寿方强强联手以后，那效果必然是事半功倍。但是我们鹿心血的数量是非常稀少的，也是非常珍贵的。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赶紧拨打这部电话。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4: 总算跟您通上电话了，李老师。
0: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吧，是专门想麻烦你帮我父亲看一下病的。因为我之前我老婆婆啊，他那个胃病啊可厉害了，到医院里做检查，人家说是什么萎缩性的胃炎
0: 啊，
4: 反正那个意思吧，就是说再往下发展就是胃癌了，是吧？
0: 没错，这萎缩性胃炎的到胃癌就是一步之遥了啊。
4: 哎呀，这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办法，这个病啊也没治好，后来还是用上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给治好了。这不前几天我特意陪他到医院做了一下检查，真的没想到我婆婆的那个指标啊都正常。
0: 要不说效果才是硬道理啊，精密的仪器检测也验证了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神奇。
4: 对对对，所以像我婆婆啊真的啊是对你们这些药呀是特别的心服口服。
0: 嗯，
4: 逢人就夸你嘛，说您呀医术高，心眼好。这不这次他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说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巩固，而且这次活动啊你们还给送了那个鹿心血片，
0: 嗯，
4: 跟我们这个大补啊。所以上我婆婆呀她赶紧告我说说赶紧给你爸也订上一份吧。
0: 因为现在这个活动机会难得呀，这50周年大庆错过了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这既有赠药又有赠品，而且鹿心血片价值不菲啊。
4: 是，
0: 嗯，
4: 其实我也着急啊，但是啊因为我爸的情况啊和我婆婆的情况他不一样，
0: 嗯，
4: 所以上我想亲自打电话问您一下。
0: 您父亲是怎么回事？
4: 我老父亲啊今年71
0: 啊，
4: 他帕金森，整天啊那个手哆嗦的呀，反正头也有点抖，
0: 嗯，
4: 反正吃饭呀什么的都送不到嘴里头，干着急根本都控制不住，不停地抖。
0: 嗯嗯，
4: 而且啊他反正年轻的时候啊就爱喝酒，肝也弄坏了，有脂肪肝，反正这几年我出现了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晚上我根本就睡不好觉，老是起夜，人看着我明显的憔悴消瘦啊，一点都没精神头，人呀瘦的也感觉是皮包骨头了。哎呀，咱们做儿女的话看着也是既糟心是又心疼，但是还无奈没办法。
0: 这种情况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啊，
4: 嗯，
0: 别说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就是没有活动您都尽早的让你父亲用上。
4: 是啊，
0: 因为三代延寿方呢本身咱就价格就不贵，一片1块钱，那出口海外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60块钱，
4: 哦，
0: 咱们国内能享受到1块钱一片呢，就是因为靠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国内的患者。
4: 嗯
0: 啊，现在有活动了可以说1块钱都用不上了啊，得超级划算。那为什么说让他赶紧用呢？因为帕金森来讲它又叫震颤麻痹，
4: 对，
0: 哎，我们中医叫它颤病。那这个病的致病原因呢跟我们的饮食有关，过多的肥甘厚味的，像你父亲烟酒无度啊，喝酒多呀，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叫痰浊内生，血脉淤堵。那这类患者往往还会伴随着肾精的亏虚，那因为后天不足了，先天就靠肾精的来补充，那必然就会导致肾精亏虚。肾脏是藏精生髓的，你这样一来髓海失聪，筋脉失容，就会诱发帕金森这个病，也包括他这个前列腺增生还跟肾脏有关。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那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是非常全面的啊。你看找老师看病的，他往往都不是说一种病啊，要是一种病的，他可能自己啊找找点其他的小药就吃了啊，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病情非常复杂，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真的是特别好。那他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而且效果还来得快，基本上几天就见效。
1: 嗯
0: 啊，但是像您老父亲这个情况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和脂肪肝相对来讲好治，两副药就可以治好。但是帕金森这个难度就高了，他一共得需要三副药，所以你赶紧参加活动，今天明天就结束了啊，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别的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给我老父亲参加活动，别误了这个活动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活动仅剩最后两天，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电话号码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为庆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建厂50周年，厂家成立公益药库，回馈辛劳患者，李老师更是凝聚爱心力量，给所有病患带来福利，共同推出了全民健康行、晴暖夕阳红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一大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加赠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以及价值1580元的养生珍品鹿心血片。特别提醒，此次活动赠药有限，赠品稀缺，先定先得，赠完为止，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2: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

0: 事，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有可能会得胃癌，他想知道真的是这样吗？
9: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
8: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星河璀璨，浪漫。

0: 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不得不弃。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我是一滴水，
13: 我也是一滴水。
1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考试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
2: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电梯上行
3: ，Going up。
4: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5: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9: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FM
10: 887， 老朋友更珍惜。 887。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丙烯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部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新机甩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9元。哇，
15: 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0% 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倍送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又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
18: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阔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7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8: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洱黑的风里翩跹起舞。

而此刻在大山深处，车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土。胃是人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可我们对它却常常不够友好，冷热交替，三餐不定，辛辣刺激，等到胃开始抗议了，胀气反酸胃痛，我们才意识到它的存在。别等到胃真的出现问题了才开始关心它。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有关胃部幽门螺杆菌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马兰青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想知道感染了

0: 门螺杆菌什么情况下必须根除？
1: 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共识，是建议一旦发现感染都要建议根除。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这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室，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用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下，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0: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少吃冰冷辛辣的刺激性食物，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胃部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就是想让大家伙不多花一分钱，让咱们除旧生新的这种调理方案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
1: 哎，就是老师您太实在了，哪有像咱们这样的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好，
0: 对，
1: 真金白银的给大家。
0: 对，我觉得这样带来呢，是为了让咱们很多尤其是老慢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就少走很多的弯路。
1: 对的，
0: 少花很多的冤枉钱。
1: 嗯，
0: 是吧，真正用这个实惠的价格享受到咱们顶级的调理的效果。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这搭配不是随便凑合的，
1: 嗯，
0: 是咱们联合专家组反复验证之后的配比，精准到能够让功效最大化的，不是随便找一个补充剂就凑合着，那是不可能的。
1: 对呀，其实老师啊，
0: 嗯，
1: 这老慢病它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0: 哎，对呀，
1: 好多老年人都说啊，这辈子没被啥难住，偏偏就栽在这老慢病上了。
0: 嗯，
1: 有的那折腾二三十年的，
0: 嗯，
1: 那越熬越糟糕啊，
0: 是吧？太多了吧？
1: 太多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们做老年人的这个十大老慢病刨根问底的专题这段时间嘛，
1: 嗯，
0: 还给大家伙带来了除旧生新的联合疗法嘛，
1: 嗯，
0: 其实就想让大家伙知道咱们这个老慢病吧，并没有大家伙想的那么简单。
1: 嗯，
0: 不是说咱们忍忍就没事了，你这个老慢病会一步一步加重的。
1: 嗯，
0: 你忍一忍，你暂时过去了，将来会有大的隐患。为啥？因为你这个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它会越来越多。
1: 对，
0: 可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事儿，对吧？
1: 其实老慢病折磨人啊，真的是折磨的让你没脾气。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是吧？其实这些老慢病我告诉你都有共同特点。第一个，就像你说的，首先它折磨人，
1: 嗯，
0: 而且是反复的折磨，慢慢的磨，磨的人一点脾气都没有，
1: 嗯，
0: 最后连这个自己的意志精神头都没了。
1: 对，
0: 你就拿刚才说老慢支来说，但凡得过老慢支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中老年朋友来讲，谁不是被缠个十几二十几年了？
1: 对呀，
0: 甚至有的几十年了都。
1: 嗯，
0: 天气稍微凉一点，哎呦，这咳的就不停了，晚上气儿倒不上来，躺不下，只能坐在床边靠着枕头上睡觉，咳嗽那个声啊，撕心裂肺的，
1: 嗯，
0: 嗓子里头呼噜呼噜的，气儿都倒不上来。
1: 对，
0: 你想睡一个安稳觉，我告诉你，比登天还难。
1: 对，
0: 你夏天门窗户都开着，你这气儿都总觉得不够用，而且还不敢见风，怕一吹到一丁点的风，你这个老
1: 犯病，
0: 犯病
1: 是不是？
0: 你看，
1: 我姑姑就这样，
0: 你看，
1: 一到换季呀，那就得吃止咳药
0: 啊，
1: 消炎药，他就没停。
0: 你看，
1: 关键反反复复的，特别遭罪呀，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有的老年人，特别是普遍的这个关节老化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上叫关节性退行性病变。
1: 嗯，
0: 一开始很多人上下楼膝盖有点酸，走多了有点胀，啊，很多人不以为然呢，觉得是人老了都这样，不当回事儿。结果忍吧，你就啊，这么一忍五六年十多年，慢慢的你发现走平路你都不行了，
1: 对，
0: 你都一瘸一拐的了，阴天下雨，哎呦，疼得直咧嘴呀，啊。后来连自己穿个袜子系个鞋带都费劲了，
1: 嗯，
0: 这不就老慢病你不治好它一点点发展的过程吗？
1: 还真是。
0: 然后这时候到医院一查，哎呦，关节也长积液了，是吧，积液越分泌越多，整个膝关节肿得像馒头一样，然后大量的无菌性的炎症了，
1: 嗯，
0: 这不都是一步就这么走过来的吗？其实这就是老慢病的第二个特点，它发展虽然说缓慢，但是一定是越来越重的。
1: 嗯，
0: 为什么它缓慢？因为它慢到你意识不到你身体被一点一点的被腐蚀了。
1: 嗯，
0: 温水煮青蛙，等你感觉到这个严重的时候，早就不是当初那么好调理的阶段了。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其实温水煮青蛙，它就是在蚕食我们。
0: 对啊，一点点蚕食嘛，
1: 哦，
0: 是吧？老慢病就这个特点，而且记住，它是不停的加重过程。
1: 嗯，
0: 老慢病，你记住了，没有突然间爆发的，
1: 嗯，
0: 都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磨出来的、攒出来的。然后这个病根越拖越重，越来越严重，嗯。那么第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的持久性。
1: 嗯，
0: 一旦粘在我们身上，你可能就很难甩掉了。
1: 嗯，
0: 一旦查出来，比如说像糖尿病，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很多人就得一辈子吃药了。
1: 对，
0: 对吧？没办法断药。
1: 对，
0: 很多人一开始只是控制饮食，吃点这个降糖药，觉得哎不影响吃喝，没事儿。可慢慢的你会发现，不但血糖用这个降糖药控制不住了，你视力开始模糊了。
1: 嗯，
0: 看东西开始变形了。手脚开始发麻了，拿东西没有知觉了， 啊，脚上破。

0: 口好久都长不好，然后降糖药不好使，还得换降糖药，还得打胰岛素，还得吃各种各样的偏方，那你这个血糖还时高时低的，那你说说这是不是加重了？这一缠，我告诉你，一粘到你身上，可能到我们走那一天都在你身上。这就是老慢病的什么叫持久性，它不致命，它有可能缠你一辈子，让你后半辈子活的都是小心翼翼的，你永远不舒服。
1: 这个听着就特别让人心疼啊！
0: 对，
1: 这些老毛病反复折腾，慢慢加重，
0: 嗯，
1: 还甩不掉。
0: 对，
1: 有句话不说吗？最可怕的不是一下子把人给击倒，
0: 嗯，
1: 他是钝刀子磨人啊！
0: 钝刀子磨人，是不是？没错，这就是老慢病，它就是这把钝刀子。其实这些老慢病里啊，最为常见典型的，你知道吗？高血压，
1: 高血压呀，
0: 哎，血压高。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记住了，高血压的人群越来越大。
1: 嗯，
0: 这高血压呀，和我们人的年龄啊，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哦。
0: 为啥呀？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我们知道我们胳膊腿都在老化。
1: 嗯，
0: 但你知道老化最快的是哪儿吗？
1: 啊，
0: 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管。
1: 血管老得最快。
0: 我经常举例子，血管就像我们家里那个下水管道一样。
1: 嗯，
0: 你这个房子年头久了，你想过没有？你家的水管道是不是
1: 更糟
0: 更
1: 糕。
0: 糟糕了，对吧？
1: 是。
0: 那么这个老化的血管，它就会造成什么呢？我们血管壁的弹性慢慢就没有了，
1: 明白。
0: 变得又脆又硬了。
1: 哦。
0: 那你这个弹性下降了，弹性没有了，变得又脆又硬了，它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什么叫血压？血压是血流通过血管壁的时候造成的压力。那如果说你血管壁没有弹性了，血流一过的时候，是不是压力特别大？
1: 嗯
0: 那这个压力大，你血压就是特别高。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一系列的问题综合起来，对咱们人最直观的影响就是你的血压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血管老化，就会变得特别的高。
1: 还真是啊，咱们后台的热线还真有很多朋友在问，说高血压为什么我药天天吃，血压还是时高时低的，总是稳不住它。
0: 我记住啊，血管的老化才是这个我们高血压的万恶之源。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个三种特别棘手的情况，第一种就是高压顽固不下。你吃什么药，我告诉你都是隔靴搔痒。
1: 明白。
0: 你降下来没多久，只要药效一过，马上高压就上去，就弹回去。那为什么呀？因为你的血管已经像用了多年的老旧水管子一样了，已经硬了，没有弹性了，血流的阻力是变得非常大的。那普通的药物只能是暂时的把你这个通过药物的方式把你血管给你撑开一点，好像血压就下来了。但你这个药物的药性一过去了，你这个血管壁是不是还在那儿该硬化硬化着？
1: 对。
0: 是吧？它改变不了这个硬化的事实啊，所以说你的血压永远在高位那个位置进行徘徊。
1: 还真是哈、啊，稍微累着点儿，吃点咸的，
0: 啊，
1: 血压立马就飙上来。
0: 对呀、啊，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它的低压有的人也高，低压大于80就是高血压了。那么这种叫静脉阻力大的一种表现。我告诉你，它也很有风险的。就好多人觉得，哎呀，我高压正常就没事了。其实低压居高不下，我告诉你，那才吓人呢。说明什么？说明你静脉回流系统有问题了，那你全身的血液代谢会变得非常的缓慢。那这样的人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浑身憋得慌，头昏脑胀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现在所有的药物很难精准的改善我们低压高的问题，是吧？所以说时间长了，你看吧，他的心脏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1: 哟，这之前还真没注意过，说这个低压，
0: 那
1: 低压高它这么危险。
0: 当然了，你记住啊。那第三种就是压差特别大啊，正常人的血压的压差一般在30到50之间。如果说你压差动不动就超过60以上了，甚至冲到80以上了、90了，那都危险了。你看那个收缩压130、140，舒张压才50、60，这个数值看着没问题吧？我告诉你，这才是最隐蔽的一种定时炸弹，因为压差大恰恰说明的你这个血管已经完全没有收缩舒张的这种自我调节能力了，就弹性都没了。你这个血管本身像胶皮管子一样，它有弹性才行，但你现在压差这么大，说明你血管硬的已经像钢管一样了。那硬的这种血管壁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裂缝的情况啊？
1: 对，
0: 就像脆的薯片一样，容易开裂呀。所以说，你看心梗、脑梗的或者脑出血这样的风险，要比刚才说的高压高和低压高，我告诉你还高。我们的压差大。

0: 的人容易出现造成血栓呐、心梗啊、脑梗啊，包括出血的问题，而且他随时随地的，他是没有预兆的情况下出现一些堵塞和破裂。
1: 哎呦，
0: 你看，
1: 你说高血压里头它有这么多门道，
0: 那当然了。
1: 那为啥传统降压药它就解决不了这些因为血管老化引起的问题呢？
0: 首先你得明白血管为什么会老化，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会硬化？对吧？其实很多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血管壁上的一些老旧的病变的那种僵尸细胞，它大量的堆积所形成的。正常来讲，我们细胞是需要代谢的。老旧的病变的细胞，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新陈代谢排出体外的。但是你血管壁上如果大量的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你没有代谢出体外，在这个血管壁上大量的堆积的话，那你这个血管壁就变得越来越硬了，
1: 明白？
0: 越来越老化了。
1: 嗯，
0: 那你传统的药物只能是暂时的通过药性来强行的扩张你的血管。要么是扩张血管，这个比较常见，血管一扩宽了，血压就下来了。但是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你没有解决吧？还在那附着着，而且越来越多吧？
1: 对，
0: 这是一种常用药。还有一种叫利尿剂，通过利尿排尿来降压。你无论是利尿降压还是扩张血管降压，其实它都没有解决什么老旧病变的这些僵尸细胞的大量的存在吧？所以说，往往是你这边吃着药压制着，那边你的这个病变的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断的释放一些炎性因子，破坏周围的那些好的细胞，你的血管壁会越来越硬。那你的血压怎么可能稳得住呢？
1: 明白。
0: 它就会越来越高啊，是吧？你吃的药这个量不停的增加，这也就是为啥很多人吃了十几、20几年的降压药，不但血压没好，反而药越吃越多，你的高血压越来越重。然后最后还引发心梗、脑梗、什么脑出血这样的问题。
1: 就合着传统药它都是治标的，
0: 治标的。
1: 僵尸细胞这个根儿要是没除，血管它就会一直坏下去。
0: 对，
1: 血压自然它就稳不住。
0: 对，但是我得跟你说，针对于我们血管壁的老化的这种高血压，使用非色酮配合紫河车的组合，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治疗方案。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组合能够除旧升新。
0: 没错。是吧？
1: 哦，
0: 其实我们要想实现这个除旧升新的作用的话，起码你得有一个能够升新的基础，是吧？你不能说什么都能够除旧升新，那不胡扯呢吗？
1: 那肯定是啊，比如说桌子，它就是一个死物件，它就没法再长，
0: 没法长了，对吧？
1: 嗯。
0: 但是我得说，就是因为我们血管本身呢，它就拥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你听过这个颈动脉内膜的剥脱术，听过这个手术没有？
1: 没有，它是什么手术啊？
0: 哎呦，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啊，这是我们临床上，比如说治疗这个颈动脉狭窄的一个大手术。简单的说，就是颈动脉里头堵满了血栓了和斑块了。那我们医生为了疏通堵死的这个颈动脉，他就会像这个剥这个洋葱一样，从最里面一层一层的把那个病变的那些物质从这个血管内膜上连同斑块一起给它剥离下来。剥到最后血管就剩薄薄的一层这个血管壁了。
1: 那是动脉呀，那血管不就破了吗？
0: 你还真不用担心，即便这样，我们人这个自身的这个血管依然能够很快的自我愈合，慢慢的血管壁它就会长回来，长得厚实。这就是我们血管的自我修复的能力。最后恢复正常的收缩舒张的功能。血液正常的流动。其实这就说明什么呀？我们人的血管有强大的这种再生的能力。
1: 哎，就没想到说血管它还能够自我修复。
0: 当然了。
1: 那为啥平时我们的血管要是堵了硬了它就修复不了呢？
0: 没有新细胞生成的空间了。
1: 没空间。
0: 对，之所以它修复不了了，就是因为你全身的血管的内壁上，从最粗的大动脉到最细的毛细血管，它的内表面全都被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布满了。就像厚厚的水垢一样，全都给你贴满了，糊死了。那你想一想，什么叫自我修复？它得生出新的这个细胞来，然后才能完成它的这个功能吧。
1: 对，
0: 但是你这些老旧的病变的这些僵尸细胞已经把所有的位置占满了，新生的细胞你想长都长不出来。那你血管自我修复的能力再强，它也修复不了了。
1: 听明白了，就合着咱们的血管不是不会修，是被老旧的僵尸细胞它糊上了。
0: 对，
1: 它没有生长空间。
0: 对，
1: 那传统的降压药呢，光想着是我扩血管、压血压

0: 根本没管这个根儿上的垃圾问题，
1: 对，
0: 所以血压才会反复的波动啊，越来越难治，
1: 对，
0: 越治越糟糕。
1: 没错，但是你说非色酮和紫河车这个组合，不就是从源头上把那些老旧的病变的那些细胞给它代谢掉，
0: 嗯，
1: 然后通过紫河车的刺激，再生出新鲜血管的那批细胞出来吗？
0: 对，
1: 那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我们的血管从硬变软，
0: 嗯，
1: 从脆变韧。
0: 嗯，
1: 从没弹性变得有弹性了，
0: 还真是哈，
1: 对吧？
0: 怎么做到的呀？这血管硬了十几年了，跟老水管子似的，它怎么就能修复得了呢？
1: 你知道什么叫马凡综合症？听过这个病名没？
0: 哎，我好像听过，是不是那种身体特别修长
1: 啊，
0: 就是像运动员似的那种病？
1: 马凡综合症啊，它是一种人体遗传性的疾病，
0: 嗯，
1: 是我们身体当中基因缺陷所导致的一种全身性的血管病。
0: 血管病，
1: 哎，就这样的患者吧，他血管天生的就特别的脆，特别的弱，
0: 嗯，
1: 弱到什么样，脆到什么样啊，就像玻璃管一样，
0: 像玻璃管，
1: 哎，管壁还薄，那像玻璃一样，一点弹性都没有，
0: 嗯，
1: 稍微有点外界的一些冲击力啊，或者血压稍微有点波动，这血管怎么样，是马上就破裂了。
0: 对，
1: 一旦破裂了就很可能是致命的。
0: 嗯
1: 啊，在医学上我们过去对一些严重的这样的患者，就唯一的办法就是全身换这个血管。
0: 全身换血管？
1: 那可不，
0: 那这手术那不得是九死一生啊。
1: 九死一生，我告诉你，就成功的案例特别少。
0: 嗯，
1: 啊，但是你传统的治疗方法也没有办法啊。
0: 嗯，
1: 那这种手术那又风险高的离谱，你这术后的感染，你身上每一条血管都得换呢。
0: 嗯，
1: 你排斥的风险有多大呀？
0: 嗯，
1: 几乎很难成功啊。
0: 那得了这个病的人岂不是很遭罪？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说咱手术赌一把，
1: 这
0: 要不然你每时每刻你不都提心吊胆吗？
1: 我告诉你，德国的这个非色酮当时临床实验期间，他们就接收过一个马凡综合症的患者。
0: 嗯，
1: 当时这个患者才28岁，
0: 那好年轻啊。
1: 哎，主动脉已经扩张到那种临界值了。
0: 嗯，
1: 就主动脉内径已经5厘米了，啊，医生就最后通牒，要么换血管，要么随时随地他的血管都可能破裂，出现那种大出血猝死。
0: 啊，哎，那您不是说马凡综合症它是基因缺陷吗？
1: 啊，对啊，
0: 啊，非色酮能管基因缺陷的问题？
1: 咱们不能够改变这个患者的基因，但是有针对性的解决这个血管壁老旧细胞沉积的问题，这个是可以解决的。
0: 哦。
1: 马凡综合症患者的核心问题它有两个，第一个是基因缺陷导致的血管质量差嘛，
0: 嗯，
1: 修复力不足嘛，但是第二个和普通人一样，他们的血管内壁上就是因为他自我修复能力差，他就比我们正常人堆积的就更多病变的老化的那种僵尸细胞，
0: 嗯，
1: 这就让他本来就脆弱的血管雪上加霜，
0: 嗯，
1: 不敢重复，是吧？
0: 是，就像天生底子就弱，
1: 哎，
0: 还被老旧细胞所拖累，
1: 你看，
0: 双重打击啊。
1: 对，所以说当时德国呢，就给这位马凡综合症的患者就用上这个非色酮了，
0: 嗯，
1: 先把他血管当中堆积的大量的那些病变的老旧细胞彻底的给他做一个清除，血管的炎症就慢慢的衰退了，因为血管的这个炎症就是那些病变细胞释放出来的，那这个时候他的血管的炎症就慢慢就退了，
0: 嗯，
1: 主动脉扩张的速度也明显的放缓了，但这个时候为了让血管真正的恢复我们正常人的那种弹性，他们特意的从咱们中国就是搞到了这个我说的生新的产品，
0: 嗯，
1: 紫河车，
0: 哦，
1: 哎，让患者搭配使用。
0: 您说搭配着用好，
1: 嗯，
0: 那单用非色酮它效果就不够。
1: 非色酮在这里的作用就是高效清除血管壁上所有的病变的老旧细胞，
0: 对，
1: 极大的可以减轻我们血管壁的负担和炎症，
0: 嗯，
1: 先稳定住局面，
0: 嗯，
1: 降低破裂的风险，
0: 先别慌。
1: 对，当然马凡综合症也是非常非常重的一种病了，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它单靠非色酮好比是把一块荒地上的杂草和碎石清理干净了，但是这块地它本身不够肥沃，
0: 嗯，
1: 还是长不出好庄稼来。
0: 明白。
1: 所以说这是马凡综合症疾病的患者面临的问题，
0: 嗯，
1: 啊，因为它本身就是基因缺陷导致的这个土地的贫瘠嘛，
0: 嗯，
1: 光清理还不够，必须补充上足够的营养物质才能够让这个地长出新庄稼出来，也就是说让这个马凡综合症这个患者身上长出新的细胞出来，
0: 嗯，
1: 而紫河车自古以来在咱们中医界那都是啊圣药，
0: 嗯，
1: 它是唯一的先天物质，

0: 并且西方医学现在研究这个紫河车，也就研究这个胎盘，也发现了在里面有大量存在着人体的干细胞。
1: 哦，
0: 哎，能够强力激活我们血管内皮细胞的再生和分裂。
1: 嗯，
0: 是吧？那就算患者有这个基因缺陷，那紫河车的这个使用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来弥补这个马凡综合症患者这个修复不足的问题。
1: 明白。
0: 让他的血管内壁细胞再生出来。
1: 嗯。
0: 把血管内壁修复得更加厚实，更加的坚韧。
1: 这是二者搭配。
0: 对。
1: 更好。
0: 没错。当时德国的这个马凡综合症这位患者用完了之后，你知道最后什么样吗？
1: 嗯。
0: 他的血管还真就实现了由硬变软。
1: 哦，
0: 由这个脆变韧，从没有弹性变成有弹性了，主动脉扩张的问题还真就给控制住了，
1: 哎，
0: 硬生生的躲过了那个换血管的手术了。
1: 所以这个组合啊，它是等于绕开了基因的问题，
0: 可不吗？
1: 直接从血管的垃圾清理和修复再生来下手。
0: 对，
1: 把先天的短板它不直接给补上了吗？
0: 没错。当然了，它虽然说不能够改变我们人的基因，
1: 嗯，
0: 但是通过除旧生新的这个根本的逻辑的方案，硬是把那种玻璃样的血管的韧性给它提升上来了。
1: 嗯，
0: 后来我告诉你，据说啊，还有很多这个马凡综合症的患者都在德国采用这个组合疗法，就血管的韧性明显都得到了提升。
1: 嗯，
0: 破裂的风险也大幅度的降低了。也因此呢，很多马凡综合症的患者他就躲过了高风险的那个换血管的手术。
1: 哎，还真挺好。所以老师刚才您说了，咱们中老年朋友血管硬化呀、血压异常啊，使用非色酮加紫河车的组合，其实那就是非常好调的，
0: 非常好的一个方案。
1: 对，它是很有道理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这个血管啊，我们很少有基因缺陷的，
1: 嗯，
0: 是不是？咱们跟那个马凡综合症的比一比，那是不是轻多了？
1: 那是。
0: 哎，就是因为咱们血管内壁上的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它不停的会增多，在那儿存在着，咱们拖累成这个高血压，久治不愈了。
1: 嗯，
0: 那么修复的潜力，我说实话，我们只要没有基因缺陷的话，那比那些马凡综合症的患者应该这个潜力大得多得多吧？那你用这个除旧生新的组合，我们血管的弹性自然而然的应该更快的能够实现从硬变软，从脆变韧，从没有弹性变成有弹性，你的血压这个问题也相当于从根儿上得到了调节。
1: 还真是。
0: 是吧？
1: 以前总听人说老慢病得终身服药。
0: 嗯。
1: 你高压降不下来，低压居高不下。
0: 嗯。
1: 还有就是脉压差大，脉压差小。
0: 嗯。
1: 总觉得这辈子真是就得靠药吊着了。
0: 是。
1: 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心梗脑梗找上门。
0: 嗯。
1: 那些长期吃药的人愁的呀，就是什么时候能减点量啊，能不能停药啊，
0: 是。
1: 我药吃多了，那肝肾都受损呢。
0: 我太理解大家伙了。
1: 嗯。
0: 啊。但是如果咱们现在正在被这个高血压，特别是那种顽固性高血压，低压高是吧，压差大或者压差小这样的问题所困扰的，
1: 嗯，
0: 常年吃药的却感觉这个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控制不住的，总担心心梗脑梗这些并发症的，或者说我们才五六十岁就因为血管的老化导致头晕心慌浑身不舒服的，
1: 嗯，
0: 那现在有新的方案了，就是除旧生新的这个方案。咱们别再人为的把自己变成老慢病的患者了，
1: 嗯，
0: 是吧？别再被这个老慢病所困扰住了。
1: 还真是哈，你说今天这个机会，亲爱的朋友们，非常的难得。非色酮加紫河车的组合，美国梅奥研发，德国严科生产，本身那就是国际稀缺的顶级货了。而且呢，国际供应链现在是十分的紧张啊，我们不能再等啊，因为呢，供应链那是说断就断的，你再想找上这么对症啊，这么划算的组合就非常难得了。
0: 是的，要不怎么说健康没有后悔药呢？
1: 嗯，
0: 血管的修复也不能拖呢。
1: 嗯，
0: 你越拖，我们血管内壁上那些病变的细胞，它就堆积的越多。
1: 对，
0: 修复难度可能就越大。
1: 对呀，用上非色酮加紫河车，您得到的不仅仅是那几个血压数字的变化，而且是彻底摆脱了头晕心慌，不用担心血压波动，慢慢的减少对药物刺激的依赖，最终呢能够享受到身体硬朗，行动自如，想逛公园逛公园，想带孙子带孙子的自由生活。所以说，如果说你想摆脱药物的束缚，想生活的越来越硬朗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原本退休之前计划去华东五市转转，谁知道得了华囊炎这个瘟灾病，不走道就好，走道

0: 道就犯，现在啊哪儿也去不了。
1: 我本来晚上睡眠就不好，这我老伴儿晚上一会儿一趟厕所，他这前列腺也不知道咋的，跟锈住了似的，治了五六年，药也吃了，针也打了，钱也花了，天天晚上这么上厕所，谁能受得了？
2: 哎，有时候上来那股劲儿，我自己都管不住，烦得厉害。看着孩子在面前跑，我的心就蹦蹦乱跳。我也不想这样，但我本身脾气也大，心脏也不好，我这心律不齐，像绝症似的，吃啥药都白搭。
3: 谁老了，身上没有点毛病，这都是很常见的老慢病。谁不是钱花着，药吃着，也反加重，就瘦着呗，能怎么办？
4: 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研究发现，老年人常见的顽固性疾病，如反复发作的白内障、常年吃药的老慢支、反复治疗的老胃病等，之所以治不好，反复遭受折磨，都是因为新旧细胞代谢失衡所致。
3: 老旧细胞一天不除，病根就会不断扎根，病情就在不断发展，不断加重。
4: 世界顶级医学中心梅奥诊所研究发现，剔除老旧细胞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非色酮，它能精准锁定并清除体内老旧的僵尸炎症细胞，从根源上去除老慢病反复加重的病根，杜绝顽疾加重反复。
3: 同时搭配更为珍贵的临床药用紫河车，两者强强联合，可实现生新除旧、去病根的同时，快速改善不适症状，缩短康复病程的同时，逐渐减少慢病用药。与传统治疗方式相比，其具有以下优势。
4: 优势一，精准清旧，源头减负。非色酮精准识别并清除老旧细胞，断老旧细胞释放毒害物质和错误信号，让身体摆脱持续的炎症损伤，从源头为器官减负。
3: 优势二，强力再生，功能重塑。紫河车强力激活健康细胞再生，重塑受损功能，真正实现老器官新状态。
4: 优势三，除旧生新，双效协同，即可不遭罪、不依赖、断病根，让您在不吃药、不手术、不打针的过程中自然恢复健康，避免药物副作用和依赖风险，让您在安全自然的状态里逐步找回健康的好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回馈，凡购买三瓶半年量非色酮，即赠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河车。
4: 凡购买6瓶一年量非色酮，即赠送8盒价值5264元的紫河车，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解决顽疾，生新除旧，刻不容缓。本次活动主品赠品数量有限，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售完即止，不做任何预留。
4: 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5: 400-6949-789。
4: 400-6949-789。
6: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由世界顶级医疗机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研发，德国知名药企生产的非色酮。凡订购3瓶非色酮，即免费赠送给您3盒紫河车；凡订购6瓶非色酮，再免费赠送8盒紫河车。临床品质，数据支持，您值得拥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哎，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8: 嗯、你这个买6瓶非色酮送8盒那个热车的活动还有货吗？
7: 哎呦，
8: 哎呦，我这可算赶上这活动了。
7: 嗯，
8: 您这无论如何得给我留着点儿。
7: 你要说货吧，还有，但是啊，真是太少了啊！现在全国范围可能就剩，大概就是1000多份了吧。所以说这次活动的政策呀，

0: 大家伙都知道，就是因为在这个感恩节活动期间，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回馈给咱们一些老听众朋友，才有这样的这个优惠的政策。但是这样的活动可来之不易，几乎是不计成本了。你能赶上那是非常幸运的啊！
1: 那我太幸运了，老师，我就怕来晚了没赶上。您不知道啊，我这个胃溃疡真的我十年了。
0: 胃溃疡啊，哦，
1: 哎，对对对，我年轻的时候啊，跑业务，嘴也馋，爱喝酒应酬
0: 啊，
1: 麻辣烫啊，路边摊儿啊，把这胃给糟坏了。
0: 哦，
1: 现在倒好，吃口辣的，喝口酒吧，胃里就跟刀绞一样疼
0: 啊。
1: 糟子一糟的勾勾的，这十年啊就没断过，可以说。我这也没少吃药，反正是吃了8年的那个抑酸药
0: 啊，
1: 胃黏膜保护剂，吃的时候不疼，
0: 哦，
1: 一停就复发，稍微吃点辣的，喝点酒啊，这胃里就跟刀割似的，反酸烧心，夜里都睡不好觉，去年做胃镜吧，大夫说这个溃疡面还在加深，
0: 你看
1: 再拖下去吧，可能得穿孔，让我赶紧住院调，还得忌嘴，忌到清淡的没味儿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我告诉你，常规的治疗就是这样，必须得按照医嘱这么执行啊。但是你这种用药吧，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它只能是暂时的压住我们的胃酸啊，它不分泌，然后缓解你的疼痛。但是你这个溃疡面它永远都在那儿呢，它根本修复不了啊，是吧？修复不了那些受损的胃壁的深层的组织啊，更清理不掉我们胃当中的那些已经导致胃黏膜反复破损的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啊，它还在那儿站着那个位置呢，新的黏膜细胞你就长不出来啊，你这个黏膜的这个屏障它就补不上，你的溃疡面自然而然就反反复复的，它永远不太好的，明白吧？啊，
1: 哎呦，明白。我这十年积嘴啊，也没吃彻底，就爱吃点重口的。可越吃的越糟糕。
0: 那不行，
1: 越糟越想吃。
0: 呵，
1: 听朋友说您这吧，这个菲司酮啊，能治胃溃疡
0: 啊，
1: 我就赶紧来问问了。反正这么说吧，我要求不高。能让我这胃溃疡啊不反复了，不用天天吃药。偶尔能吃口火锅啊，就两瓣蒜啊就行。不用活得这么憋屈，反正。
0: 哎，这个菲司酮啊。可不是专门治疗我们胃溃疡的产品啊，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胃溃疡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调理的效果。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规的用药，你以前用的那些药都是表面的修复，而这个菲司酮呢，它是能够深层的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那些老旧的病变的细胞，就它能够精准的渗透到我们的胃壁的深层，把那些病变的、老化的、占位的，那些破坏我们胃黏膜屏障的，导致我们溃疡的反复发作的那些老旧细胞、僵尸细胞给你彻底的清理干净了，明白了吧？这样的话就能够把我们的新的黏膜细胞生出来那个地方就给你腾出来了啊！而且这次活动除了这个菲司酮之外，还给大家伙搭配了免费赠送的这个紫河车。紫河车呀，那是先天的物质，能够激活我们的干细胞，重塑我们胃黏膜新的细胞的生成，能够自我修复的能力提高，让我们的新的黏膜快速的长出来，然后这个伤口的愈合，这个除旧生新两者搭配好了，这个胃溃疡的这个面就给你补得严严实实的了，就相当于从根儿上修复我们的胃壁的屏障了，明白了吧？啊，
1: 哦，明白了，原来是这样啊。哪有朋友说他好呢？那你看我这个情况得用多久才能好啊？
0: 胃溃疡这种老毛病吧，我只能说美国梅奥医疗研究中心他们临床的病例当中有一些数据，一般来讲就是比较严重的胃溃疡的患者，他们的数据显示是什么呢？坚持用个1年左右的时间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的。所以说你放心，美国临床的这个数据是比较真实的啊，就是还有很多比你更严重的胃溃疡的患者，甚至胃穿孔的患者，人家用了之后慢慢的都会明显的感觉到反酸少了，烧心少了，溃疡面这个缩小了，很多人半年之后，甚至有的人啊，基本上他这个溃疡面都愈合了，不再这个依赖任何药物了，这是美国的人家临床数据显示的。至于说你用多长时间，这个我不能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告诉你，人家美国人很多人就是用的特别好的，后来都不忌口了，什么油腻的，什么薯条炸鸡吃都没问题了。
1: 那行，老师，那我定1年的量
0: 啊。
1: 我朋友是你们全。

0: 就种的这个可以说受益者
1: 啊，
0: 他说这个肥子铜啊难得供应量还不稳定，
1: 对，
0: 现在还有大优惠，我就来了。这药味要是调理好了，后半辈子就能好好享受股口福了。
1: 那可不，
0: 咱也不用再被药罐子困着了。再说您这产品靠谱，我朋友用紫河吃啊，把那个肾炎都调好了
1: 啊，
0: 我也信得过。
1: 那就好啊，但你也得注意啊，调理期间刺激性的食物，什么酒啊，什么辣呀，都少吃点啊，配合着咱们这个产品用，这个效果才快，是不啊？
0: 哦，好的，
1: 好
0: 的。哎，老师，我先不跟您说了，我这赶紧订购去。
1: 好吧，啊，去吧。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定坚持用好啊。而且这次可能是这相当划算的一次优惠政策了，是吧？你这回呢，你得把这个嘴管住了，别辜负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我就请老师您的，
1: 啊，
0: 谢谢老师啊，
1: 哎，再见啊，好，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德国进口肥色酮，从根源上终结老慢病。现在行动，加赠临床高质量的紫河车，实现除旧加升新的全效方案。凡购买半年量肥色酮，即免费赠送三盒紫河车；凡购买一年量的肥色酮，直接免费加赠八盒紫河车。库存紧急，名额随时截止，立即拨打全球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啊，
1: 哎，
3: 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肥色酮这个还有多少啊？
1: 哎呦，
3: 关键吧，我老伴明天他才能回来商量。
1: 哦，
3: 我明天要订的话，这还赶不赶趟啊？我生怕呀，就怕晚了，哎呦，担心就没货了。我
1: 你还等到明天呢？哎呦，我告诉你啊，我实话实说吧，现在啊，全国的库存可能就最后剩1000多份了，明天还有没有？我真不知道啊。
3: 哎呦，
1: 因为就这个肥色酮和紫河车的搭配，这个组合一起带给大家伙儿，我告诉你，那是相当不容易的。
3: 哦，
1: 紫河车免费的配赠给大家伙儿，不用花一分钱，是吧？
3: 嗯。
1: 而且我跟你说实话，肥色酮它是美国研发，德国生产，啊，纯进口的产品，供应链说断就断，咱这有钱。以后再想买，我告诉您，那都够呛，是吧？
3: 哦，哎呀，那我这真可得抓紧了。
1: 嗯，
3: 哎呀，您不知道啊，老师，就我这个膝盖这儿啊，太遭罪了。
1: 膝盖哈，嗯。
3: 对呀，我呀，今年才62呢。
1: 嗯。
3: 可是呢，我这个膝关节炎着，缠了我8年多了。
1: 嗯。
3: 其实最开始吧，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膝盖有点发酸。
1: 啊。
3: 哎呀，那不正常嘛，也不当回事
1: 啊，以为岁数大了呢，是吧？嗯，
3: 啊，对，哪知道后来吧，它慢慢的它肿起来了。
1: 哦，
3: 这一肿里面全都是积液呀。
1: 积液，哎呦，嗯，
3: 走一步呀疼一步的，我呀就跟那踩在钉子上似的。
1: 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典型的叫温水煮青蛙，老慢病一点点就是越拖越重，就这么来的。
3: 对对对，
1: 积液是啥？我得跟你说明白啊。积液说白了，就是我们关节里头有很多病变的一些细胞，僵尸细胞，它在那搞破坏呢，它不停的分泌一些炎性因子，
3: 哦，
1: 啊，发炎渗液，然后刺激我们的组织。
3: 嗯，
1: 你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你不把它清除掉的话，你积液，我告诉你，永远不太好的，慢慢还会再分泌出来的啊。
3: 哎呀，这你说的呀是真对呀，
1: 是吧？
3: 我吃了你看有5年多的这个止疼药了
1: 啊，
3: 吃的时候呀确实也能帮我扛一阵，但是吧我一停啊它就反弹了，
1: 反弹了，你看
3: 搞得我积液是越积越重，搞得膝盖呀这都变形了。
1: 哎呦，
3: 大夫说我再这么发展下去那就得做手术呀。
1: 嗯，
3: 那就得把膝盖里头那些坏死的那些软骨给打成那个碎渣子，
1: 哎，
3: 给取出来。
1: 对，
3: 哎呦，你说这我压根我就不想尝试。
1: 嗯，
3: 不过之前呢就在您这儿抢的那个紫河车呀，
1: 嗯，
3: 这个我用的效果那是真好
1: 啊以前用过，好。嗯，
3: 哎，其实我原来吧我身体啊特别的差。
1: 嗯，
3: 那这街坊邻居啥的谁感冒了我一准会被传染上。
1: 哦，
3: 这一年到头啊什么感冒发烧啊咳嗽啊我没断过的
1: 啊，
3: 那药罐子就说的就是我，从没离过手。
1: 嗯，
3: 但是呢，我吃了3个多月的紫河车呀。
1: 嗯，
3: 这个感冒发烧呢，就再也没找过我了。
1: 你看看，哎呀，
3: 我的。

0: 现在都足了都。
1: 好。
0: 哎呀，就是这个膝盖这就阴雨天吧，疼的呀就更厉害了。
1: 明白明白，嗯。
0: 就夜里头我翻个身呢，哎呀，本来睡得迷迷糊糊的，一激灵啊，疼醒了就。
1: 就这个膝盖的老毛病是吧？嗯。
0: 对对，我走楼梯呢得扶着那个扶手。
1: 嗯。
0: 连买个菜呀、都得让人给陪着。
1: 嗯。
0: 你说这活的不憋屈吗？这。
1: 嗯。你看看，你以前用过咱们的紫河车是吧？紫河车呀是给咱们补充了先天的这个气血，
0: 嗯，
1: 而且它有强大的再生的作用。因为紫河车知道是啥吧，那就是胎盘嘛，是不是？而且不是动物的胎盘，你想一想，它有强大的那种大量的丰富的先天的生长因子，所以说我们补充上了之后能够强大的再生的作用。但是关节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炎，关节炎和我们气血亏虚它是不一样的啊，这种补是不一样的，你得先把这个关节里面那些老旧的细胞你得清除干净了，这叫清创，是吧？你新的细胞才能长出来，要不然的话你新细胞刚长出来，这些老旧细胞分泌的炎性因子和细胞毒素又把它杀死了啊。所以说清除加上再生这两者一定要搭配好，我告诉你，你就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明白了吧？
0: 嗯。哎呀，所以啊，我就想赶紧的就来问这个黑色同类。
1: 嗯嗯，
0: 我听您说他能除臼，
1: 对，
0: 还能搭着紫河车来送的，
1: 紫河车白送是吧？你看看。
0: 对呀、你说这俩要搭着一块用，那不正好吗？
1: 对，
0: 我这要求我也不高，我就不用去这个抽筋验，也不用让我去动手术啥的，那让我自个儿啊出个门，那买个菜，阴雨天不让我疼了。偶尔呢还能跟那帮老姐们去跳个广场舞，这就行了。哎呀，你说要是能摆脱这个止疼药啊，不用天天遭这份罪，那花多少钱呢那都值啊，
1: 是不是？嗯，其实这次啊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黑色酮啊，它是由谁研发的呢？是美国梅奥医学中心，它耗资数十亿美金研发成功的。而且在临床有很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了，它里面的这个专利啊很多项的，那是一个顶尖的我们生命科学的一个成果，啊，在全球慢病调理的领域来讲是特别有名的，针对我们一些退行性病变、老旧细胞引发的一些什么老寒腿呀、关节炎呢，它能够精准的进入到我们的关节腔里，把那些堆积多年的老旧的病变的细胞，专门刺激我们骨膜发炎的，是吧？催生积液的那些病变的老旧僵尸细胞，连根的给你代谢出去。那你这样的话，炎性因子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呗，是吧？积液它也不会有地方分泌了呗，对吧？
0: 嗯，
1: 这叫除臼。紫河车这次不是咱们买这个黑色酮免费赠送紫河车吗？紫河车它里面有大量的干细胞生长因子，能够再生我们新的细胞出来，重构我们的组织器官，这是我们人模拟不了的东西，让我们人的新细胞再生出来。那你受损的关节软骨细胞自然而然它就能够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了，对吧？所以说你看它俩搭配等于说是一个闭环，一个是除臼，一个是生新，对吧？比你单独用任意一款产品那效果可能就更加的全面了，是不是？
0: 就是啊，
1: 你看，
0: 所以啊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太好了。
1: 嗯，
0: 我呀想着先进上一年的量。
1: 可以啊，
0: 是吧？我膝盖这要是给调理好了，
1: 嗯，
0: 那我这日子呀都是好日子了。
1: 好，
0: 那我过去那些丢失的快乐不就全都找回来了吗？
1: 嗯嗯。
0: 哎，再说吧，您这样的东西啊也靠谱，这紫河车就没让我失望啊。
1: 是吧？
0: 那这个黑色酮，那肯定它也差不了。
1: 是，我告诉你，咱有这份坚持，你肯定能调理过来啊。
0: 哎哎。
1: 但是你得注意点啊，咱们岁数大了，膝盖呀、就怕着凉啊，平时得保护好啊，阴天下雨的时候少出门。别走的时间太长，是吧？因为磨损的也厉害，是吧？
0: 嗯，
1: 现在呢，
0: 对对，
1: 咱们全国这么多城市都在抢这个，每个城市份额我告诉你越来越少，你能赶上这波机会那是非常幸运的了，赶紧跟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不好？让他给你预留，好不、
0: 好嘞好嘞，行，
1: 好了、
0: 哎呀，工作人员电话打进来了，我不跟您说了、
1: 好，
0: 了
1: 那你就赶快说吧，
0: 谢谢，
1: 跟这个工作人员联系吧。啊，再见啊。
0: 好嘞好嘞，好好 好, 好、
1: 嗯、
0: 再见啊。
1: 嗯，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分享。针对各种老年顽固性疾病，想根治，想少吃药，想花最少的钱，不遭罪就能够解决问题，全球购现在给您这个机会。黑色酮通过精准清除治病的僵尸细胞，从根源实现去病根儿，免吃药。

0: 要的真实逆转。现凡订购三瓶飞色瞳即免费赠送三盒价值1974元的紫盒车，凡订购六瓶飞色瞳免费赠送八盒价值5264元的紫盒车。临床高品质紫盒车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赠送政策，错过今天再等一年，所剩名额已经不多了。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9: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0: 887，听见自己。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跋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3: 大象新选商城前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

0: 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服务员，点餐。

0: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4: 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00。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

0: 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新鲜，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走。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

0: 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递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的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8: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9: 服务员，点餐。
7: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9: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7: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9: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8: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 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7: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7: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2: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3: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2: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0: 887，
8: 听见自己。
14: 在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一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0: 直到我睡得轻。
1: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

0: 毛不易的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啊？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云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习惯了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 50% 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7: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本期热点，有一种可怕的东西，它可能出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它的存在是血管发出的求救信号，它越长越大，导致我们偏瘫甚至失去生命，它就是颈动脉斑块。据相关数据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40%。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中，被确诊为脑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病例，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接近80%。而60岁以上的人群中，无斑块的几乎没有。那一旦体检查出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不该管？该怎么管？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详细解答颈动脉斑块该如何正确治疗，敬请大家收听。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呀还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0: 佳瑶你好。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欢迎梁教授的到来。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我还在上节目之前特意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哈。从2014年开始，我们国家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啊和这个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共同发布了一个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他呢就把这个颈动脉斑块作为筛查体检人群心血管病风险的推荐项目。所以啊，近几年来呢，随着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逐年的提升，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关注度啊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呢，颈动脉斑块到底对我们的健康威胁有多大，其实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哈。甚至有些朋友啊，一看到自己这个体检报告上有这么一项检查，有时候呢也会忍不住问啊，到底有没有必要来做这项检查，是不是就白花钱了啊。那这一系列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哈，您来帮助大家一一解答。
10: 好，我们说到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可以这么说，就是有三分之一的人他都存在有颈动脉斑块的这个问题。只是轻重的程度它不一样。当然年龄越大，那这个发病率呢它是越高的。因为这个颈动脉呢，它是咱们心脏通往大脑非常重要的一个供血通道。你像我们大脑 85% 的供血就是通过颈动脉它来完成的。另外的就是不到 15% 吧，它是椎基底动脉来完成这个供血的。那么我们医学上讲的，就是你的供血量越大，其实血管的负担它是越重的。就是血管损伤的这个可能性呢也会越大。颈动脉呢，首先它这个负担很重，所以容易损伤。另外吧，除了它这个位置特殊，那么它的这个形态呢它不规整。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呢在靠近头颈部呢有一个外形的一个分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像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你像突然遇到一个特别狭窄的这么一个弯道，这就很容易急转弯失控了。所以同样的道理，那么血液呢它在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形成涡流，相当于九转十八弯了。那么它每次经过这个弯道的时候，我们这个血液流速呢，我们说呢就会打旋，一打旋，那么它就会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壁，它会造成一个压力的一个增加，就是我们说的容易来损伤我们这个血管内壁，这样它也容易造成你像脂质斑块的一些堆积。那么在我们临床当中呢，判断一个人他有没有斑块，其实这个颈动脉斑块呢它就是一个窗口，就是说通过它就可以准确的给你判断出来说你有没有这个斑块的问题。所以这个我给大伙儿总结一下吧，其实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一句话，如果说你啊做体检也好检查也好有颈动脉斑块，那么这个就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斑块。比如说你心脏的冠状血管，比如说你大脑的脑血管，比如说你肾脏的肾动脉，比如说你下肢的这个血管，它都不同程度的有斑块。就是大家要明白，不是说哎，我这个查出来说我颈动脉有斑块，大家可能会理解为说我全身只有颈动脉这一个地方有斑块。大伙儿会这么理解，这个是错误的。就是你要明白，颈动脉有了斑块代表你全身的动脉不同程度的都有这个斑块，
9: 就它也是一个信号哈。
10: 对，如果说这个颈动脉的斑块呢完全堵死了，那我们大脑严重的缺血，而没有血液供应，八分钟的时间大脑的脑细胞包括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它就会出现损伤，你相应的很多人自然就会出现像半身不遂，像失语，像偏瘫。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脑梗塞或者说脑中风的这个问题。当然如果说这个堵塞的时间它更长，那就会出现脑死亡。所以说呢，颈动脉斑块呢它是引起脑中风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有统计啊，你像有三分之二的这个脑梗的患者，他都是和这个颈动脉的狭窄它有关系的。
9: 嗯，
10: 那我们换句话来讲，说如果说没有这个颈动脉斑块，那至少50%以上的人他是完全可以避免我们说不发生这个脑中风的这个问题的。
9: 是的，所以梁教授哈，现在临床把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筛查呢，作为心脑血管疾病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0: 嗯，
9: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提前发现，及时有效的干预治疗，很多像潜在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他是可以提前摆脱这些突发疾病的威胁，是不是这样呢？
10: 嗯，对，这个是肯定的。忽然之间，我想起之前我们有一个患者，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他当初什么情况呢？这个老太太呢，整天都是昏昏欲睡的，就睡不醒，啊，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个睡觉。
9: 嗯，
10: 啊，家里人也没有太在意，因为觉得岁数大了嘛，都那样。
9: 嗯，
10: 后来呢，就是睡到什么程度呢？你叫他也叫不醒来。
9: 哦，
10: 哎呦，家里人就发现好像这个情况不太对劲。
9: 嗯，
10: 然后就赶紧给他送医院里了。结果检查呢，他的颈动脉斑块已经堵塞85%，而且已经引发了一个大面积的一个脑梗死。
9: 嗯，
10: 再晚去这么几个小时，说老太太就这么睡下去，可能就直接发生这个脑死亡了。
9: 嗯嗯。
10: 那么你像临床当中呢，我们一般呢是通过颈动脉的超声，我们来检测你颈动脉斑块的这个狭窄的这个程度。如果说狭窄超过50%，也就是说呢，IMT 动脉内膜的这个厚度它超过2.5毫米了，那么这个就告诉你，你这个斑块它属于一个高危的一个情况。
9: 嗯，
10: 啊，说什么是高危情况呢？就是说你已经伴随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了。
9: 哦，
10: 那所以说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我们就建议说你一年肯定是有必要复查一次的。
9: 嗯，
10: 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需要药物的一个干预和治疗的。
9: 嗯，
10: 如果说这个狭窄超过75%，那这个我们就是半年我们需要检查一次。另外，同时要评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安全系数。如果说这个狭窄我们说超过了70%，而且它有随时脱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种情况我们就有必要是通过手术来进行干预治疗。要不然他随时脑中风的偏瘫了，或者说急性的心猝死他发生了。
9: 嗯，那梁教授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患者，体检的时候啊，要特别的关注一下自己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个检查情况。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患者，不仅要定期的筛查，甚至很多的患者要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治疗呢。
10: 嗯，没错没错，那是应该这样的。啊，佳瑶它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9: 嗯，
10: 就是有很多患者朋友也检查了，也知道有颈动脉斑块，但是他不当回事儿。
9: 嗯，
10: 那就是查出来了，但是他不重视。
9: 嗯，
10: 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一方面就是认识不够，他对这种病理类型他后期的一个危害他不了解。
9: 嗯嗯，
10: 那还有一个就是在临床当中呢，90%以上你像颈动脉斑块的患者，他都是没有症状的。老百姓他看病呢，他是看症状。
9: 是
10: 啊，症状重我就重视，我就治疗。说症状比较轻微啊，或者说没有症状，他不重视他也不治疗。
9: 就拖着哈。
10: 哎，就拖着。
9: 嗯，
10: 那么你像很多患者他都是，哎，我生活当中突然的头晕了啊，或者短时间之内我言语不利了，或者是有的患者他眼前发黑了，或者是一侧的这个身体他麻木了，然后到医院里一检查，后来就发现有这个颈动脉斑块了。哎，颈动脉狭窄已经有比较严重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9: 嗯，
10: 哎，像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怎么发现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呢？之前吧，他是有点头晕，但是不在意，他就想是不是我血压高了，
9: 嗯，
10: 哎，或者说我没有睡好觉，没休息好。
9: 哦，
10: 结果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呢，他正看电视，突然的一下子他这个右眼就看不见了。
9: 哦，
10: 这就害怕了，重视了，就赶忙跑医院了。那么到了医院检查呢，他不光是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而且他这个斑块已经脱落了。 就是唯一好好在呢，就是它脱落斑块的这个碎片很小，然后是给它堵到了我们眼底的动脉血管上。
9: 嗯，
10: 所以它是一个诱发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眼中风，只是一个啊很短暂的一过性的这样的一个失明。啊，治疗的比较及时，后来得以恢复了。
9: 嗯，
10: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如果说这个斑块我们说比较大，脱落的这个斑块很大，那么它会堵到大的血管，把你的脑血管，把你心脏的这个冠状血管给它堵塞了，那么它就会诱发很突然的一下脑中风，严重偏瘫，或者说你一下会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所以它就是因为这个临床症状很不典型，甚至说这个症状呢很轻微，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医者来讲，也是对于颈动脉治疗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啊。
9: 嗯，
10: 因为他没有症状，所以这个患者呢他发现的不及时，这个就导致你像很多朋友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就是引发了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9: 是的，所以对于颈动脉斑块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所防范哈。收听前的朋友们，如果您现在已经出现了颈动脉的斑块，出现了心脏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1: 04318583-5679
9: 来咨询我们的场外专家，让专家给您一个最专业的指导和帮助。那梁教授，其实讲到这儿，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疗呢？
10: 针对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治疗呢，你像西医吧，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是一个控制斑块继续长大啊，一般都是像降脂药、抗凝类的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个缓解治疗。
9: 嗯，
10: 中微型颈动脉狭窄呢，它已经等于50%。啊，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的内膜厚度它大于1.5毫米，但是它小于2.5毫米的啊，说这个血流这一块呢也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影响啊，这个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啊。像常规的基本上医院里用的比较多的，像伊哲迈布联合他汀类药物的一个治疗。
9: 嗯，
10: 如果说这个斑块它狭窄更严重了，已经超过70%了，动脉的这个内膜厚度 IMT 它已经超过2.5毫米了，但是说你也没有症状，虽然说可能你也属于这种高危的斑块，当然呢这个是可以暂时我们说选择阿司匹林类的这个保守方法进行治疗。
9: 嗯，
10: 因为这个斑块它是否安全，这个是相对的，具体的情况它是具体来分析具体来治疗的。那么也有一些患者说这个狭窄程度呢它可能低于50%，但是如果说它这个斑块就是我们说的它属于不稳定型的，就是这种软斑块，那即便说就它这个狭窄程度比较小啊，体积比较小，但是它有随时脱落的风险，那这个也属于大问题，也要进行一个干预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9: 哦，
10: 啊，你像有三高的、糖尿病的，包括你像有这个颈椎病的、脾气暴躁的这些朋友，其实他都属于颈动脉斑块高发的人群。
9: 嗯，
10: 超过45岁以上的，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就是你每年呢做一次颈动脉的一个超声检查。那么我们颈动脉它的这个中层内膜的厚度每增加0.1毫米。你心肌梗死的这个风险它要增加10%-15%。
9: 嗯，
10: 而脑卒中的这个风险它要增加呢13%-18%。
9: 哦，
10: 那讲到这儿了，嗯，我们有很多颈动脉斑块的朋友可能就有话说了。啊，说梁教授，那你刚才你也讲了，就是这些传统的方法患者他的理解是什么呢？啊，与其说是治疗用药，不如说是控制。对吧？
9: 嗯，
10: 哎，就通过降脂，通过抗凝，哎，我来降低这个斑块的风险，把它能够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范围。
9: 嗯，
10: 很多朋友肯定都会这么来说，大家这么说这么想没错的，就是我们医疗就是有什么讲什么，实事求是。
9: 对，
10: 这些方法它就是一个控制的一个效果，我给你稳定住，我不让它往大了长， 它能消除了斑块吗？消除不了。那这个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9: 嗯。
10: 那么说对于像有一些患者朋友，他这个超标了，斑块大了，他狭窄到说随时有心脑病发生的这个风险了。那么西医的这个方法基本上是什么？通过手术来解决。像比较常用的就是颈动脉斑块的剥脱术，通过手术把这个颈动脉斑块我们给它取出来。它不是说所有的患者你都能做的，它要求比较高。一个就是对手术技术的要求，包括像医院里医疗设备的这个要求比较高。
9: 哦，
10: 目前来讲也不是说所有的三甲医院都能做。
9: 嗯，
10: 你像现在是全国像北京啊、上海，就这些大城市权威的，就是这个医院里头，它才具备做这个手术的一个条件的。
9: 嗯，
10: 你像小地方，那它可能做不了这个手术。
9: 是。
10: 再有呢，这个手术呢，它对病人身体素质，它也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9: 哦。
10: 嗯，因为做这个手术呢，它是必须要切开这个颈动脉的。
9: 哦。
10: 那颈动脉大伙儿都知道，它的血流速度很快。
9: 嗯。
10: 你像看过电视的朋友可能见过

0: 你这些脏腑的功能比较特别不好啊，就我们说的比较差，那你这个手术能做吗？做不了，
1: 是
0: 你承受不了这个手术的风险。
1: 嗯，
0: 啊，说有糖尿病，然后也是合并了严重的心脑血管的这些问题的，那也不适合做，这个风险太大，可能患者承受不了，他就下不了这个手术台，那就做不了了。嗯、那么很多患者，我们说呢，查出来有这个斑块呢，说吃这个降脂药阿司匹林，它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斑块。啊，包括你像有的患者说，那我也不敢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哎，有的可能你想做做不了。
1: 对，
0: 大伙儿的这个担心害怕在那儿，那斑块哪一天它长大了，那到最后它完全堵死了，这个就可以造成很严重的像脑部的这个病患，或者说这个斑块脱落了，那么它可以给你诱发急性的心肌梗死。
1: 那您说这个颈动脉斑块啊，这个危害这么大哈，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了颈动脉的斑块呢，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梁教授？
0: 嗯，这个倒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嗯
0: 嗯，因为西医的方法就是一个对症处理，应急处理。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有中医嘛。
1: 对，
0: 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咱们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咱们还有中医中药的一个辩证治疗的。
1: 嗯，
0: 那么它是可以很好的去改善去解决颈动脉斑块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方法因为我们也是总结了很多年了，给很多的患者用过，它可以让你免去手术支架的风险，而且这个方子不复杂，很经典的一个方子，几味药我们说就可以有效的解决。
1: 嗯嗯，
0: 我也不是说和大伙儿信口开河，就是用我方子的这些朋友呢，我不会承诺说我能给你治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会承诺啊。但是说你在用药之前呢，你可以先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造影，具体确定说你堵了多少，然后可以把我这个方子拿回去你来用，基本上三个月的时间吧。吃完以后呢，然后你再去做颈动脉的这个造影检测，就是咱们用疗效来说话，用数据来说话，说你具体用完好与不好呢，通过片子这个是完全能看得出来的。哎，你颈动脉它这个内膜的厚度它变薄了，这个斑块它变小了，它的血流它畅通了，这个是我们通过仪器通过这个数据它完全能够表现出来的。
1: 嗯，
0: 啊，就可以这么说，我敢把这个方子给大家，我就可以说你用完以后必然能看到好的恢复，那肯定是不怕你来检查的、
1: 嗯、
0: 复查的，对不对？
1: 就对这个方子您是充满信心的哈，嗯，太好了，梁教授，到底是什么方法呢？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哈。这个时候呢，我想朋友们一定是准备好纸和笔啊，等着梁教授来分享给大家呢。
0: 嗯、啊，咱们跟大伙儿呢具体说一说这个方子。
1: 嗯
0: 嗯，这个方子呢叫单葛舒颈汤。
1: 嗯，
0: 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剂，后期呢我们也进行不断的一个改良。这个也是我们梁氏呢很知名的专门针对颈动脉斑块有确切效果的这样的一个方子。
1: 嗯，
0: 这个方子呢它是由丹参、葛根、桂枝、白芍、生姜、大枣配伍而成的。方子的这个主要丹参，其实这个中药呢我们说丹参它只是一味药，但是它功顶四物，在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丹参啊，它是一味药，但是它的作用呢，相当于中医方剂当中四物汤的功效，很厉害的，哎，有很好的活血祛瘀的一个作用。而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说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容易有颈动脉斑块的一个发生呢？因为气血的亏虚，经络的一个不通。而这个丹参它可以起到很好的活血祛瘀身心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那么从我们现代西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丹参里边呢它也有很多活性的有效物质，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听过丹参酮，这个大家听过吧？
1: 嗯，
0: 丹参醇，对吧？还有像这个丹参酚等等等等。而这些物质它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微循环，另外它也可以降低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有效的来防止血栓的这个形成
1: 啊，真的很强大，
0: 很强大的作用、
1: 嗯、

0: 葛根呢，其实在中医里边也是很神奇的一味中药。
1: 嗯，
0: 我们老祖传下来 80% 的针对于颈部治疗的这些汤方里方剂里边都有葛根。
1: 嗯，
0: 它有非常好的通经活络的这个作用。
1: 哦，
0: 就是可以把我们颈部的这些风寒湿邪给它发散出去，这样可以增加我们颈部的血流量。
1: 嗯，
0: 那包括你想其他药材的配伍，舒筋活络、补血活血，联合起来可以很好的改善这个颈动脉斑块，改善颈部的血流的。啊，当然这是这个方子，另外这个剂量也很重要。啊，方剂方剂嘛，一个是方，一个是它的剂量。丹参、葛根、桂枝、白芍，它是各12克。然后生姜呢，我们用3片，大枣呢，我们是用4枚。水煎服，这是一剂的量啊，基本上你煎的是煎两次，然后呢，把两次的这个药汁呢，我们给它混合了，一早一晚这么喝来就可以。
1: 哦，
0: 那当然，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这个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再详细询问一下就可以。
1: 嗯，是的，大家记好我们场外的电话啊，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有哪儿记得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啊，您直接打电话问就可以了。那梁教授，在治病方面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哈，就是效果和价格。我就替大家问两个问题哈。
0: 嗯，
1: 一般是用了这个方剂之后多久能够有效果，然后这个价格贵不贵呢？
0: 价格不贵。
1: 嗯，
0: 因为这里边的药材我们药房都可以买得到。
1: 嗯
0: 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是有抓药太麻烦。
1: 嗯
0: 啊，喝汤药口感也不好，这个咱们直接可以到药房里去买单葛舒颈胶囊
1: 啊，
0: 按有中成药，像它一盒呢也就20多块钱左右吧，
1: 不贵哈。
0: 哎，对，这个是属于物美价廉的，这个患者我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
1: 嗯嗯，
0: 疗效当然是最主要的。
1: 对，
0: 那么疗效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很确切，很肯定。
1: 嗯。
0: 像我之前这样的患者，我们接诊的可以讲很多，非常多。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患者吧，他70多岁，他是颈动脉斑块有2年的这个时间，刚开始也是什么症状都没有，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是后来出现了一个症状，什么症状呢？他是后肩膀发凉，就是不管穿多少衣服，你怎么保暖，我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特别凉，尤其比如说变天了，阴雨天儿。哎，他就感觉更为的严重，然后右边的这个手呢没劲儿，他说我稍微一使点劲儿呢我就头晕，啊，比如说拿个杯子梳个头也会头晕，睡觉也睡得特别不好。那可能我说这些症状吧，大伙儿听着可能说，这也不算是什么很严重很痛苦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大家肯定会是这样来想的，但实际上我就告诉大伙儿，一个头晕包括一个麻木，其实是很痛苦很痛苦的。后来他这个患者，他颈动脉狭窄呢已经严重到接近70%了。
1: 哦，
0: 啊，医院里就建议说你这个风险太大，不行做手术啊，或者说我们通过这个支架来治疗，但患者不太同意，后来就找到我了。那我也是详细的看了他整个的这个检查结果，同时评估了他整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当然有保守治疗的机会。如果说没有保守治疗的机会，我们就直接告诉患者肯定是该手术手术的，但是他有这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就让他呢用了这个中药方剂，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到的单葛舒颈汤，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他这个右手就是无力感就明显减轻了，头也不晕了，精神状态好了不少。
1: 嗯，
0: 说原来吧就因为这个事情一天天的不出屋不下炕，后来呢你像他下地走路啊，活动活动啊，到院里走一走啊，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一个月下来，他就感觉这个右侧肩膀，他说我右侧肩膀好像一股暖流涌入一样。
1: 哈哈，
0: 其实这个就是经脉血脉通了，他血液能流过去了，所以他自然而然他就不发凉了，他就有劲儿了。那么后来呢，全面复查的时候呢，就我建议他，我说你还是到你原来那个医院里，你做这个颈动脉的这个彩超，包括把这个脑血流量的这个检测同时做了。结果他这个动脉瘀阻呢，明显的减少到55%。
1: 嗯，
0: 你想想他严重的时候是70%。 到了 55%， 这个咱们说的基本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而且他整个的脑血流量呢基本上全都恢复，预后效果非常理想。
1: 确实哈，这个效果真是太令人惊讶了。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血液质量和动脉狭窄的问题是很难改善的哈，没想到我们这位患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
0: 嗯，这个就是用对药肯定能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啊。
1: 对
0: 啊，用错药了就是咱们说可能怎么治也怎么不会恢复，
1: 就越走越远哈。
0: 啊、是。嗯，当然呢具体每个患者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包括他的症状呢也不完全一样。那么我们用药呢，我反复讲过，就是要因人而异，要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1: 嗯。
0: 你比如说像颈动脉斑块有的患者，他会伴随有说经常性的两眼一黑，短时间之内看不清楚东西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哦。
0: 那么也有的患者他是会说话不清楚啊，说咬舌头打舌头，说话结结巴巴。那么也有一些患者他会伴随有说我一侧的啊胳膊腿活动不灵活了。对于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上肢活动受限的这个患者，那可能我们在原来这个方剂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加桑枝。你像有的他是口齿不清楚，说话不流利，那我们可能就要加像菖蒲啊、郁金、远志去化痰去开窍。如果你像有的患者他是口眼歪斜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他一般呢是因为这个风痰阻于面部的经络，导致经络不通啊，经肉失养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可能我们在原来的方剂基础上呢，我们要联合牵正散来合用了，来全面疏通面部的经络。所以这个具体到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吧，我们说呢具体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打电话呢一对一给大伙来指导，这样更有针对性，包括它的临床效果也要更为的明显。
1: 对，
0: 你再有你像有的人可能他还没有说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包括说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大小它也不太一样，所以包括原方的这个具体剂量实际上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个情况，我们具体他来确定的。
1: 嗯，是的。听了梁教授的讲解哈，大家肯定也认识到了颈动脉斑块的危害，希望能够引起朋友们的足够重视，及时检查，及时治疗。那今天呢，梁教授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治疗颈动脉斑块的名方斑葛疏颈汤哈，这个效果非常的好。如果您没有记全，或者有其他的相关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心脏或者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了，或者说伴随着糖尿病和三高症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了，不要走开，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您正在被病痛折磨还找不到治疗方向，一个电话就可以求助我们的梁教授，求助我们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呢就可以给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所以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健康专线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扰问题就找我们的梁教授，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用上就有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你好，我母亲是你接诊的一位患者
0: 啊。
5: 我是今天给我母亲反馈一下她恢复的情况。
0: 哦，
5: 嗯，我母亲就是今年70了嘛，
0: 嗯，
5: 她就是有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太好，眼睛也现在也不太好了，
0: 嗯，
5: 这些年吧就是一直在吃药了，哟，吃了好多药，你说中药西药都用过了，弄得时间长了这胃吧都坏了
0: 啊，
5: 然后病情也就是能够起个缓解作用，
0: 嗯。
5: 但是这次通过梁教授你这个指导用药哦，
0: 嗯，
5: 哟，真是效果非常好
0: 啊！
5: 我就是非常感谢你。
0: 嗯，太客气了。嗯，咱们说只要老母亲病好起来了，她不遭罪不痛苦，比什么都强。嗯，再有就是老母亲好了，你们作为子女来讲，起码也能放点心了，对吧？
5: 对对，就是。哎呦，林教授说起来也是挺惭愧的
0: 啊。
5: 一开始吧，其实我就不是那个特别相信电台这些东西啊。
0: 嗯，理解。
5: 就是我母亲她自己听了你这节目，
0: 嗯，
5: 跟我说了，说了好几次，我也就没太重视。
0: 嗯，
5: 因为就是之前吃了就是太多的药了嘛，哦，
0: 嗯，
5: 效果都是不理想。后来她说了好几次吧，
0: 嗯，
5: 说经过林教授指导，治好了好多就是像她这样这个糖尿病患者。有的并发症比他这个还严重了，
0: 啊，
5: 都治好了。
0: 啊，
5: 哦，他这么一说吧，我一醒我就说，哎呦，你赶紧打电话。
0: 啊，
5: 袁教授，你这边就问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了？
0: 啊，其实啊，你刚才讲这些，我特别能理解呀。确实，咱们有一部分年轻的朋友，就像大伙儿说的，那有病去医院来看嘛，不太相信说这个电台里边讲座的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特别能理解。你连你母亲肯定也去过好多趟的这个医院，看过很多的一些专家，问题在哪儿？他没看好，
5: 嗯，
0: 对不对？
5: 嗯。
0: 而我们开办这档节目呢，就是方便大家伙儿通过中西结合的这个方式，一种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疾病的这种方法，一个电话我们就可以给大伙儿呢问诊开方，能把这个病看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
5: 是，
0: 嗯，
5: 真的就没想到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把我妈给救了。哟，你说这段时间我看我母亲这个身体状况哦，
0: 啊，
5: 就变化很大，空腹这个血糖嘛，
0: 嗯，
5: 一直是稳定在6.0左右，
0: 非常好。
5: 而且她，
0: 啊，
5: 对对是，
0: 嗯，
5: 而且她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病疼药都减了一半了，
0: 啊，
5: 哎，这血糖还是一直很稳定的，血压就是125-130。
0: 啊，
5: 低压是70-80左右，
0: 嗯，
5: 而且也是很稳定，
0: 血压血糖都非常好啊。
5: 对对对，
0: 嗯，
5: 还有他这个现在这个睡眠也改善了嘛。
0: 好，
5: 以前就是他有好多年了，哟，就差不多每天只能睡个2-3个小时。
0: 嗯，
5: 哎，现在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这
0: 太好了。
5: 然后
0: 啊，睡眠也是一个大问题，
5: 哦，
0: 啊。
5: 对对，就是还有这个心脏。
0: 嗯，
5: 以前主要就是这个胸闷啦，气短啦，
0: 嗯，
5: 有时候吧这个心跳的特别厉害，哎，现在都好了，
0: 嗯，
5: 所以我就说遇到这林教授，我就是感觉太幸运了，
0: 有缘啊。
5: 对对对，是是，
0: 嗯，
5: 我现在特别敬佩林教授，嗯，你的治病确实是不同凡响，就是一等一的厉害。
0: 哎呦，哎呀，过奖了过奖了，都是应该的啊。就是我们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能把中医和西医的优势呢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患者我们看到的就是又快又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梁氏中医传承这么多年，我给大伙看病有一个原则，不好的我不给你看，我治不了的我也不给你看，就是但凡说我们能给大伙治的有好的方法，那我们必然要让患者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啊。
5: 嗯，对，哎呦，谢谢林教授， 另外还是有点小事哦，我想请问一下，
0: 嗯，
5: 就是林教授，我母亲以前吧，就是眼睛嘛，哦，
0: 嗯，
5: 左眼就是感觉有雾，看不清东西，
0: 啊，
5: 嗯，有那个小黑点。他说这段时间吧，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清楚了，
0: 嗯，
5: 雾也少了很多，还有那个小黑点都没有了
0: 啊。
5: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说老人这个情况，你给指导指导，中医结合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再用多长时间呢？
0: 嗯，现在你老母亲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5: 现在用了2个月了。
0: 这个你让他再用上半个月吧，再巩固一下，然后后期你再打电话，如果说他方方面面都恢复了，咱们后期肯定是可以停药的，好吧？
5: 好，
0: 嗯，
5: 太好了，
0: 好，问题不大，
5: 谢谢你，谢谢。
0: 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5: 我母亲说你手里就有很多就使用的特效方子嘛，我就想问问我的情况了。
0: 你是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5: 哟，我平时就是头晕头疼，
0: 嗯，
5: 以前看过说是心脑这个缺供血不足这个，
0: 嗯。
5: 还有检查出是胆囊息肉，2年前吧，我做过手术，但是我看这个又整了嘛，我就想问一下林教授，你看有什么好方法吗？
0: 嗯，你这个头晕头疼，心脑供血不足，像血压、血糖，包括这个血脂，这个测没测过？
5: 嗯，血脂稍微偏高一些，我也用过一段时间药，后来就没管了。
0: 啊，
5: 然后血压，就140多一点，也不算太高。
0: 嗯。基本也就是说这个指标在正常范围是吧？那问题不大啊。如果说我们血压、血脂、血糖像这些指标都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那你这个心脑供血不足的问题更多的比如说像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说呢经常伏案工作，颈椎不太好，它和这个它也有关系的。所以一个就是你饮食上调整，然后生活规律了，晚上定时定点睡觉。再有一个就是颈椎这一块吧，平时做一个锻炼，不有专门那个颈椎操嘛，可以做那个，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去改善，这方面不需要用药。你这个胆囊息肉术后2年啊，怕万一再长，确实它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啊，因为它是跟我们肝脏的这个淤热它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稍微可以调理调理，就避免它再长出来。这个你可以用一个代茶饮的一个方法，你到这个药房里吧，买点决明子，决明子还有龙胆草，
5: 龙胆草，
0: 嗯，就这个适量代茶饮就可以了。把肝的淤热清理以后呢，肝要好了，胆囊它就不存在问题了，息肉的问题它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长了。
5: 好，这么挺简单的，行，我按老师的了，
0: 好，没其他问题了是吧？
5: 没有了，没有了，
0: 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再见啊，
1: 再见。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良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哎，欢迎你。
6: 哎呀，麻烦你了，辛苦你了，梁教授啊。
0: 客气了，欢迎你。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6: 我是个新朋友啊。
0: 嗯。
6: 你说我这个一喜多病啊。
0: 啊。
6: 也去了好多的大医院，也都不行。
0: 嗯。
6: 现在整的我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今天呢，先找梁教授，麻烦你帮帮我呗。
0: 老同志电话打进来了，我肯定会全力来帮助你的。多大年龄了？你身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说一说。
6: 哎，好，谢谢。我今年79了。
0: 嗯。
6: 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这病啊也太多了，关键是我现在呀太遭罪了。一个啥呢，我这总是迷糊。
0: 嗯，
6: 还有血压也高，哎，我还有那个浮主动脉斑块，
0: 啊，
6: 二尖瓣、三尖瓣还关闭不全，哎呀，这是心脏病，
0: 是，
6: 哎，我还有支气管扩张，
0: 啊、
6: 哦，哎呀，这个尤其早上起来那打黄痰呐、啊，
0: 嗯，
6: 那都哭嗓子呀，哎呀，完了还有腹泻，
0: 嗯。
6: 还有心凉脚凉啊，
0: 嗯，
6: 主要的是这些，再还有别的，还有眼病，颈椎也不好，
0: 嗯，
6: 还有甲状腺结节啥的，完了还有那个脚还麻，这眼皮也肿，腿也肿，一快走啊就就喘，
0: 啊，
6: 哎呀，就没个好地方了。
0: 那、哦、我能听出来很痛苦，
6: 嗯
0: 嗯，包括谭明英这个也有啊，然后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这个也反映是什么，你心脏这个问题包括你支气管扩张这个问题偏严重一些，但是老同志吧，目前来讲应该是你的心脏的问题是大问题，因为二尖瓣三尖瓣关闭都不全了，代表你有心脏的肥大了，这个也代表他有反流，一旦我们血液有反流就很容易有血栓的一个形成，为啥你说哎呦我这个全身都肿上下都肿和这个有关系，心功能不全的话血液循环不好，它会导致什么，我们全身出现这个浮肿，然后你支扩这块呢目前来讲也偏严重，能听出来。我问一下，就是你刚才讲说有这个黄痰，这个是经常有还是说一段时间有？
6: 这黄痰，
0: 嗯，
6: 那已经卡嗓子眼了，都说不出话来呀。
0: 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支气管扩张的一个症状。支扩从这个字面上你就能理解，大的你像主气管、支气管，然后到小支气管，气管也正常，但是下边的这些小支气管它扩张了，就像这个葫芦一样，就口比较小，肚子比较大。那你想想，这个痰它就不好往外排。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憋呀、闷呀这种感觉，啊，头撞胸呀，包括像这个端坐呼吸这块，现在还没有是吧？
6: 现在还没有。
0: 那还好，精神状态这块怎么样？
6: 精神头还行，
0: 嗯、
6: 我这天天就是迷糊，
0: 嗯，
6: 完了可瘦了，
0: 啊，
6: 哎呀，总腹泻，总拉稀呀。
0: 吃饭这块怎么样？
6: 吃饭倒行，还挺有食欲的，但是不敢多吃，一吃多了它、
0: 嗯、
6: 就胀。
0: 对，
6: 我还有颈动脉斑块，还胆囊炎。嗯，哎呀，啥病都有了，这五脏六腑的没好地方。
0: 嗯，很典型的一体多病，像这样的患者，我们每天接诊的很多的，因为他五脏六腑他是互为依赖的。就是你一个脏腑有病，它会连带其他的脏腑也会出问题的。但是目前来讲，老同志，你需要尽快来解决，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就是你高血压所引发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严重的支气管扩张的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是后续逐步逐步来解决。
6: 人家梁教授，你昨天讲那个三通汤适合我用吗？
0: 你这个情况可以用，适合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呢，就单独我们说用三通汤呢，不能够完全更快的有效的解决问题，得联合用药。这样的你记一下，针对于你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方面这个问题吧，三通汤它主要是通我们心脏的血管、大脑的血管、全身的血管，它要给心脏供血来维持心脏的这个能量，所以它必须要通。你血管不通了，心脏它能好起来吗？所以这是一个基础，但实际上你已经合并有心功能不全了，二尖瓣三尖瓣有这个狭窄反流了，所以你啊在药房里呢让家里人给你买西药地高辛，把这个配合上，它这个是加强我们心脏收缩的，你联合起来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基本上三五天的时间，哎，我们这个供血一恢复，心脏的收缩力一加强，血流就好了，那很快你这个肿它就下去了，你就会感觉很舒服了。所以心脏这一块它是这么来联合三通汤联合地高辛，然后你支气管扩张的这个问题吧，如果这个黄痰能排出来，那咱就暂时先不用药，哎，如果说它特别粘稠排不出来， 你就在家里附近的门诊呢配合一个雾化。哎，这个雾化吸入，最起码它很快，这个痰也出来了，痰也稀释了，包括部分的炎症它也会控制的。就这个这么来配合，然后每天晚上吧，在睡觉前的一个小时啊，你配合点这个参苓白术散。
6: 参苓白术散，
0: 嗯，它是健脾胃的。我们中医讲，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就是有了它，我们不但要排。但是真正说想让我们这个支阔，想让我们这个啊肺气更好的给它恢复起来，肺部的这些病患得以解决，其实还是要从健脾开始。而这个参苓白术散就很好的健脾，脾的这个生化功能好了，排痰湿的功能好了，你这个痰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样咱们还能帮助消化的。
6: 哦，
0: 啊，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联合，很快的一周下来，你肯定是很明显了。
6: 你说我怎么感谢你好呢？能让你这么大的中西医结合专家免费给我看病，太谢谢了
0: 啊！太客气了啊！太客气，这是咱们应该做的。老同志呢，你就好好的配合啊。基本上每十天左右给咱们来一个电话，因为中间咱们还有一些用药的调整。我们的原则就是让你花最少的钱，用最少的药，我们看到最快最全面的这个效果，你就好好配合啊。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6: 嗯，那谢谢梁教授，麻烦你了啊。
0: 好，再见。
7: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7: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7: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7: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对于目前的疾病治疗的效果不满意，如果您的病情还在持续的加重，那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问诊梁教授，给出您最佳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朋友们记好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8: 梁教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8: 哎，梁教授啊，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今天来呀、啊，我就是来感谢您的。我首先呢、
0: 啊，
8: 梁教授，我给你报个喜儿，我用您讲的这个单葛素锦汤、我用了以后啊，哎呀。效果特别好，你说我呀、梁教授、我可认真了，我就按照你讲的、买的，哎呀，我特意买的砂锅、什么瓷碗瓷勺、完了我在正规这个药店抓的药、每天呢我就吃几次、哎呀，怎么熬制的，哎呀，都是按照这个指导老师、就教我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哎，我做的。完了，同时啊，你说我又配合点这个西药片儿
0: 啊，
8: 你说我这个病啊，好的可利索了，可高兴了。
0: 啊，能听出来，很高兴。
8: 啊、
0: 这个熬制汤药的时候，让大家呢要买砂锅，包括用这个瓷碗，他、中医讲究这个，包括呢到这个正规的药房去抓药。第一个，药材确保到底它的效果有好处。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专业的这个器具来熬药，才能让这个药性呢100%的发挥出来，你才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8: 是，
0: 老同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病患情况？
8: 哎呀，我以前呐、我是那个高血压、动脉斑块、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啊，
8: 就是冠心病、脑梗塞、
0: 心脑血管问题，
8: 哎，对，
0: 比较严重啊，这都是大问题、
8: 啊，
0: 因为心脏出了大问题，大伙儿说危及生命。你说脑血管出了大问题，好一点的偏瘫了，再严重了他也要命了。
8: 啊，
0: 嗯，
8: 但是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可幸运了，我遇到了您呐，
0: 啊，
8: 哎呀，这么好的人呢，这么好的教授，你说把我这一身的病啊都治好了，我可高兴可高兴的了，
0: 嗯嗯，
8: 我这一激动，梁教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啊、
8: 我就是个高兴啊，
0: 啊，那我这么问您吧，像各项的指标呀、检测呀，这些都正常了吧？
8: 哎呀，我这一激动我还没说呢
0: 啊，
8: 我去医院了检查了
0: 啊，
8: 就各项指标啊、
0: 嗯、
8: 都正常
0: 啊，
8: 完了体检一点毛病都没有了。
0: 哦，那太好了
8: 啊，
0: 啊，这个就代表肯定是健康了。这个健康它什么概念？第一个，你没有症状，很舒服。
8: 嗯，
0: 第二个，我们通过中医的脉诊上来讲，哎，也没有问题、
8: 啊、
0: 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到医院里仪器的一些检测，因为数据它能说明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8: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嗯
8: 啊，梁教授啊，我今天呢还有个事儿，一是感谢您
0: 啊，
8: 完了再就是哎呀，我想啊给梁教授给你唱个歌，就表达一下感激、
0: 啊、
8: 感谢呗，我不知道怎么、
0: 啊、
8: 感谢好了，我就给你唱首歌吧，啊、梁教授。
0: 可以可以啊，咱们高兴嘛，唱个歌。
8: 对，
0: 可以、啊、
8: 对，就是高兴，就表达一下心情，
0: 嗯、啊，
8: 我的喜悦心情。
0: 好、
8: 嗯，那梁教授啊，我给你唱几句，啊、你别笑话我啊，就是高兴。
0: 啊，好，
8: 好。

0: 心里，梁教授把你画在我心里，谢谢。
1: 哎呀，太好了啊！咱说病好了，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啊！
0: 啊，
1: 以后每天都得这么高高兴兴的啊！
0: 好，我
1: 当
0: 一
1: 然，
0: 定
1: 这
0: 的。
1: 个健康的，我们说长久呢，肯定是需要有一个乐观的这种心态，另
0: 太
1: 外还
0: 好。
1: 要有科学的这种饮食，包括这种劳逸结合啊！
0: 哎，好，
1: 好，祝愿你健康长寿。然
0: 哎呀，
1: 后
0: 一
1: 以
0: 定
1: 后
0: 的，
1: 呢，还是天天听咱们节目，学这些
0: 一
1: 知
0: 定
1: 识
0: 的，
1: 和
0: 一
1: 方
0: 定的，梁
1: 法
0: 教授
1: 啊。
0: 啊，
1: 好，没别的
0: 啊，
1: 事儿了，是吧？
0: 哎，
1: 啊，
0: 好，
1: 好，再见。
0: 哎，那梁教授再见，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2: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3: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探案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4: 《善缘探案》。
5: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堂安。
5: 李老师，要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广大糖尿病朋友发放的肝阴活多肽。我们很多糖友啊，在领取到之后，是真正的体会到了肝胰同调带来的改变，不仅是血糖啊逐渐下降了，就连气色都跟着好起来了。不过李老师啊，大家现在问的更多的问题就是，这就领取了一盒肝阴活多肽，那接下来想要继续用该怎么办呢？另外就是啊，光是激活胰岛细胞和肝细胞，它也不能彻底的消除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咱们的国药金方化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用得上呢？
3: 大家别着急啊，我呢一个事儿一个事儿说。首先呢，这个肝阴活多肽啊，有的朋友说了，说这哎呀，这李老师啊免费给我们发，是不是啊想让我们用了有效果了，将来要收我们钱呢？好，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儿啊。这个肝阴活多肽虽然价格是一盒598块钱，既然我给大家免费用上了一盒，未来 大家听好了，未来这肝胰活脱肽我还想让大家免费用上5盒10盒甚至更多，只要大家相信我，跟着我们的节目走，跟着我们的脚步走，这个事儿我一定尽力给大家实现啊，这一点大家你放心。另外呢，大家伙说的没错，说明大家认真的听节目了。咱们的肝胰活脱肽啊，它是激活胰岛细胞和肝细胞的。那么糖尿病咱们要全面康复，必须要深层清糖毒化糖酸，全面修复糖尿病并发症啊，全面修复啊我们糖尿病血糖啊所侵袭的靶机关，全面的实现糖尿病并发症的康复，这是康复糖尿病的根本，是不是啊？我非常理解大家的想法，想要用上肝胰活脱肽的同时，更想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从根本上铲除糖尿病以及糖尿病所带来的所有并发症。因为这些年大家受的苦遭的罪太多了，比如之前一位陈桂兰大姐呀，找到我的时候啊，血糖啊彻底失控了，餐前血糖13以上，浑身乏力呀，走路都打晃，最严重的是啊，眼底反复出血，医生说再控制不住啊就要失明了。听到这话呢，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一位老母亲磕磕绊绊几十年，终于把孩子拉扯长大了，可到了晚年还要忍受糖尿病带来的折磨，还要面临失明的风险。有一句话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行医半生，我越来越觉得医生治的不是病，而是命，是病例背后那个活生生的人和病人背后一整个家庭的牵挂。而我能做的就是想尽办法帮助他用上肝胰活脱肽，配合国药经方化糖，来实现化糖毒清糖酸，补益五脏，康复并发症。那么这位陈大姐按照我指导的方法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与肝胰活脱肽以后啊，很快血糖就开始往下降了，不到一个礼拜餐前血糖就稳定在了7左右，浑身乏力的情况慢慢就消除了，走路稳了，精神也好了，坚持用了一个多月，陈大姐的眼睛也舒服多了，看东西不再模糊扭曲了，去医院复查眼底出血点已经完全吸收了，又调理了小半年，陈大姐的血糖已经完全平稳，胰岛素早就停了，平时正常吃饭散步，血糖也能稳定在餐前5左右。所以说大家放心，既然肝胰活脱肽我说一定继续免费给大家带来，包括这国药经方化糖一样，我都会给大家尽快的落实。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全天下老百姓咱们都能够脱离痛苦，走上幸福。你们健康了，你们幸福了，就是我的幸福。这就是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什么叫慈悲呀？慈与众生乐，悲拔众生苦。我经常讲这句话，只要你们好了，我就高兴，我就好。
5: 太好了。国药经方化糖结合肝胰活脱肽，康复糖尿病的效果那是特别显著的。像陈大姐这样啊，得到康复的患者还有很多很多。更难能可贵的是，李老师不仅免费的给我们带来了珍贵的肝胰活脱肽，还在给大家落实国药经方化糖。这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您的大善与大爱为无数的糖友点亮了希望的光呢。您不仅带来了有效的疗法，还带来了一份沉甸甸的温暖和信任呢。
3: 哎呀，大家过誉了啊。就像当年恩师啊在传授我医术的时候告诫我的那样啊，他说医道至微，师之毫厘，谬以千里，医道至重，系一人之命，系一家之安。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所以说每逢看到患者带着希望而来，我心里边啊只有惶恐与敬畏，惶恐自己是不是还有未尽之处， 敬畏每一条生命背后那份沉甸甸的托付啊。这我要跟大家强调啊，治疗糖尿病绝对不能仅仅只看血糖指标，更深的那是糖毒的危害，我们必须重视啊。为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糖尿病坏疽、糖尿病眼底出血、糖尿病网脱、糖尿病心梗、糖尿病脑梗、脑出血等等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啥呢？说这个糖毒，说根本原因就是有糖毒了，对不对？我在临床上把糖尿病呢引发的糖毒啊分为三层，层层叠加，层层堆叠呀，一步步的腐蚀身体呀，腐蚀脏腑，腐蚀我们的生命啊。那么糖毒第一层就是血液中身体内游离的糖毒，一日三餐只要是入口的食物，当我们身体没办法完全分解的时候，那就会啊变成精微糖毒，游离在血管内，持续灼烧血管内壁啊，胰岛细胞啊都给你灼烧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糖友就感觉到了，总是口干呐、舌燥啊、皮肤瘙痒啊、伤口久治不愈啊，是不是啊？哎，久久不愈合呀。哎呀，尿尿啊，那个泡沫多，尿还甜。那第二层糖毒是什么呢？就是脏腑附着的糖酸糖垢。哎，糖酸糖垢啊，那么说这些糖酸糖垢，你想想，哎，因为啥呢？这个糖毒嘛，游走全身嘛，啊，也就是游离的糖毒嘛。那么这个游离的糖毒啊，啊，它绝对不会一直飘在那个血液当中，是不是？哎。那血管壁呀、啊，那都贴附的啊，都是糖毒，因为呢，它游走全身呢，它不能一直飘着呀，哎，它碰到那个血管壁，哎，它就往上粘，哎，粘上以后啊，还会在啥呢？心脏里边啊，啊，这个颅脑内呀、啊、眼睛内呀、啊、肾内呀、啊、等等啊，脏腑内啊，堆积成呢厚厚的糖垢、糖酸啊，就像是啊。像那个什么呢？像那个水壶啊，常年烧水结的那个厚厚的水垢似的。咱们想一想啊，心脏上啊里外都糊上一层硬硬的外壳了，冠状动脉里边内壁都是糖酸了。你说你这个肾是不是啊？你这个啊，你这个心脏啊，你冠状动脉里外都是糖酸了，你说你这个心脏还能正常的跳动吗？不能了呀，是不是？你不能正常跳动了，哎，那么收缩舒张就不正常了，心律不齐了，是不是？胸闷、心慌、气短、冠心病了，然后堵的严实，心绞痛了、心梗了、心衰了、房颤早搏，一系列的心脏病不都来了吗？包括我们肾脏的内外全都被糖垢啊给糊满了，肾血管内呀、啊、那都是糖酸。你说这肾是不是就肾衰了，是吧？第五期是不是就尿毒症了，对不对？那人最后怎么样啊？哎，透析了，换肾了，到最后还是啥啊？浑身浮肿啊，蔫头耷拉脑，最后还是人财两空了，是不是？那么第三层糖毒就是什么？氧化糖毒。哎，持续堆积的游离糖毒就会跟我们身体内的氧分子结合，相当于两个呢本来呢要给身体供应能量的物质，它俩就叛变了，结合成了身体内的头号坏蛋。那俩人结合以后啊，就形成了氧化糖毒，这个危害就更大了，直接快速腐蚀神经。你看糖尿病经常有的是啊周围神经炎，就这么来的。包括呢还能快速的腐蚀我们的眼底，糖尿病网脱就不可避免了，那很快就能引发糖友的失明，啊，就眼睛瞎了，也包括糖尿病肾衰啊、糖尿病骨病等等等等，这些就是所有糖尿病并发症加重的根源所在。所以大家看呢，糖毒的危害大不大？而且关键是它不仅危害大，而且时刻威胁我们糖友的健康，更是每时每秒啊都在腐蚀我们的生命啊。
5: 确实，李老师，您这么一讲，真的是让我感觉到这糖毒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糖尿病朋友想要康复，那就必须要有效的清理糖毒啊。
3: 对呀，主持人，你说的一点错没有啊。那么如何有效的清糖毒化糖酸，更能够清理掉氧化糖毒呢？唯有国药经方化糖。因为国药经方化糖，它里边毒含有的化糖因子能够直达肠道吸收入血，分三层清除糖毒。哪三层呢？第一层就是它能够直接清理表层游离的糖毒。化糖因子它拥有超短活性分子链，它进入身体内捕捉糖毒的速度非常快，就跟那个快速射出去那个弓箭一样，快速精准的抓住一个个血液内游离的精微糖毒，快速的捕捉快速捕捉以后快速分解，分解以后排出体外。那么第二呢，就是化糖因子啊，它能够对于脏腑内血管内沉积的糖酸糖垢进行快速的生物剥离。什么叫生物剥离啊？生物剥离，就是自然的，不伤我们身体的给它分开剥离开，同时呢要分解代谢，快速的进行生物剥离分解代谢。化糖因子呢，它就跟蚂蚁一样，快速到达呢我们的内脏以后啊，亿万个化糖因子就会呢包裹在脏腑糖酸糖垢的内外进行围攻，就跟蚂蚁吞食饼干一样，包裹化解排出，让脏腑逐渐地脱离了糖毒糖酸的威胁，开始逐步恢复脏腑正常功能。那么第三呢，就是国药化糖经方啊，它里边的化糖因子啊还能够深入到脏腑内部进行糖毒修复。这一步呢，不仅是把氧化糖毒彻底分解清楚，而且把脏腑内长期遭受糖毒破坏的细胞损伤进行还原和修复，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危害。就是把这个糖毒给它清除以后啊，修复受损的组织器官和这个细胞。那么可能我讲的比较抽象啊，为什么抽象呢？那我还要跟大家讲呢，因为我觉得啊，既然大家相信我，我必须让大家明白国药经方化糖它是怎么给大家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对吧？我是对大家呢给予呢我信任我必须呢我得告诉大家，你说你信任我是不是，你相信我，那我必须得我得教会你呀，是不是？那么说，因为我觉得既然大家相信我，我必须让大家明白国药经方化糖它是怎么给大家治疗糖尿病并发症的，对吧？我是对大家呢给予我信任，必须呢要负责。你信任我，我就必须得负责。我要完全坦诚这个国药经方化糖的治病机理，让大家用药呢咱们心里清楚，用药康复咱们心里明明白白。也就是说我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咱把病治好了，是不是？让大家用药心里清楚，用药康复心里明明白白。
5: 是的，李老师，我也听懂了，您这是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让大家真正的了解到糖毒的危害是什么，我们该怎么解决糖毒的危害，让大家做到治病心里有谱，心中有数。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国药经方化糖，我说心里话，我特别想要所有的糖友用上，因为我想让大家亲身感受到糖尿病停针停药绝对不是传说，更不是神话，我有信心有能力带领大家战胜糖尿病，战胜糖尿病的并发症。不仅是要摘掉老糖人的帽子，我更要大家实现真正的长寿，这绝对不是胡说，更不是梦，而是真真正正的现实。但是呢，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啊，国药经方化糖啊，它的出厂价呢就是2180块钱。为什么如此昂贵呢？就是所用的君药藏香珠珠衣真的是太难得到了，太难得到了。 只有在3500米雪域之巅上的高原藏香猪，它们吃的是啊冬虫夏草、松茸、人参、藏雪莲等等啊珍宝藏药，喝的是千年冰川雪水。只有高原藏香猪的猪胰才具有特别强效的化糖因子，只有藏香猪猪胰啊通过超低温萃取提纯浓缩的化糖因子进入到身体内，才能够高效精准的清糖毒化糖酸，修复糖尿病并发症带来的脏腑损伤。而且呢，在国药经方化糖当中呢，还加入了其他来自广西深山中的珍稀药材，就比如说深山中的顶级百年黄芪，没有任何人工干预，自由生长，它的根须啊能够扎在地下5米多深呢、啊、切开这百年老根，会看到明显的菊花心儿，像四周呢呈现放射状的纹理，就好比是我们的心脏啊统筹着全身的血脉一样。所以这样的顶级百年黄芪在入药以后，才能够真正的补心气、补五脏之气，推动着全身的气血啊运行和代谢，让糖毒和糖酸更快的被代谢出体外。所以像很多呀、啊、用上国药经方化糖的糖尿病病人呐、啊，原本尿糖3个加号，不到一周的时间，不仅血糖稳定，尿糖这个加号也降到了1个，就是因为糖毒和糖酸能够更快的被代谢出去了。所以加入这样顶级的百年黄芪，就是为了巩固康复效果，让五脏正常运转，让糖毒能够彻底的排除。
5: 嗯，没错，李老师啊，听到您讲这么多，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您说这国药经方化糖如此难得，因为用药不仅是

0: 我们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呢，要让每一个用上它的糖尿病病人呢，都能够彻底告别高血糖，告别并发症，饮食上可以彻底放开，再也不用担心血糖波动。就好比之前有一位向我求助的患者，他姓刘，60出头，病程呢十几年，胰岛素啊达到了每天60个单位，血糖呢还是忽高忽低。糖化血红蛋白常年是9%以上，肾功能衰退、脚趾发麻这些并发症啊都出现了。后来他开始用国药经方化糖配合肝衣活度肽，用上的第一个月，空腹血糖从13点几慢慢降到了8左右，夜里呢不再起夜咳醒了，人也精神了许多。3个月以后复查，C 肽值从接近零升到了0.8，肾功能指标呢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胰岛素啊减到了30个单位，餐后血糖控制在9以内。后来呢又用了一段时间，他的胰岛素彻底停了，空腹血糖呢也能稳定在6左右，糖化血红蛋白降到了6.5%，肌酐、尿素氮等等这些肾功指标啊，彻底恢复正常了，脚上的麻木感也彻底消失了。后来我们一直啊在跟踪回访，15年过去了，那现在快80的年纪了，血糖依然很稳定，也没有任何的并发症。平常是想吃啥就吃啥，想咋吃就咋吃，生活得非常舒坦，非常幸福。
1: 哎呀，这状态多好啊！想必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所有的糖友朋友们心中就更加着急了。这么好的国药金方化糖，到底什么时候大家才能用上啊？
0: 说实话，这个问题呀，每一次节目结束之后，都有无数的家人朋友呢会问我，我也巴不得明天呢就能让每一位打进电话来的家人呢都能拿到国药经方化糖。可现实摆在这儿，藏香猪朱怡和广西顶级百年黄芪呀，都是纯野生的，每年的产量都非常有限，这是人工无法干预的，也是其他药材无法替代的，这是其一。其二呢，为了保证康复效果，这些药材都要经过精密复杂的工艺，周期非常的长，最短呢也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就导致了国药经方化糖一直都非常的少，而且国药经方化糖的价格呢也很高。我和大家交个实底儿，每盒出厂价呀就要达到2180块钱，所以我也想给大家呢尽早的带来，但是产量少，价格高，这都是我现在呢要为大家解决的难题。不过呢，也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为大家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的。恩师曾经和我说过，修行之人就是呢于诸病苦危作良医，于师道者视其正路。遇见病人，我是良医；遇见迷茫之人，我要帮助他回归正轨。只要众生有难处，我都会成为大家的依靠；只要大家需要，愿意相信我，我甘愿成为糖尿病康复之路的一块砖、一块石。我愿意为大家铺就这条希望之路，所以请大家呢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办法让更多的人都能用上国药经方化糖。
1: 好的，感谢林老师的付出。您通过咱们善缘堂案这档节目，把肝胰同调的理念，把国药经方化糖的希望，撒播到了成千上万的家庭里。这本身呢，就是一种放大了无数倍的力量。我相信啊，只要方向对了，路再远也能一步一步的走向康复。那也希望广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国药经方化糖供应的任何消息。大家有任何难题，也别忘了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400-6826-138，400-6826-138。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0: 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堂指导，
1: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0: 他来到善缘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堂控堂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1: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0: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1: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0: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1: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堂安》。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李老师。哎呀，你这些天真是太辛苦了。你看，给我们争取来了就是这个肝液活多肽。哎，这接下来还要再给我们就是想办法争取更多的福利，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谢谢您。
3: 不用谢。
2: 这个我说句心里话。我这个也是盼着能够用上你讲的那个就是金方化糖呢。
3: 嗯，我听出来了，您呢现在很着急，是不是很激动？
2: 对对、
3: 都有一些这个语无伦次了，不知道说啥了。你的这份心我知道啊，也不用感谢我，我说了这是我们的缘分。我们这节目叫什么名啊？善缘堂安。走进来的每一个朋友都是善人，善人才会结善缘，善缘一定会结善果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呢不用客气，我给大家争取的这些利益这些福利目的就是、啊、让大家真正的获得健康啊，哎，获得健康，只要说大家健康了就行。包括这个金方化糖我也在努力给大家争取，我必须得争取，为啥？因为没有它我们糖尿病治不好，是不是啊？嗯，
2: 对对对，是的，李老师，你说的太对，太好了，你也都听出来了，我是很着急、很激动的。
3: 是，
2: 李老师啊，你看你呢，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时候，从来都是这个忘我的，你的这一点呢，真的是让人太敬佩了。
3: 嗯嗯。
2: 那我就先跟你汇报一下我这个用肝液活多肽的情况，你再给我指导一下。
3: 好，跟我说一说。
2: 好的，我这已经是用上三天了。还真是像您说的、就是这个肝液活多肽就是能激活这个胰岛肝胰同调，不但是从这个血糖数值上能明显的看到，我也能感受得到啊。为啥呢？因为就是这三天下来吧，我这个血糖它确实是降了，下降了。你看原来这个早上空腹的时候都在9点以上呢，现在这今天早上我测的是在7个左右了。
3: 好，餐后呢？
2: 餐后原来都是在12个往上、现在一般也就是在10个左右，有的时候还能下到10个以下呢、所以我现在老高兴了。
3: 应该高兴。
2: 谢谢。而且我现在就是身上都能感觉到明显比之前有劲儿了，早上起来这个精神头也好了。
3: 你看看，这叫大有进益呀、是不是啊？我听你说话就感觉到满面春风，是不是、你为什么满面春风？因为你的身体好了，精神它就好了呀，对不对？你看你这个血糖，这才用几天呢？3天的时间，这叫啥？笑如抚鼓啊，就跟敲鼓似的，那鼓槌往鼓上一碰，蹦蹦蹦蹦蹦就响了，是不是、你3天时间血糖就往下走了，
2: 对对对，
3: 你再往下用呢，你不想好都不可能啊，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3: 太好了。
2: 哎呀，这个肝液活多肽，我一定要坚持着用下去。还有一个啥呢，李老师，就是您讲的，国药金方化糖呢，我也是特别的想用上。因为我这个并发症也比较多嘛。 你看我就是详细的跟你说一说啊。
3: 嗯，好。
2: 我呢今年63岁，原来是在公交公司上班的，就是专门负责这个调度的。
3: 哦。
2: 这也是刚退休，但是我这得糖尿病都17年了。
3: 你看看。
2: 哎呀，我得这个糖尿病其实也不奇怪。
3: 嗯。
2: 为啥呢？因为就是我母亲她这个有糖尿病。
3: 哦，
2: 就后来因为这个糖尿病严重，坏疽了，都截肢了。
3: 你看，
2: 最后是这个心脏也不好，心肺没的。
3: 哦，
2: 哎，你像我这个兄弟姐妹里边，我大姐、我二哥，他们也都有糖尿病。
3: 哦，
2: 我们总共是兄弟姐妹6个人，但得糖尿病的都有一半儿。
3: 你看，
2: 哎，一半嘛。你说，然后我就是一个最小的，但是我是第一个发现有糖尿病的。
3: 哦，你看看，
2: 哎，怎么回事呢？我这最开始就是感觉口渴的特别厉害，喝多少水它都不这个解渴，然后还总是这个频繁跑厕所，但是，我倒是没怎么瘦，就是不像身边的那些糖尿病人，说是跟我大姐、我二哥一样，他们呢瘦得很，我不瘦。
3: 嗯。你这个情况你看看呢，你呢虽然是在家里边最小的，但是还是第一个发现的，是不是？这个啥呢？第一个啥呢？跟你的性格有关，对不对？我一听你就这个人是啥，你是属于呀，爱管闲事儿的，是不是？哎，就多思多虑的一个人，对不对？另外一个和你的工作有关，你调度那不是小领导吗？来回派车呀，是不是？你这公交车你几点上线，是不是？你几点到下一站，对吧？这不都得你管吗？对不对？那车坏了，你得派维修工，你赶紧去修去。你看，然后你还得陪大领导，还得吃吃喝喝呢，对不对？还得烟酒，烟酒还无度呢，这不都是得糖尿病的根源吗？明白了吗？
2: 嗯，明白了。听你这么一讲，我明白了，李老师。
3: 嗯，
2: 原来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呢。
3: 对呀。
2: 李老师，我就觉得我这个并发症是咋来的呢？就包括我这个得上糖尿病。哎呀，就是我这个嘴牙管不住的问题。
3: 哦，
2: 你看说了，你别笑话，我这个从小就嘴馋，爱吃肉，没事我自己就这个煎这个几个菜，然后像那个肥肠啊、猪肝啊、肘子啊啥的。
3: 哦。
2: 然后我这个就是以前我也不咋喝水，就渴了我就喝饮料。
3: 嗯嗯。
2: 有的时候我这个一天都能喝上个2-3瓶饮料。
3: 哦，哎呀。
2: 嗯。对，这个单位本来我们单位呢有位老大姐，人家也是好心，她就劝我，她说饮料你少喝点，对身体不好。
3: 对，
2: 喝着白开水啥的还能解渴。我当时呢我还跟人家这个逗闷子，我说大姐呀，那白开水那个没滋没味的，喝着有啥意思啊？
3: 嗯，对呀。
2: 对，等到后来我这查出来有糖尿病了，我看到那个老大姐，我每次我都不好意思绕道走。
3: 嗯，
2: 但是吧，你别看我这确诊有糖尿病了，我也是没管住嘴，我就以为说是这个血糖它高着就高着呗，它也不疼不痒的。
3: 嗯，
2: 哎，结果这个就把并发症给引来了。
3: 你看看，
2: 最开始就是这个眼睛上的毛病，看东西它这个比较模糊。我开始我以为是，说这个花了呢，上医院去一查，结果不是。
3: 嗯。
2: 就说是这是糖尿病带来的。是长了白内障了，
3: 你看看。
2: 对，然后在我59岁那年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身上的皮肤啊变得很干，还经常的瘙痒，一上来那个痒的劲儿啊，挠半天它都缓解不了，有时候都挠出这个血道子来了。
3: 哎呀，你看看了。
2: 最让我害怕的是啥呢？就是我也开始有那个心慌气短、胸口憋闷的情况。跟我妈当时得病的时候是一模一样，所以我就害怕了。
3: 嗯，
2: 因为我妈她最后就是心衰后期可遭罪了，人都没了。
3: 嗯，
2: 我可不像那样走她的老路啊。
3: 你看看，你不想也不行，你不想你只能改变。要想改变世界，首先得改变自己，是不是？首先从饮食上、生活习惯上、性格上，咱都得改变，对不对？我们说治病不调心。
2: 对对对，
3: 哎，那病是治不好的，所以说你为什么说用了肝胰活窦胎3-5天时间，你看看笑如浮骨了，血糖往下走了，为啥呀？它能够肝胰同调，能够修复受损的肝脏细胞和胰岛细胞， 这样的话我们的胰岛素分泌不就正常了吗？肝能储存肝糖原了，血糖不就稳定了吗？是不是？但是你木已成舟，并发症出现了怎么办？必须用什么？哎，国药化糖经方，干啥呀？哎，它得清糖毒，化糖酸呐，是不是？哎，这是并发症的根源呐。这样的话，咱们肝胰哎细胞给它修复了，把糖毒糖酸给它解决了，把器官修复好了，并发症不就没了吗？所以说我为什么给大家争取这个国药经方化糖，目的就很目的很纯粹，就是说国药经方化糖，哎，咱们肝胰活多肽啊，加上国药经方化糖，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但是我说了，这个你得给我时间，不能着急，我正在努力，
2: 嗯，
3: 我不能不管大家啊，你放心，你这问题我管到底，好不好？嗯。
2: 好好好，哎呀，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那李老师，就是等啥时候能用上这个国药经方化糖了，你可一定得告诉我呀。我在这里我先谢谢你了，
3: 你
2: 等待你的好消息。
3: 你不用谢，这个事儿我比谁都上心。因为啥？我知道没有国药经方化糖，我们糖尿病和并发症咱们不能彻底啊，不能够解决完全。啊，有了国药经方化糖，你这问题我告诉你一步一个台阶。你用上国药经方化糖，你有个一两个月，你会发现，哎呀，血糖正常了，吃喝都没事了，指标都好了。然后呢，哎，越用越好。你三五个月你再看看，那你换了个人，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比谁都上心，但是你给我时间啊，我再努力争取，争取到了，我第一时间我通知大家，好不好？
2: 好的，好的，李老师，那行，那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就先不打扰你了，也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好，谢谢啊，祝你全家都幸福，再见。
2: 好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3: 再见。
0: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我们再会。大家呢有任何抗糖方面的难题，包括生活中啊遇到了什么烦闷事儿，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李老师呢会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那好的，李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哎呀，跟你通上话太高兴了。
3: 嗯。
4: 哎呀，我想跟你说，你办这个活动太好了，这肝胰活动肽吧，也太管用了。
3: 听你这话就知道，肯定是把肝胰活动肽咱们免费领到手了，同时咱还用上了，用上以后效果还出来了，是不是？
4: 嗯，真的，李老师。哎呀，我不说瞎话。
3: 嗯。
4: 别看我用这个肝胰活动肽才四天，
3: 嗯，
4: 但是我是对到参加这个活动，用这个肝胰活动肽的。
3: 嗯嗯。
4: 嗯，然后我现在呢，就是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3: 哦。
4: 早上起来这个嘴也不干了。
3: 好。
4: 嗯。前吧，早上起来嗓子就是咳的，就是冒烟。嘴巴也是干巴的，
3: 哦，
4: 有时候嘴唇吧就一层白色的黏糊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弄得我起床第一件事吧就得喝一大杯水。
3: 哎呀，
4: 好，嗯，然后这个血糖呢，现在空腹和这个餐后吧都比原来好多了。
3: 原来多少？
4: 原来餐后吧没有低于15的时候，
3: 哦，
4: 空腹都有10个，
3: 那挺高。
4: 这几天吧是血糖一天比一天好。
3: 嗯。
4: 嗯，今天早上吧量了一下，是空腹是8.1，餐后是10个，哦，太好了。
3: 嗯，你看看，可喜可贺的事情，是不是？
4: 嗯，
3: 这是前后鲜明对比，
4: 嗯，
3: 所以我说这叫啥，
4: 嗯，
3: 立竿见影。你才四天时间，血糖就降这么多，是不是？而且精神头也足了，
4: 嗯，
3: 说明啥？肝胰活动肽是从根源上，它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还有肝细胞，肝糖原能储存了，
4: 嗯，
3: 胰岛细胞能够正确的分泌胰岛素了。所以这时候血糖它平稳的下来了，是不是？
4: 嗯，
3: 这只叫啥？这叫首战告捷，见始至终，继续努力，还会越来越好的。
4: 嗯，
3: 你今年多大岁数？今年呢？
4: 啊，李老师，我今年57了。
3: 啊，57岁。
4: 嗯
3: 嗯嗯。
4: 原来是教高中的。
3: 嗯，教书的是吧？
4: 嗯，对对对，
3: 嗯，
4: 退休好几年了。
3: 嗯，哦。
4: 哎呀，不瞒你说呀，啊，我都没喝，
3: 嗯，
4: 我就没觉得我能得到糖尿病。
3: 为什么呢？
4: 原来可瘦了。
3: 嗯，
4: 那讲课吧一站就是一天，
3: 嗯，
4: 晚上吧还得批改作业做课件，
3: 哦，
4: 哎呀，一整就是半夜，挺累的。
3: 他
4: 都说糖尿病是富贵病吧，我这么累怎么能得呢？哎呀，结果后来听说吧，就是太累了，什么内分泌紊乱，就是容易得这个糖尿病。
3: 哎，这个糖尿病啊，很多人误会他，就认为说胖子就得，瘦子就不得。哎，说他是富贵病，富贵病谁告诉你富贵的人就非得胖啊？是不是？你作为高中老师，那也挺富贵呀、啊，是不是？哎，对不对？哎，你不管是胖子，你还是瘦子，只要说你的胰岛细胞、你的肝细胞出问题了，你必得糖尿病。那瘦的胖都不行，就正好的人才行，是不是？恰到好处的人他不得，一个胖子一个瘦子，一直身材正好，他不带得病的。啥时候你发现他瘦了或者胖了，马上病就来，为啥？哎，因为你这个身材不正好，不恰到好处，说明你脏腑就出问题了，是不是？你肝胰细胞出问题，你能不得糖尿病吗？和胖瘦没有关系，明白了吗？
4: 嗯，你那时候又是不懂，如果我当初知道，我肯定得注意休息。哎呀，等我在医院检查出来是糖尿病了，哎呀，我也犯愁。一天吃这个扎这个胰岛素吃药，哎呀，真是太费劲了。
3: 你看看呢，
4: 这扎胰岛素吧，我都害怕，因为一扎就出血。
3: 哦。
4: 每次是拿着这个扎胰岛素的笔吧，对着自己的肚子吧，比划半天。
3: 哦。
4: 我老伴都给人笑出了声，哎呀，把我气的。然后更让我生气的是啥？
3: 你
4: 这么遭罪吧，血糖控制的也一般，然后吧，哎，血压吧也高了，还有这个动脉硬化。
3: 哦
4: 心肌缺血，
3: 哎呀，
4: 有时候那个就是胸口越发闷，就像一块大石头压着、压住了一样，
3: 多难受啊！
4: 喘气也费劲，
3: 嗯，
4: 有时候吧还带着这个心绞痛一起发作，哎呀，严重的时候感觉都要过去了，
3: 哎呀，
4: 还剩这个硝酸甘油吧，多少能好点，再就是这个手脚发凉，
3: 啊，
4: 本来我一个女的吧，手脚就不热乎。因为这个糖尿病就更严重了。还有一个就是不免你说我临绝经那几年吧可遭罪了。
3: 哦。
4: 哎呀就是不爱来肚子也疼得厉害。然后来了吧就是掉那个大血块。喝中药调了也不管用。
3: 因为你呀、本身你这个糖尿病就会造成啥身体的淤堵严重。由于你工作过累就导致啥呢内分泌紊乱。胰岛细胞、肝细胞啊，它就出问题了，所以得糖尿病。糖尿病一直控制不好，所以糖毒泛滥成灾呀。糖毒在血液当中，那血液不就粘稠吗？一粘稠，为啥血压高了？心脏使劲泵血，那血压不就不高了吗？是不是？血压越高，哎，越容易形成啥呢？淤阻。淤阻，啥叫淤阻啊？西医讲的就动脉硬化了。是不是、哎动脉硬化了那么你呢说要绝经那几年正好内分泌又紊乱了啊这一紊乱再加上瘀阻本身它就堵啊那堵上加堵啊所以说你就感觉说哎呀这个血块啊血块大血块大是咋就瘀堵嘛是不是哎中药也调不好使那能好使吗你这个根在哪根在糖尿病呢是不是糖尿病不调好瘀阻解决不了你吃啥药也不行啊对不对？
4: 对，李老师，我就感觉我之前治的是不对，而且我也感觉刚去控制这个血糖吧，用处也不大。这边稳定了，身体里是，不是还有你说的那个糖毒啥的吗？
3: 对呀。
4: 是降糖药、打胰岛素也清理不掉。所以李老师，我对你说的这个国药净化化糖特别的感兴趣。啥时候能有？
3: 你看看这个高中老师是不一样，是不是啊？直入主题呀、就知道这个国药经方化糖好是不是、你放心国药经方化糖好我也知道正是因为它好所以我才给大家争取哎肝胰活多肽我们用上以后哎迅速的能把咱们血糖给你降下来但是你要想把并发症都给治好你必须把身体当中这些糖毒和糖酸处理掉谁能处理它有且只有一个药那就是国药经方化糖除了它没有第二个它是唯一哎它能够清糖毒化糖酸修复受损的靶器官啊眼睛啊鼻子呀、心脏啊大脑啊皮肤啊神经啊都给你修复好了这个时候你糖尿病 血糖稳定了，并发症烟消云散了。你以后你说我还想得，告诉你没机会，你得不了了。为啥？国药金方花糖就是糖尿病并发症的克星，就是天敌。天敌克星来了，你这病还能得吗？是不是？但是你得等，因为我也在努力啊。一个是啥呢？他这个药材呀稀少，药材稀少，工艺复杂，所以说本身它就特别少。二一个呢，说国药金方花糖不是说我们普通人想用就用上的啊，你过去那都是得是你得有身份地位的，是不是？不是说我们能用，所以但是这次呢，我说我必须得管大家，我得给大家争取啊，你等我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我通知大家，好不好？嗯，
4: 好好好，李老师，那确定有了的话，价格也定下来，你一定在节目里说哈，到时候我就定上。哎呀，我按了一个程序，必须给我这个血糖控制好，把这些并发症都去根儿。这两年吧，就因为这个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真耽误我老多事了。
3: 嗯，
4: 也不敢出门。以前同事去旅游，我都不敢去。
3: 这回你就放心，哎，你就盯住我的节目，啊，肝胰活动肽，哎，咱现在有了，差的就是啊，国药金方化糖，有了它以后。咱们清糖毒，哎，化糖栓，把靶器官修复好，哎，我告诉你，一步一个台阶，你有三五个月，你出去旅游，啥事没有了，啊，哎，而且咱们一辈子都健健康康，这点你放心，啊，这点你放心，关注我的节目就行了，不用羡慕别人，将来谁都不如你，因为你的身体是最健康的，啊，好不好？嗯，
4: 好的，好的，好，那谢谢老师了，谢谢李老师。
3: 不用谢，我们再见。
4: 好，再见，刘老师。
3: 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我们再会。大家呢，有任何抗糖方面的难题，包括生活中啊遇到了什么烦闷事儿，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李老师呢，会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好的，李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5: 哎，李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嘛，我就想问问，咱这个国药金方花糖啥时候能有啊？啥时候能让咱糖尿病能用上嘛？我跟我老伴呀都想用。
3: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大家呢追问我这个事儿。因为国药金方花糖，我说了，没有它，糖尿病和并发症真就治不好。但是它确实是太少了，啊！我虽然现在正在努力的帮大家啊争取这个事儿，但说实话也有一点眉目了啊，就是说我现在已经不能说有十足的把握吧，起码我有85%以上的把握能给大家争取到。
5: 行行，就这样，我也挺动了。那李老师，我们就听节目等你的信儿了。哎呀，这段时间你一定要注意身体。你这段时间这么辛苦的，可要注意身体。
3: 没事。
5: 就说是免费领这个肝胰活动肽的活动嘛，也是刚结束。这些天嘛，也给你忙得够呛，因为歇上那个一两天，就又要忙这个金方花糖的事了，真的是太累了，李老师，你要好好休息。我们糖尿病人嘛，可就指望你了。
3: 哎呀，你这番话让我心里边非常暖呐。但是你记住，我经常跟我自己讲，我也告诉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要把苦怨泪留给自己，把乐安康留给黎民百姓。我再辛苦，我再累，只要说我能把国药金方花糖给大家争取到，能够让大家通过肝胰活动肽加上国药金方花糖一起，咱们修复胰岛细胞，修复肝细胞，同时清糖毒化糖栓，修复靶器官，把糖尿病和并发症给它斩草除根，给它解决的利利索索，让大家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付出再多，我说我都值了。所以说，只要说事儿办成了，再辛苦咱不怕，好不好？
5: 行啊，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和我老伴嘛都领着这肝胰活动肽呢，也就是前两天收到的，拿到手嘛，我俩都赶快用上了。别说这肝胰活动肽的，真像你说的那样，能修复胰道，能这个肝胰通调， 就像我们用了这、
3: 嗯、
5: 你看这才两三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全身呀、
3: 啊、
5: 有劲儿了，
3: 好，
5: 就像个原来吧，早上起来这手啊、
3: 嗯、
5: 都握不住拳头，去造势嘛，我都领不了多少菜、
3: 嗯、
5: 后来真是没办法了，我弄了个小推车嘛、
3: 啊、
5: 但是这脚还有这腿啊没劲儿，这个还解决不了。
3: 嗯
5: 嗯，上一天超市呢，我就得歇上个两三次呢。
3: 哎呀，
5: 你看这也多亏咱退休了，不上班不着急。
3: 嗯，
5: 回家嘛就是做个饭，
3: 嗯、
5: 要不然这腿呀、啊、还有这脚，哎呀那哪行啊？
3: 是
5: 啊。但是这几天用了咱这个干邑活动台呢，我去超市、
3: 嗯、
5: 就感觉比平时嘛能节约20多分钟的时间呢。
3: 哦，
5: 这走起路来嘛就感觉明显的快了、
3: 嗯、
5: 也不感觉累了、
3: 嗯、
5: 而且这血糖呢、
3: 嗯、
5: 哎呀真感觉一天比一天好，让人高兴、
3: 嗯、那
5: 你看看原来嘛不愿意去测血糖，一测、
3: 嗯、
5: 那肯定高，然后这手上咋的做一个又一个怎样的，
3: 嗯，
5: 哎呀等着不拿到这个干邑活动台了嘛，我这一想测着试试吧、
3: 嗯嗯，
5: 哎呀这血糖啊测着让我高兴、
3: 嗯、
5: 你看今天早上嘛、
3: 嗯、
5: 我空腹的血糖才7.1、
3: 嗯、
5: 产后的血糖11.3，
3: 你看看这叫啥，这叫用药如用兵，兵在精而不在多呀，你看我们过去你采取过多少措施，你说实话是不是啊，吃药打着，
5: 对对，
3: 各种药吃着，各种针打着，怎么样血糖还下不来，身体还没用。
5: 是、
3: 啊、但是这回你看咱们别的没用，就是用干邑活动台就这一种，你看他这才几天呢，是不是不光血糖往下走，关键啥身体还有劲儿了，是不是精神头还足了，说明啥，说明我们这方向对了，多用兵不如巧用计，哎，这计是啥，就得从根源入手，修复肝细胞和胰岛细胞，肝能储存肝糖原，那么胰岛细胞能够正确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能够正确的干活，血糖自然就下来，这只是首战告捷，见始之中，继续努力，好日子在后边等着，
5: 哎，
3: 明白了吗、嗯、
5: 哎，李老师，那吧再给你说说我老伴的问题，
3: 嗯，好，
5: 那么不但是这个血糖高、
3: 嗯、
5: 别看他发病，就是发现糖尿病也比我晚2年嘛、
3: 哦、
5: 但是他很快这血脂也高了、
3: 嗯、
5: 血压也高了、
3: 嗯、
5: 完了这心脏嘛也不好、嗯、还有痛风、
3: 哦、
5: 不像我就是个糖尿病、
3: 嗯、
5: 也没有他的那些并发症，
3: 嗯，
5: 你看他原来嘛这个高血脂我也没有当回事儿、
3: 嗯、
5: 后来嘛大夫说了、
3: 嗯、
5: 这容易得冠心病闹中风啥的，
3: 对，
5: 因为身体里面本来就有糖毒、
3: 嗯、
5: 再加上这脂毒、
3: 嗯、
5: 风险这不就感觉更高了吗，还有痛风呢、啊
3: 嗯、
5: 哎呀不也都是身体里面糖毒加重这个问题了吗，
3: 对呀、
5: 啊、要不然你说他我、
3: 嗯、
5: 那个脚趾头为啥疼呢，而且像他的这高血压、
3: 嗯、
5: 哎呦也吓人、
3: 嗯、
5: 动不动嘛他的高压都飙到160了，低压嘛还110多呢，
3: 你看看，嗯，
5: 结果这不咱俩一起用的这个干邑活动台吗，
3: 嗯，
5: 老伴这血糖呀跟我一样越来越好了。
3: 哦，
5: 今天早上嘛他空腹是8.3、
3: 嗯、
5: 产后是10.05。
3: 哦，
5: 不知道是为啥、
3: 嗯、
5: 你看他的产后比我好、
3: 嗯、
5: 然后呢就跟我说今天这脑袋哈说不迷糊了。
3: 嗯 嗯, 嗯，
5: 那才量血呀他的高压155、
3: 哦、
5: 低压嘛126、
3: 嗯、
5: 是不是也是挺好的呢，
3: 嗯，哈哈，你看看你们这老两口这叫啥，这叫过年娶媳妇儿双喜临门呐、啊、是不是啊，你们俩双双往健康的方向走了， 是不是啊，哎，这说明啥，
5: 对，
3: 说明我们的方向选对了，说明你们是有福德的人，干邑活动台第一步来平稳血糖，怎么平稳的，从根源上修复胰岛细胞和干细胞来平稳我们的血糖、
5: 嗯、
3: 那么等国药经方化糖啊，咱们要是能有机缘用上那就更好了，它能够清糖毒化糖酸，解决一切糖尿病的并发症，血糖好了并发症还好了，以后咱们浑身上下 哎，都是干净的血液了，是吧？充足的这个胰岛细胞了，糖不多不少了，脏腑的功能恢复了，年轻化了，你说你还想得病吗？想得都得不上了，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大健康啊。所以我说你们老两口也是啥，有福德的人，咱们先第一步把血糖给他解决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所以李老师，这肝胰活脱胎呢，我们真是选对了，用对了，将来嘛想继续用。再就是刚开始我跟你说，想用国药金黄花糖，我俩都用，尤其是我老伴身体里的这些糖毒啊，都给他去掉清掉。我想嘛，多陪他活几年嘛，我们两个都想多活几年。
3: 你看看，你对你老伴的爱呀，胜过他自己对自己的，是不是啊？这叫夫妻本是同林鸟，患难时候见真情，可见你们夫妻俩那真是真情啊，深如四海呀、啊，是不是、啊？那么你老伴的情况确实是糖毒泛滥成灾，如果没有国药金黄化糖，这个糖毒是清理不掉的，糖毒不清理，并发症就好不了，而且还会加重。但是有国药金黄化糖，这些都不算事儿了。假如说国药金黄化糖咱们用上，像你老伴的情况不会超过一周，他就会感觉浑身更加轻松、然后从头到脚就轻松，因为这时候血液环境越来越好了，你一月的时候指标基本都正常了，三五个月甚至就三个月的时候你再去医院检查、医生能吓一跳，说咋好这么利索呢？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把糖酸糖毒都解决了，并发症的问题啊，把器官都修复好了，你说他能不好吗？所以这事儿你放心，哎，国药金黄化糖我一定努力给大家争取，争取让大家咱们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好不好？
5: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李老师，辛苦您了，李老师。
3: 不用客气啊啊，你们俩长命百岁，是不是？哎，白头偕老，
5: 谢谢。
3: 然后一定记住，咱们身体好了，不用谢我，教育子女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做好事，多积德，好不好？
5: 哎，好好好，你说的真对，李老师、
3: 啊。那我就放心了。再见。
5: 哎，再见，李老师。
3: 再见。
0: 嗯，好的，愿这位朋友呢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有任何难题啊，都可以。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结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0: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9: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
3: 西西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精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

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盗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后。

0: 小心地下路在哪。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